0: 度、激情、梦想。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呐喊，每一次圆梦，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
1: 聚焦体育热点，欢迎收听九一零体育新闻。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涛。
2: 各位好，我是一凡。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区晴到多云，其中桂林、柳州、河池等市局地有阵雨。明天白天到晚上，全区晴到多云，其中沿海、桂东北局地有阵雨。首府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间多云，偏南风一到二级，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5度。
1: 我们来聚焦体坛，首先关注足球方面。北京时间10月13号消息，2026-2027赛季亚冠精英联赛东亚区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展开争夺，北京国安客场挑战五里南联队。上半场侯森上演神扑，阿克洛是单刀，下半场比赛比索利击中立柱，法比奥替补建功，最终国安1-0击败五里南联，亚冠取得2连胜。
2: 另外一场比赛当中，上海海港队与韩国的大田韩亚市民队1-1握手言和。第49分钟，安佩姆破门，迪奥哥奥利维拉第54分钟冲顶，为客队扳平比分。上半场时，吴磊射门击中立柱外侧，王正奥破门，但吴磊越位在先，进球被吹。严俊凌下半场有精彩封堵。
1: 在昨晚进行的亚冠精英联赛第二轮比赛中，鹿岛鹿角客场1-0战胜河内公安，唯一进球来自对方后卫巴明的乌龙球。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2027赛季欧冠联赛阶段比赛的第二轮继续进行，马竞坐镇大都会球场对阵曼联，最终曼联客场0-2不敌马竞，近期各项赛事5场不胜。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欧冠联赛阶段第二轮，阿森纳在主场对阵里尔，最终阿森纳3-0战胜里尔。
2: 在今天凌晨进行的另外几场比赛当中，巴萨客场4-1逆转加拉塔萨雷，迎来了新赛季各项赛事的10连胜。拜仁3-3客场战平维京，国际米兰虽顽强追分，但仍以3-4惜败，布鲁日全取3分。
1: 北京时间10月14号消息，2026-2027赛季欧冠联赛阶段第二轮的部分比赛战罢，在目前的积分榜上，巴萨、葡萄牙体育、阿森纳都是2连胜积6分，巴萨以净胜球优势暂列榜首，国米、那不勒斯、里尔和加拉塔萨雷遭遇2连败。
2: 北京时间10月26号凌晨，本赛季首场西班牙国家德比，皇马将前往诺坎普挑战巴萨。据悉，考虑到目前围绕皇马以及裁判判罚的舆论争议，西甲裁判对于这场皇萨之战普遍感到担忧，届时执法的裁判将面对巨大的压力。
1: 北京时间10月13号消息，随着中东地区军事紧张局势升级，原定于2027年1月在沙特举行的亚洲杯能否如期举办已变得扑朔迷离。不过亚足联尚未正式宣布更改举办地。另据报道，澳大利亚足坛有观点认为该国可以代为承办本届赛事。
0: 呼吸，奔跑，聆听体育新声，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
2: 九一零体育新闻，来关注篮球方面。北京时间10月13号 ，NBA 季前赛客场作战的森林狼以122-104击败尼克斯，主场作战的爵士以119-109击败马刺。
1: 北京时间10月13号消息，与 NBA 快船队签订合同的河村永辉已被裁员，今后除非与其他球队签约，否则他很可能将效力于快船下属的 G 联赛球队圣地亚哥快船队。
2: 昨天山西女篮官方宣布国手李月汝加盟球队，将身披28号球衣代表球队

0: 征战2026至2027赛季的 WCBA 部分比赛。
1: 昨天上海男篮举行新赛季出征仪式，全队集体亮相，新加盟的外援拉塞尔接受采访时说，我早就已经是 CBA 的粉丝，很多优秀球员都曾来到这里，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传奇，现在我来到了这里，也想留下属于我的印记。
0: 北京时间10月13日消息， CBA 公司官方确认了部分俱乐部存在经营问题，导致出现球员欠薪的情况，并表示会积极的协调监督薪资发放，保证球员的利益。
1: 关注到综合体育方面，昨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展开女单首轮争夺，持外卡出战的中国金花郭韩玉在第二轮抢七挽救连续三个赛点，以总分2-1击败12号种子科斯蒂亚，取得2025蒙特利尔后生涯 WTA 1000赛事正赛第二胜。
0: 昨天 ATP 上海大师赛两场男单八分之一决赛先后结束，澳大利亚选手德米纳尔直落两盘击败卡恰诺夫，连续第二年闯入赛事八强。
2: 9号种子德米纳尔此前与26号种子哈恰诺夫有过4次交手，两个人各取2胜，平分秋色。在上周结束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决赛中，德米纳尔因伤退赛，德约科维奇夺得冠军。本场比赛，德米纳尔充分展现了自己跑动能力和场地覆盖能力强的特点，这是本场比赛一个比较精彩的回合。哈恰诺夫打出了一个弹网球，德米纳尔不慌不忙地放短，之后他扛过了哈恰诺夫的高压，又救回了一记反拍斜线，终于拿下了这一分。本场比赛，德米纳尔取胜的方式简单而高效，他在保证自己发球局不失的情况下，第一盘和第二盘各破了对手一个发球局，凭借这一优势以6-3和6-4战胜对手，晋级八强。四分之一决赛，德米纳尔将对阵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和哈萨克斯坦名将布博利克之间的胜者。
3: 我们的表现很接近，我一定要拿出很高的水平才能打败像卡伦这样的对手。我的发球很好，关键分也打得不错，这是取胜的关键。比赛末尾阶段，我在发球局克服了一些困难，这很重要，很高兴取得这场胜利。
1: 另外两场比赛中，头号种子兹维列夫以总分2-1击败19号种子布博利克，晋级八强。法国选手热亚以总分2-0击败13号种子门西克，首次出战大师赛正赛便挺进八强。
0: 昨天在2026年中国手球超级联赛银川赛区的比赛当中，上海战胜山东。
2: 身穿黑色球衣的上海队对阵山东队，比赛一上来，上海队就不断冲击对手的防线。开局不到一分钟，上海队的15号庄徐蕊就打进一球。随后的比赛，上海队攻势不减，多点开花，一度取得13-5的领先。仅上半场，上海队就有22次射门，射中14次，成功率达到63.6%。上半场结束时，上海队以15-7.5领先山东队。下半场处于被动的山东队展开反击，连续得分缩小分差，上海队则不急不躁控制进攻时间，放慢进攻速度，抓住时机完成得分。防守端在这次抢断成功后，上海队只通过2次传球就完成得分。最终上海队以30-20战胜山东队，目前上海队积8分，能否晋级最终决赛还得看江苏明凡与广东之间比赛的结果。
4: 这场球呢，我们也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对于山东来说，我们也是经常交手这么多年，针对他们的进攻特点，我们也布置了针对的防守阵型，队员还是表现得不错。整体我们贯彻的意图就是减少无谓的失误，然后控制山东队的这种快速的反击，然后队员做到了，打得还是不错的。但是有一些细节我们还是要回去，很多的问题要回去总结，做好下一场的准备。
5: 获胜的关键就是团体的力量，就是队员他们防守的特别好，然后给我分担了很多压力，然后就是所以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2: 另一场比赛，身穿蓝色球衣的安徽队以41-36战胜北京队。
1: 近日在韩国首尔市中心举行的半程马拉松赛事突发意外，一名年仅20多岁、处于女子第二名梯队的女跑者，在距离终点线仅剩约500米处突然倒地，现场急救并送医后最终不治身亡。组委会表示将认真调查事故具体细节，落实后续处置措施。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节目素材来自央视网、搜狐体育等，感谢收听。

0: FM 910新闻深极度。
1: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涛。
2: 各位好，我是一凡。今天的910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封号主播的起诉。
1: 您见过连麦粉丝讲述神秘故事的直播间吗？一连串离奇诡异的情节被当作真实故事讲述，主播则以连续剧式的更新吸引网友的关注。不过，如果这些所谓的真实事件全是虚构，还夹带着封建迷信色彩，平台是否有权对账号做出处罚呢？
2: 网络主播金女士做了几场老宅寻宝的直播后，她的账号的直播连线权限都被平台永久封禁了。她不服气，将平台诉至法院。
3: 我担心这个姑娘，因为我觉得这个姑娘身边的那些都不是一撇一捺，都是带着面和具的家门，能懂了吗？我先紧急的开一个会，宝子们，明天上午10点半咱继续处理蔡家的一些事情。
4: 画面中的人是网络主播金女士，她的直播间积累了一定人气，秘诀就是连线粉丝讲述离奇故事，还宣称这些都是粉丝身边发生的真事儿。然而2025年12月，正当她的直播间热度渐起时，金女士的账号收到了平台的处罚通知。
5: 平台呢，以金女士的某一场直播中存在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为由，对于金女士的账号进行了永久封禁直播权限和封禁连线的权限这样的一个处罚。在金女士申诉无果后，她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3: 就是要恢复我的实名，因为她这个实名封了以后就是永久无法就是直播了，正影响我正常的发视频啊，或者是开播搜线了。
4: 在金女士看来，她所做的直播并未违规，平台却做出无限期封禁直播和观众连线权限的处罚，她对此无法接受，要求平台恢复其权限。但平台方则认为，依据双方签署的用户服务协议、社区自律公约等平台规则，他们有权对违规账号做出处罚。
6: 涉案账号被案外用户投诉举报存在演绎炒作、宣传错误价值观的情形，具体理由有，宣传封建迷信思想，虚构本人及其他人物身份、身世进行剧本演绎，直播内容毫无底线，破坏网络视听环境等。第二点，涉案账号存在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的违规直播行为。
4: 被告平台认为，原告金女士的直播内容说到老宅寻宝等猎奇情节，并诱导粉丝关注账号及次日直播，属于剧本炒作。原告还宣传虚构邻里亲友因寻宝展开阴谋暗算的悲惨离奇故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平台基于监管义务对涉案账号作出处罚并无过错。
1: 那么金女士直播的是什么内容？是否涉及违规？庭审中法庭播放了部分涉案直播视频。
4: 那么金女士直播的是什么内容？是否涉及违规呢？庭审中法庭播放了部分涉案直播视频。
3: 家们来，三遍六六六扣在公屏上来，仔细听，把耳朵竖起来，切过来。
7: 老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蔡一彤啊同意我进老宅了，你要的东西啊我很快就能找到了。
3: 听到了吗？
8: 只要拿到东西，再把你手里的太岁星君给我，到时候你就不用干这些见不得人的事了，我呢会给你500。到后边的几十年呢，你就享福去吧。
5: 主播就用了一些口播内容去将这个直播间的悬疑神秘这样的氛围拉得非常的高，并且要求直播间的用户呢去继续关注自己。
4: 法官了解到，涉案直播视频中，网络主播金女士声称连线多名网友，讲述了一段老宅寻宝的故事。故事涉及所谓网友的神秘吊坠来历，以及幕后老板亲友背叛等阴谋情节，还穿插了封建迷信元素。直播期间，网络主播用煽动性语言营造紧张悬疑氛围，吸引网友关注直播间，了解后续进展。不过，这些跌宕起伏的神秘故事真的如网络主播所说是粉丝的亲身经历吗？庭审上，法官询问原告金女士关于连线用户是谁

0: 以及故事的具体内容，他却表示都记不清了。
1: 他那个吊坠可是跟太岁星君一样的，是受高人传授的。
2: 而且这老宅子里边究竟有啥，他们在找什么东西，这刚刚那所谓的老板又是谁家门，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问号。来，这样小白，你把一桐先连上来。来，宝子们，继续的给丫头把站在往上走一走啊，我的娘家人。
3: 电话很明显的能听到是播放的一段音频，所谓连线的这个用户也不是一个真实的正常的人的说话语气，都不是真事儿。
4: 那你们怎么评判不是真事儿呢？不是真事儿，从哪里来的声音啊？
5: 那你这个是有真实的用户吗？谁跟你联系？
4: 当然有，当然有啊，就是一些粉丝。
5: 这些粉丝他们讲的是什么故事啊？
4: 就是讲的他家里边发生的一些事情，具体的这个故事细节我不记不太清。
6: 那么法庭在审理过程中也是询问了原告金女士，那你作为主播，你是如何去连线这些网友的？你对于这个网友的情况了不了解？他们到底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金女士就不能向法院很好的说明。
7: 庭审中，双方围绕焦点问题展开辩论。第一个焦点就是讲所谓的猎奇经历是否违规。
0: 庭审焦点一，原告网络主播讲老宅寻宝猎奇故事是否违规。
6: 原告在直播间和网友连线的这些故事呢，它明显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它过度的去渲染了这种离奇神秘的氛围，然后并且可能涉及到一些吊坠啊、逢凶化吉啊，还有涉及到封建迷信的元素。
0: 法院审理认为，涉案直播间内容并非真实发生的事件，属于虚构演绎。金女士本人也无法说明连线网友的身份和故事内容。她围绕所谓的寻宝故事，刻意渲染带有迷信色彩的情节，诱导用户关注账号，这些行为构成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违反了平台服务协议和平台社区公约。庭审焦点二，平台永久封禁涉案账号权限合理吗？法官称，原告此前多次因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相关原因被平台警告和处罚，也就是说，原告对自己行为的性质应有清楚的认识。
6: 原告在这场直播之前呢，曾经被用户举报了160多次，比如说传播不正当的价值观、虚构剧本演绎的这样的一些原因。同时呢，平台还以这个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和类似的原因对于原告进行了5次警告和短期的处罚。那么我们认为，原告对于他直播的内容可能是存在违规的，他有一定的了解，并且呢，他对平台的这些规则也应该是知晓的，他没有及时的进行整改，所以最终导致了这次违规的永久封禁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0: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作为网络平台运营者，有义务采取措施保障网络安全及平台稳定运行，并对违规账号进行相应处理。本案中，被告的处罚措施与原告行为性质、情节、后果相适应，并没有超出合理限度。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驳回了原告网络主播的全部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专家认为，如今直播形式多样化，应用场景也越来越广泛，但这不意味着直播内容可以无序生长。网络主播不应靠无底线的编造猎奇情节来吸粉引流。
8: 它的流量和收益是紧密相关的，这种流量跟收益的挂钩就会变相的引诱主播实施一些博眼球啊、打擦边球的行为，从而吸引流量。对于直播间发生的这一系列违规行为，平台呢，它有权利根据用户行为的性质和严重程度，依照法律规定和平台规则采取警示、限制功能、限制流量、暂停直播、关闭账号等这些轻重不同的一系列的处置措施。
0: 专家认为，平台开展违规处置要把握3点。一是规则明晰，提前公示违规情形与对应处置后果；二是过罚相当，依据违规情节危害程度实施梯度化处置；三是畅通申诉复核渠道，处置有误要及时纠正； 在整治违规行为的同时，平台还要注重引导流量向优质内容倾斜，鼓励正向创作，净化网络直播环境。

0: 问题拦在前面，把流量引向优质，把直播生态带入良性的循环。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九一零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新闻九一零，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零暖新闻。
1: 九一零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九一零，暖心暖意暖新闻。
0: 一座县城的街头，一位中年男子弓着腰背着一个老人，一步步走得很慢。有车主路过，缓慢停车，询问是否需要帮助，男子却笑着回绝，随后的一句简单回复让车主瞬间破防。这是怎么回事呢？近日江西赣州街头一幕朴素的画面温暖了网络。2026年国庆长假的一天，江西赣州新国县街头，车主黄先生远远地看到了一位中年男子背着一位老太太缓缓向前走着。老人看起来年岁很大，他心里一紧，这是要送老人去医院吗？揪心的他赶紧掉头，把车停到了路边，想要免费送他们一程。他摇下车窗大声询问，您是要带妈妈去看病吗？听到声音，男子转过身笑着摇头说，不是的，去玩。一句简单的回答让黄先生瞬间愣住，原以为的焦虑急切，没想却是一段背着母亲出去逛逛的温情时光。黄先生心里一热，当即提出免费开车送他们一程。面对善意，男子思索之后温柔婉拒，他说考虑到母亲年事已高，上下车不方便，怕她受累，也不愿意麻烦车主，还是一步步慢慢走得稳当。就这样，他背着母亲继续向前走着，看着背影越来越远，坐在车内的黄先生掏出了手机记录下了这一幕。而其实这温情的一幕在这座小县城已持续了10年。据了解，背母亲的男子叫池泽摩，51岁，提起他，乡亲们都说那是大孝子。为了照顾年迈多病的母亲，他放弃了外出务工，留在了家乡。母亲双腿不便，他就经常背着她出门去看采茶戏，去县城小城故事街，去赏油菜花。这一次国庆节，为了让喜欢热闹的母亲感受节日的氛围，他再次背上了86岁的老人走出了家门，没想到竟意外遇到了热心车主黄先生。那为了老人不必挪动折腾而拒绝相送的贴心，那为了妈妈可以更舒适安稳不介意自己更劳苦的赤诚，深深触动了黄先生。他说一开始以为这是一个让人难过的故事，结果发现这是一个让人心里发烫的故事。黄先生说他想帮人却被温柔地拒绝了，而被拒绝的那一刻，他觉得这比帮成了还暖，因为拒绝他的那个人用着另外一种方式把母亲照顾得更好。是啊，总以为陪伴与尽孝要等到充裕的时间富足的条件，可最珍贵的孝心不必远行，不必花费多少，只要愿意弯下腰背起老去的身影，陪他逛逛街头，看看人间烟火。黄先生的视频在网上迅速引发了关注，满屏都是感动与点赞。网友留言，经常在街上能遇到他们令人感动，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别等双亲不在了才留下遗憾，孝道在这一刻具象化了。是啊，小时候妈妈背他看世界，长大了他背妈妈看人间。你背我长大，我背你到老，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一首诗，可在池泽摩这里，它是一段路，一个背影和一句去玩。脚步不快，路途不远，可每一步都盛满了深情。父母在就有归处，这份朴素的牵挂就藏在这缓慢的脚步里，它安静踏实，直

0: 910新闻快报。
1: 910新闻快报为您速度报新闻。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这是我国设立的首个布氏鲸栖息地。
2: 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日在广东珠海举办。
2: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
1: 日本文部科学大臣就违规举办政治资金筹款派对道歉。
2: 巴基斯坦军方宣布成功试射增程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

0: 鲜的资讯，海量的信息，深入的看点，让您与世界无缝接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早高峰。
1: 北京时间8:34，这里是由一凡、张涛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910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早上好。
2: 各位早上好，今天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1: 2026年环广西世巡赛开赛，今年赛事有哪些看点以及新体验？
2: 南宁警方端掉一跑分洗钱团伙，提醒老年人别贪小利。
1: 节目进行中，你可以通过新闻910的新浪微博和微信进行互动。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 今天白天全区晴到多云，其中桂林、柳州、河池等市局地有阵雨。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全区4级高火险。首府南宁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东风转东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
0: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
3: 体会到了一次余震，
4: 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0: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

0: 开九一零高峰头条。
1: 击中新闻的重拍，本节高峰头条我们来关注2026环广西世巡赛焕新出发。昨天2026年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在崇左发车，作为广西自2017年倾力打造的中国唯一跻身 UCI 男子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的世界最高级别公路自行车赛事，今年赛事总里程 1068.6 公里，六个赛段各具特色，四件荣誉衫归属代届。我们来听新闻910记者彭龙的报道。
2: 当天上午10:30，发令枪响起，22支世界顶级车队车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精彩对决。今年环广西世巡赛赛道焕新，首次从沿海城市转移内陆城市崇左，整条线路一路向西向山而行，新增崇左城市赛段、巴马、凤山、天鹅赛段、金城江、环江、罗城、宜州赛段，收官站宜师马山弄拉收官赛段，终点首次设在马山弄拉景区。总冠军将直接在弄拉山顶终点决出。比赛路线串联起山水边关、红色福地、长寿之乡、喀斯特秘境等广西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与民族风情带。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林凌云：
3: 新增线路解锁了更多喀斯特地貌特色山水机密，赛道兼顾平路竞速、山地起伏与经典爬坡，竞技难度全面升级，兼具竞技挑战性与自然观赏性。
2: 此外，今年赛事规模与影响力持续扩大，22支世界顶级车队集结，创造了环广西世巡赛参赛车队最多的纪录。中国国家男子公路自行车队连续第四年征战环广西世巡赛，赛事品牌效应日益彰显。中国国家队车手马冰岩：
4: 今年的爬坡路线变得越来越多，来的选手水平也越来越高，所以感觉赛事也越来越好。整体的比赛路线难度变大了之后，对我们考验其实也会变得更大。感觉最深的就还是风景吧，这里边的地貌跟别的地方都不一样，风景就是特别的独特，道路设施这些都比别的地方会好很多。目标的话，先是帮助队伍，然后有机会的话，自己会再尝试去突破一下自己。
5: 除了赛事路线进行调整之外，今年赛事还有一大创新，环广西大众赛重磅升级，首次推出世界顶级职业选手与大众选手同场竞技，这给广大骑行爱好者带来了哪些全新的体验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在昨天环广西大众赛崇左站，选手首次与职业车手同时鸣枪同框发车。10月17号，环江罗城站，选手也将与职业车手驰骋同款赛道，一同感受世巡赛的速度与热血。参与大众赛的车手还有机会现场见证总冠军诞生，并有机会参与闭幕晚宴，与职业赛选手近距离交流。这样的办赛创新让全国各地的骑行爱好者激动不已。云南骑行爱好者张元有着8年的骑行经历，今年首次慕名参加环广西大众赛，对这次广西之旅非常享受。从赛事第一天领取参赛包，体验赛道，到正式比赛，他都一直沉浸在兴奋之中。
6: 路况特别棒，很激动，很开心。像我们这种车迷，能有和职业车手这种同台发车、一起比赛的这种机会，真的太难得了，太兴奋了，准备了好多天了。
2: 除了比赛，张元还计划借此机会跟着环广西实现对广西的深度旅游。
6: 广西的风景也挺好的，你像名士田园，我觉得特别不错。后面的诺木拉也是，我想去挑战一下爬坡，争取爬不上去推上去也行啊。
2: 广西本土骑行爱好者侯文凯虽然今年是第三次参加环广西大众赛，但他仍感到不虚此行。
7: 今年的职业队的阵容比往年的话要强很多，对观赛观众来说非常值得期待。能参加世巡赛同款赛道的大众赛呢，赛道体验非常好，平时很难得有这种机会，因为是全球性的赛事嘛，能够认识很多天南地北，包括国外国内的很多骑友，能够结交新的朋友，也非常开心。
1: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现在不少退休老人想找点轻松兼职补贴家用，有的为了几十元零花钱出借手机，却不知不觉掉进违法的圈套。近日，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民警在一处商业广场商住楼内打掉一个跑分洗钱团伙，当场抓获15名嫌疑人。来听南宁台记者韦晓的报道。
8: 近期，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网络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民警收到线索，江南区某商业广场的一栋商住楼常有老年人频繁进出，举止反常。民警随即展开摸排，查清这处房间里藏着跑分洗钱团伙，而这些进出的老人正是被该团伙利用的洗钱工具人。
9: 拿老年人的手机登录老年人的一些网络社交账号，寻找一些所谓的跑分接收金钱的一个操作，同时利用老年人的微信进行转钱。
8: 摸清团伙的活动规律之后，专案组在10月8号统一开展抓捕行动。冲进房间时，眼前一幕让人意外，屋内10多名老人悠闲喝茶，嫌疑人就在一旁拿着老人手机操作转账。
10: 他说你来这里是做什么来着？就是想买账子放一起啊，赚点钱。嗯，手机他们要拿走，
11: 做完了背手机我们回去
10: 了。做完再把手机给你是吧？
9: 大概有10来个老年人在旁边喝茶聊天，而他们的手机的话在不法分子手上一起操作。他们跟老年人说是一个网络投资，并没有说其他的过于比较深入的东西，同时操作的流程的话也不会给老年人看。
8: 不少老年人觉得只是把手机借出去，一次拿30到50元报酬，不会有任何风险。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手机和微信账号已经变成诈骗分子洗白赃款的渠道。目前8名嫌疑人被刑事拘留，剩下7名涉案老人及弱势群体人员，警方正在进一步核查分类处置。
9: 提醒广大老年朋友，不法分子往往以小额好处费为诱饵，劝说大家出借手机提供收款二维码，一旦把手机二维码交给别人使用，极有可能被用于跑分洗钱，不知不觉沦为违法犯罪的工具人。请大家一定守住自己的底线，不要贪图几十块钱的小利，不外借手机，不随意提供收款二维码，保护好自己的账号和信息。
0: 听不同的声音，感受不一样的观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5: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910新闻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都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韦波。
12: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大河报的报道，说呢，最近呢，河北省沧州市一名女子花了15.31元网购了酒精蜜薯之后仅退款，顾客呢坚称啊这个货不对版，以假冒伪劣商品为由申请仅退款。在沟通退货无果之后，商家连夜驱车从山东聊城往返800公里上门取回自己的红薯，最终呢只拿回了3斤。如果呢商家所说的是事实的话，那么这又是极为荒唐的一宗仅退款的案例。消费者有合法维权的权利，但权利的行使必须要建立在实事求是、恪守诚信的基础之上。如此滥用仅退款的权益，本质上就是恶意损害商家权益的薅羊毛。平台呢，把仅退款的案件交给了消费者，却没有把审核的责任给扛起来。消费者说是假货，这就是假货，说退款就退款，商家呢，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仅退款机制本来呢是为了简化售后流程，高效保障消费者权益的，但却在执行当中逐渐跑偏，不讲道理，不辨是非，沦为少数人的零元购恶意套利的工具。商家呢为了15元的蜜薯跑了800公里，这是无奈的自救，更是有声的抗议。较真的背后是无数中小电商经营者的维权困境。明明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但面对没有依据的退款申请，明显的恶意维权行为，平台依旧缺乏有效甄别拦截和惩戒机制，置身于世外，默许纵容，让商家吃哑巴亏，持续透支电商行业的诚信根基，破坏了公平有序的交易生态。仅退款不能变成偏袒一方的霸王条款，更不能成为谁闹谁有理的和稀泥。诚信与公平从来呢都是需要双向奔赴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需要守护，商家的正当权益同样不容践踏。整治恶意仅退款乱象，不能只靠商家孤身维权，失信的责任应该追究，是非的边界必须要明晰，完善的纠纷审核机制，精准甄别恶意套利的行为，建立失信买家惩戒清单，堵住不断溃口的规则漏洞，平台不能再当甩手掌柜了。好，以上是微博的报，主持人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

0: 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1: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2: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新闻导读。
3: 910新闻早读，来扫描一下区内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什鲸重要栖息地，这是我国设立的首个布什鲸栖息地。
4: 今年一至九月，广西累计追回违规医保资金5.27亿元，牢牢守住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3: 广西区直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下发关于调整进一步加大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支持力度工作措施的通知，其中提到，首套住房贷款最高额度100万元，装修最高能提20万元。
4: 广西某航空公司职工小汤在医院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他与妻子小张也成为南宁市首对双双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夫妻。
3: 国内方面，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数量，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
5: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在原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调整，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
6: 增列9个矿种，并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原细目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亚矿种，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5: 自然资源部强调，通过建立矿产资源目录，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将支撑分矿种制定勘查开发指标，优化布局，指导找矿方向和矿业权设置，并在此基础上遴选战略性矿产，实施特殊保护制度，以及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等。
6: 目录将贯穿规划、政策、产权标准、统计、税费、执法、环保全链条，是国家实现矿产资源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基础依据。
5: 自然资源部表示，下一步还将推动目录与矿产资源规划、矿业权管理、产业政策制定、矿产资源统计、资源税费征缴等管理环节的衔接，让每一类矿产都有清晰身份，夯实矿产资源精细化管理根基。
4: 来关注国际方面，2025年欧盟进口纯电动汽车超40%来自中国。
3: 越南对中国公民组团赴庆和省旅游试行免签政策。
4: 巴基斯坦军方宣布成功试射增程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
3: 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生6.0级地震。
4: 马达加斯加报告4例鼠疫确诊病例和5例疑似病例。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
4: 日本文部科学大臣就违规举办政治资金筹派派对道歉。
3: 韩国持刀伤人事件致8人受伤，涉嫌行凶男子已被捕。
4: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910新闻时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我是一凡，
3: 我是张涛，稍后9点是新闻时刻，欢迎继续收听。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规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说事论

0: 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说事论理，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品格系列述评今天播出第三集，以鲜明的问题导向加强自身建设。下，
1: 习近平党建思想解决了从什么现实矛盾切入推进党的建设的重要问题，揭示了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必须坚持全面从严、系统治理、标本兼治的内在规律。鲜明的问题导向的深层意义在于彰显出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是停留在规范性要求层面，而是在破解长期执政难题中揭示规律、形成原理、构建体系。
2: 从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具体的制度建设，到系统阐述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实施路径，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时俱进管党治党的系统思维、科学方法。
1: 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当下治与长久立双向发力，治标治本一体推进，立足当下治已病，开展专项整治，紧盯群众反应强烈、矛盾集中爆发的极难突出问题，做到立行立改、即知即改，快速清除党内显性问题，着眼长远防卫病，善于诱过个案表层问题，深挖背后制度缺项、机制短板，依托十四个坚持中制度治党、依规治党、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等部署，完善管党治党长效机制，构建常态化风险排查、矛盾化解、监督约束体系。
2: 我们党肩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任务十分繁重，面临的执政环境异常复杂，自我革命这根弦必须绷得更紧。由作风建设谈到党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在提高认识、增强党性、规范权力运行、从严监督执纪、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等方面进一步落实到位的明确要求，传递出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的鲜明信号。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纠治舌尖上的浪费、会所里的歪风，到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再到紧盯隐形变异的四风新动向，作风建设抓在日常，严在经常，一年接着一年坚守。实践充分证明，许多党内深层次问题的解决靠的不只是雷霆攻势，更是日复一日的严格淬炼。
2: 踏上新的征程，审视党的自身，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大量存在，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潜滋暗长。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党的自身建设需要付出更加艰巨的努力。
1: 每成功解决一个问题，都在不断凝聚起推进国家有序治理、人民幸福安康、社会繁荣进步的强大力量，而每一次问题的解决，都是我们获得一次自我反省的机会，一剂自我矫正的良方，一个改革创新的起点。
2: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协同发力，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积小胜为大胜，在不断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中彰显大党优势。
0: 站在建党105周年、十五五开局这个关键节点，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全党必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我们要坚持把鲜明问题导向贯穿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秉持直面矛盾的魄力、系统施治的智慧、锲而不舍的韧劲，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使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焕发真理光芒和实践伟力。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奇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风来听风，雨来赏雨，带着一份从容向前，山高水远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我是主持人一凡，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

0: 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今天白天全区晴到多云，其中桂林、柳州、河池等市局地有阵雨，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全区四级高火险。南宁市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东风转东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昨天，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一到九月，全区累计追回违规医保资金5.27亿元，牢牢守住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同时，刷脸支付、医保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等四种支付方式已全面推开。据介绍，目前广西职工医保、居民医保、住院政策范围内的报销比例分别达到85%和72%。昨天，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在崇左揭幕。在将近150公里的征程中，来自速地奥快步车队的车手保罗·马尼耶凭借出色的冲刺能力，在最后阶段一马当先，赢得本届赛事开门红。今天，2026环广西世巡赛将进入崇左到靖西赛段，这是本届赛事首个起伏赛段，竞赛距离为179.5公里。冲刺手将与爬坡手展开一场拉锯战。前段时间，江西南昌警方打掉一个专门搞恶意索赔的犯罪团伙，抓获多名涉嫌敲诈勒索的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近20万元。该团伙在网上购买商品，然后以商品存在瑕疵等为由，通过各种渠道举报纠缠商家索赔。案件详情，先从南昌一家网店店主的遭遇说起。
2: 2026年7月，王女士收到一条商品投诉，举报人称王女士销售的儿童相机本体及包装均无 3C 标志和证书编号，同时也未检索到厂家针对该型号产品的有效 3C 证书。王女士售卖的儿童相机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王女士退一赔三进行赔偿。
3: 就是三 C 问题，没有三 C。当时我觉得我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啊？有点心虚。
2: 那么，这款儿童相机是否像举报人说的那样，产品质量不过关呢？经过市场监管部门调查，网店售卖的商品的确存在未按要求在指定包装上印制三 C 标志的情况，但厂家的产品手续齐全，符合国家相关标准，没有质量缺陷。市场监管部门随后向经营者王女士提出了整改意见。整改后，市场监管部门针对该投诉做出了不予立案的决定。王女士本以为这场索赔风波会就此结束，可接下来的日子里，这名举报者并没有停手，继续通过各种渠道不停举报，纠缠王女士索赔。更让人意外的是，又有更多的人开始对他经营的网店进行投诉，举报理由同样是产品的包装介绍上的瑕疵问题。
3: 他们就一直盯着你的店铺，一直在投诉，然后呢，陆陆续续这之后呢，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人进来我店铺投诉，然后投诉到市监局，然后陆续有差不多有10几个了。
2: 频繁的投诉很可能给网店生意带来负面影响，甚至会被电商平台限流罚款。为了维持经营，王女士迫于无奈，只好妥协，花钱消灾。
3: 隐隐晦晦就告诉你，这个东西是可以特殊的，类似于这种的。然后就给个500呗，然后后面给完500之后，好多这种投诉，然后就讨价还价，这个200，那个300，有14个投诉，每个都是不同的人，然后呢赔了1800吧。
1: 王女士把自己的遭遇分享给同行，一些网店经营者表示，他们也遇到过这样的索赔，而且索赔手法和话术高度一致，他们怀疑这是同一伙人所为，立即报警。
4: 投诉小王这个商铺的，其中有一个叫黎梦，他在南昌有将近30多个投诉，然后以这种产品没有 3C 标志等或者包装不合格等这种理由，然后来投诉，投诉的话本都是一模一样的。
2: 警方调查发现，像李某这样在短时间内批量对商家进行投诉的，还有裘某、张某等人，他们投诉的对象都是在电商平台经营网店的商家，索赔的金额100元到500元不等。
4: 普通的那个消费者下单的话，一般我要买10起这种玩具，我会直接下一个订单，他会把这个一个订单拆分为10个订单，那十个订单的话，那么我就可以通过这个每个订单我都可以发起投诉。
5: 为什么要投诉？最终的目的不是要求我们所说的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它是。

0: 以这个为幌子进行恶意索赔。
1: 犯罪嫌疑人李某、裘某等人的行为已经涉嫌敲诈勒索。李某等人到案后交代，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们恶意投诉多家网店商品800余次，而交给他们这些索赔话术、技巧，甚至是指定举报商品的，是一个叫翟某的男子。
2: 李某、张某、裘某都是直接向翟某某拜师学徒的，都交了学费的，是他的亲传弟子。翟某某他有很丰富的经验，比如说儿童相机类，他会告诉你买什么样的儿童相机，一般这种产品都会有点缺陷，有点小瑕疵，这方面成功索赔率会高。
1: 经过部署，警方将犯罪嫌疑人翟某等人抓获。经查，翟某等人以所谓的商品维权为幌子，恶意投诉举报各类商品数千次，并在网上招收学员加入所谓的维权群，传授恶意索赔技术，非法获利。
3: 犯罪嫌疑人翟某的获利方式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招收学员，另外一种方式是自己亲自下场去恶意索赔，涉案金额一共将近20万元左右。
4: 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据越南通讯社13号报道，自本月12号起至2027年底，越南对以至少两人组团形式赴越南庆和省旅游的中国公民试行免签政策，停留期限不超过30天。符合条件的游客需从中国内地直飞庆和省金兰国际机场，并预订由越南国际旅行社组织的包价旅游产品。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当天成功试射了法塔赫2号增程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声明说，该武器系统配备了先进的导航装置和航空电子设备，凭借独特的飞行轨迹和机动性能，能够高精度打击目标，并突破敌方导弹防御系统。
5: 910新闻观察。
6: 去有词儿的地方火了，眼下呢，全国乃至全球各地的游客来到了江西景德镇，当地总会有人推荐去陶溪川文创街区看看，这里由废弃的瓷厂改造而成，大批热爱陶瓷的青年创客扎根老厂房，深耕陶瓷技艺，工业遗产与新潮创意在此碰撞，千年瓷艺与现代审美在此交融，成为年轻人打卡的城市新地标。陶溪川的蝶变是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的生动样本，老厂房炒起来，工业遗产活起来，推动城市加快更新，让城市更有活力，发展有了新动能。让工业遗产活起来，不只是建筑意义上的翻新，它关乎记忆和生机，既要守好根脉，也要加强创新性的转化，创新性发展，找到与本地资源、产业基础、人群需要的真实连结点。城市更新15规划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盘活利用闲置低效厂房、厂区和设施，植入新业态新功能。截至目前，全国认定国家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600多项，一大批老厂房、老仓库转型为文旅地标、创新基地，成为城市更新和新型消费的重要载体，不仅盘活了存量空间，也释放出实实在在的发展活力与社会效益。
7: 发生什么了？
8: 这又是什么梗啊？
7: 听说你错过了很多精彩，没关系，新闻科代表给你划重点。
9: 我是你们的新闻科代表马晨，今日重点：付费实习。北京的正统学校申请某国外高校留学深造，留学规划机构老师表示需要有国内大厂实习经历，并向他推荐了30000元换一段大厂实习履历。交钱后，正统学目前已经开始实习，工作内容是将文档做成 PPT。眼下正值金九银十招聘季，一些大学生开始尝试付费实习，学生支付费用，由机构或公司提供实习岗位、实习证明、项目经历，甚至内推机会。本来是提升能力、积累经验的实习，如今逐渐变成明码标价的商品，中介机构靠着包装岗位、售卖内推、伪造经历收割毕业生，形成了一条游走在灰色地带的产业链。当前一些企业招聘时普遍要求求职者拥有相关实习经验，可毫无职场经历的在校 校学生往往没有渠道获得大厂的实习机会，这使他们陷入无经验就无岗位，无岗位就无经验的死循环。于是付费实习成了一些年轻人在求职困境里的无奈妥协，这种困境让求职焦虑不断蔓延，而社交平台上光鲜的大厂实习招募帖又进一步放大了履历空白的学生焦虑，也给了某些中介机构可乘之机。然而现实中，一些高价付费换来的实习大多是打杂、整理数据、制作 PPT 等工作，很难接触到核心业务，

提高能力、积累经验，而非堆砌光鲜亮丽的履历。真正的职场竞争比拼的是个人专业实力和实操能力，而买来的一纸实习证明撑不起长久的职业发展。整治付费实习灰色产业链，需多方合力，让每一段实习都回归历练的本质，才能让年轻人的求职之路少一点套路，多一点踏实。

0: 浪。
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2: 昨天，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让人民评价九九为公惠民生”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用心用情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来听新闻九一零记者熊宗涛的报道。
3: 医疗保障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近年来，广西紧扣保基本、惠民生、防风险、促改革、优服务主线，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着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让群众看病更有依靠，健康更有保障。

0: 办事更加便利。自治区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毅：
1: 全区基本医保参保率长期稳定保持在97%以上，基本实现应保尽保。今年一至八月，全区基本医保基金总收入695.52亿元，总支出531.62亿元，统筹基金累计结余957.24亿元。医保基金家底厚实，运行平稳可持续。
0: 全区医保系统聚焦群众普遍关心的看病贵、照护难、生育优等急难愁盼，健康保障拖得更稳。目前我区职工医保、居民医保住院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分别达到85%和72%。今年一至八月，医疗救助资金累计支出近31亿元，大病保险累计为群众减负23亿多元。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地实施，覆盖约560万人，切实缓解一人失能、全家受累的家庭照护难题。推动全区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助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全区落地集采药品、医用耗材分别达1066种、105类，进一步降低就医负担。纵深推进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持续保持打击欺诈骗保高压态势。自治区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毅：
1: 今年一至九月，全区共检查定点医药机构17558家，查处违法违规机构7657家，累计追回违规医保资金5.27亿元，牢牢守住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0: 同时，广西还积极推动医保服务向基层延伸、向数字转型、向高效升级，让群众在家门口、指尖上享受便捷服务。15分钟医保服务圈覆盖乡村，高血压等15种常见门诊慢特病在村卫生室可直接结算，刷脸支付、医保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全面推开，就医结算更加便捷高效。此外，建成运行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已有475家医疗机构接入，归集医学影像超1500万例，实现跨院秒调阅。自治区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毅：
1: 做到一次检查，全区通用，在免去群众重复拍片、重复花钱的同时，把医疗影像数据连成一张网，为 AI 扶诊、远程诊断等智慧医疗发展夯实数据基础。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经过60%，其中江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日前，两名游客擅自闯入云南哈巴雪山核心未开放禁区，最终失足滑落，只能紧急报警求助。70多名救援人员接力作战，成功将两人从海拔5050米的高危断崖转移至海拔4100米的大本营。本次救援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共计产生费用9万多元。近日，香格里拉市林草局依法对此次事件立案调查，对两名当事人合并作出共计8000元行政处罚，同时全额追偿90850元救援费用。近日，爱用洗衣凝珠的人天塌了的话题冲上了热搜第一。有网友反映说，自己的妻子在洗涤衣物时试图将两颗受潮粘连的洗衣凝珠分开，但凝珠在撕开的瞬间突然爆裂，高浓度的洗涤液直接溅入眼中，引发了严重后果。常见的洗衣凝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呢？我们来听听。
3: 洗衣凝珠它拿的时候有一点点快融在一起了，它一撕炸开了，溅到了他的眼睛里，你知道吗？一开始我们以为就冲洗一下就好了，结果他说好疼啊，好疼啊。
4: 近日，一位北京网友讲述了妻子的惊险经历。当妻子用手撕开洗衣凝珠时，凝珠突然破裂，里面的洗涤剂不小心溅入眼睛。妻子马上清洗眼部，但还是疼，只好去医院就诊。医生说，眼角膜已经被腐蚀了一小块。为什么洗衣凝珠里面的液体对眼睛的伤害会这么大呢？医生表示，洗衣凝珠里面的有效成分浓度是普通洗衣液的几倍，因此腐蚀性也远高于普通。

0: 红洗衣液。
1: 因为像洗衣凝珠包括洗衣液很多里面的成分会有一些活性的成分还有碱性的这些成分，那这些液体一旦溅射到眼睛里面会引起眼睛的化学伤，会对眼睛表面的各种结构有很明显的一种腐蚀的作用。
0: 医生建议，万一真的不小心将洗衣凝珠里面的液体溅射到眼睛里，要第一时间用大量清水冲洗眼睛，至少30分钟。其中需要注意的是，一定不要用任何中和液体去冲洗眼睛，并且冲洗完之后尽快到医院就医。
1: 我们在冲洗的时候是可以把眼睛睁开，然后让水从内眼角流到外眼角，这样的一个操作来让里面的这些物质尽可能的被冲刷掉出来，然后同时在冲的时候呢，眼睛要不停的上下左右转，尽量把各个角落的物质都冲洗出来。
0: 医生表示，如果程度比较严重，冲洗和治疗不及时，有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视力损伤。记者走访广州的百货商场，发现洗衣凝珠类产品基本都会在包装上印有远离儿童、防止入眼等安全提示标志。有的洗衣凝珠产品也会明确提到，如果遇到凝珠粘连，请勿强力撕扯，并附有求助建议。此外，洗衣凝珠一般要存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以及儿童宠物无法接触的地方。使用时不可以用湿手接触凝珠，以防凝珠外膜融化。
2: 欧盟统计局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欧盟纯电动汽车进口总值150亿欧元，超40%进口纯电动汽车来自中国。数据还显示，2025年欧盟汽车总产量为1260万辆，其中纯电动汽车占比17%。据菲律宾媒体报道，非众议院检察官13号宣布撤回检方副总统杜特尔特弹劾案4项指控中的3项，保留了对其拥有来源不明财富的指控。根据菲律宾宪法，在参议院弹劾审判中，如果2/3及更多参议员支持弹劾，沙拉将被定罪免职，终身不得担任公职。
3: 910新闻观察。
4: 日前，央视财经调查曝光了内蒙古通辽蔬菜大棚项目诈骗案，揭开了虚假惠农项目的灰色面纱。惠农举措初衷呢，是要激活乡村发展动能。这起案件当中，政策红利被骗子拿来充当包装外衣，涉农项目沦为实施合同诈骗的外壳。空壳企业能够得逞，踩中两方面的现实短板：一是一些地方推进招商引资，容易被投资规模、就业预期这类显性指标所吸引，看重项目的声势，对主体真实能力研判不足；二是工程领域长期存在垫资施工的行业惯例，一旦项目方失联，施工企业前期投入很难追回，损失只能自行承担。这种以智慧大棚、农业产业园等为幌子的骗局套路高度趋同，这种骗局能够一路过关，暴露出了项目全链条监管存在的盲区。封堵此类漏洞，需要从源头压缩无保障垫资生存空间，落实工程款专户管理，坚持专款专用，资金拨付与工程实际进度绑定，资金不再任由项目方随意支配，骗局生存空间自然会收窄。准入合同关口同样要扎紧，申报大额涉农项目的市场主体要穿透式核验股东背景、资金来源，把空壳主体挡在项目门外。整治虚假惠农项目不能只停留在案发之后的追赃挽损，事前准入核验、事中动态监管、事后责任追究，各个环节都不能松。项目审批日常监管中出现的失职失责问题，应依规严肃追责。
5: 边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6: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5: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6: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5: 好，那给我称2斤5花肉。
3: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九一零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7: 九一零文化出品。
8: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9: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10: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农历9月初五。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52年10月14号，上甘岭战役打响。朝鲜半岛中部的上甘岭地区，美军以摊牌行动为名发起猛烈进攻，震惊世界的上甘岭战役正式打响。这场历时43天的战役，虽作战区域仅3.7平方公里，却成为朝鲜战争中最惨烈、最悲壮的战斗之一，更铸就了志愿军不怕牺牲、顽强拼搏的精神丰碑。在战役初期，美军凭借着绝对火力优势，曾一天倾泻炮弹30余万发，上甘岭主峰山头被削低2米，岩石化作粉末。面对敌人的狂轰滥炸，志愿军官兵依托坑道攻势展开殊死抵抗。黄继光用身体堵住敌人枪眼，孙占元双腿被炸断仍坚持指挥，易才学孤身夺取敌军阵地。无数英雄用生命诠释着人在阵地在的誓言。据统计，战役期间，志愿军共击退敌军900余次冲锋，歼敌2.5万余人，创造了现代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奇迹。上甘岭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美军扭转战局的企图，成为朝鲜战争的转折点，深刻诠释了抗美援朝精神。如今，上甘岭战役遗址内保存着战争时期的防御工事，这些战壕至今仍保留着当年的模样，仿佛在诉说着战争的残酷与悲壮。武圣山纪念碑也矗立在此，纪念着在战争中英勇牺牲的战士们。从朝鲜战场上的浴血奋战到如今的和平建设，抗美援朝精神始终激励着国人，它提醒着我们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鞭策着一代又一代人在各自岗位上奋勇拼搏，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这场铁血战役留下的精神丰碑将永远矗立在人民心中。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今天白天全区晴到多云，其中桂林、柳州、河池等市有阵雨。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全区四级高火险。南宁市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东风转偏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农业农村部昨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树立了重要标杆。
2: 此次设立的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

0: 四年四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五月一号至八月十六号南海伏季休渔。不使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每年十二月至次年四月，我国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不使鲸如期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此次划设不使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不使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昨天在桂林开幕。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平陆运河首次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国际大奖。昨天，衡州市云表镇灾后房屋重建项目首批20户受灾群众现场办理收房手续，并领取到了新房钥匙。从8月9号援建队伍进驻到首批交付，仅用时65天。新闻910了解到，云表镇灾后房屋重建项目总共建设80栋楼，目前正在抢招工期，预计11月中下旬完成全部交付。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数量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
2: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在原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调整，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
3: 增列9个矿种，并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原细目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亚矿种，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2: 自然资源部强调，通过建立矿产资源目录，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将支撑分矿种制定勘查开发指标，优化布局，指导找矿方向和矿业权设置，并在此基础上遴选战略性矿产，实施特殊保护制度，以及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等。
3: 目录将贯穿规划、政策、产权标准、统计、税费、执法、环保全链条，是国家实现矿产资源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基础依据。
2: 自然资源部表示，下一步还将推动目录与矿产资源规划、矿业权管理、产业政策制定、矿产资源统计、资源税费征缴等管理环节的衔接，让每一类矿产都有清晰身份，夯实矿产资源精细化管理根基。
1: 近期，商务部就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办法规定，民航企业出口有关物项用于维修、维护、租赁等合理用途，无需逐单申请许可证，在登记填报相关信息后，自动获得出口凭证，自行出口。
2: 办法征求意见稿共22条，主要规定了适用主体、适用情形、登记和通关程序、管理要求、行政处罚等内容。其中适用主体包括国内航空公司、含货运公司、境外航空公司、飞机维修企业、年均营业额20亿元以上专营航材进出口企业、飞机和相关物项制造企业等。适用情形包括出境维修、维护、替换、退运损坏物项等，进境维修和保税区退运，总部位于国内的飞机制造企业出口合理数量的备品备件。此外，规定赴境外展览展示、参与国际应急救援的无人机出口可以参照适用。同时，办法征求意见稿还规定了登记所需材料、出口凭证有效期和效力变化的情形、海关通关程序等，并根据出口管制法、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规定，细化了相关行政处罚。下一步，商务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办法，推动办法尽快出台，便利航空企业合规出口。
1: 当地时间10月13号，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开始，为期3年。近日，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发布700多篇由其内部模型生成的数学手稿，声称其模型能够解决上百个数学难题，此举在学术界引发争议。
0: OpenAI 声称，这些手稿解决了300多道人类之前无法攻克的数学难题，覆盖代数、逻辑、几何、概率等领域。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报道称，这一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促使数学家思考人工智能将如何冲击、重塑数学研究。法国数学家塞德里克·维拉尼直言，这将是数学领域的一场变革。不过，有不少数学家对 OpenAI 宣称的成果持怀疑态度。菲尔兹奖得主雨果·迪米尼科潘表示，这批手稿涉及海量理论与数据，验证工作量巨大。而 OpenAI 在发布700多篇手稿后，也因为出现错误而撤回了3篇。还有学者指出，不少 AI 生成的证明方式不符合人类的思维习惯。今年9月， OpenAI 宣布其 AI 模型给出了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存在性与光滑性问题的证明，在数学界引发轰动。该方程描述了现实中流体运动的基本规律，是国际著名数学机构克雷数学研究所2000年悬赏100万美元求解的7个迁徙问题之一。有学者表示， AI 在数学领域的突破既展现出强大科研潜力，也带来隐忧，人类钻研数学的动力或将减弱。
4: 910新闻观察。
5: 超长蛋挞作为新晋网红单品，一度呢在线上线下火热出圈，但在国庆节之后，多地烘焙门店开始停售该产品，超长蛋挞陆续下架的话题也冲上热搜。那么看起来这款网红产品的生命周期并不长，仅有1个多月。就在不久之前呢，还有不少消费者排队数小时只为买一个超长蛋挞，但是打卡拍照以后，很多人便不再复购，好看不好吃成为普遍的评价。说到底，超长蛋挞的走红赢在了视觉噱头，而非口味升级。拉长的挞皮掩盖不了蛋液不足、食用不便的短板。回过头来看，网红单品快起快落在烘焙行业呢并不新鲜。近年来，脏脏包、草莓塔、黄油年糕、玉米挞、奶皮子糖葫芦等单品都是短时间内全网刷屏、门店排长队的热销产品，几个月之后热度褪去就被淘汰，真正能沉淀下来的单品很少。流量可以捧红一款产品，却无法替代它长期留住消费者。一味把重心放在营销造势博取眼球，忽视口味与体验，再高的热度那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商家唯有跳出为流量论，把精力投向产品打磨，用过硬品质匹配消费期待，才能跳出快起快落的怪圈，真正扎根市场。
6: 从广西出发，带你游走东盟，用声音呈现多彩东盟，勾勒文化剪影。新闻910，听见东盟。
7: 欢迎来到听见东盟，各位好，我是江南。首先关注热点资讯。10月10号至12号，吃柬埔寨法定带薪公共假期亡人节，作为本地民众合家团聚、缅怀祖先的盛大节日，柬埔寨亡人节吸引了越来越多国际游客。当局出动500多名安保人员，重点对首都的150座佛寺、各大娱乐场所及人口密集区域开展巡逻与值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近日在泰国曼谷开幕。来听报道。
8: 本次年会的主会场设在曼谷诗利吉王后国家会议中心，这是泰国继1991年之后，时隔30多年再次承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多重挑战，如何增强经济韧性，促进可持续增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
9: 本次年会将通过全体会议、部长级会议、专题研讨和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就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融资以及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交换意见。人工智能与就业、动员私人资本促进投资和发展等也将成为本次年会的重要议题。相关讨论旨在探索如何进一步释放投资潜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新的动力。作为东道国，泰国希望借助此次年会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展示其作为区域经济和国际会议中心的地位。
4: 910风从东盟来，
10: 这里是风从东盟来，我是何流。柬埔寨很多国家特色小吃在其他地方也能吃到，可是柬埔寨有一样东西除了在素坤，国内其他地方都很难遇见，更不要说国外了。这东西就是大名鼎鼎、口感酥脆的炸狼猪，听起来是很特别的吧。其实看上去啊，有些游客是不敢直视的，不过作为世间奇味，绝对值得一试。炸狼猪据说是当地人在食物匮乏时的红色高棉时代借以果腹的无奈选择，现在却被推崇为美味了，当地人和游客都会去尝试。逛街的时候，小摊贩会主动端来一盘让你吃。炸狼猪腹部汁水很多，腿比较苦，建议先吃前面的部分。当然了，如果你连前面的都可以下咽，那后面的就不算什么问题了。炸狼猪外皮酥脆，里边流汁，头部口感类似于鸡肉。但是如果说你胆子小，千万要记得正确的吃法，那就是眼睛一闭，嘴一张，就完成了。这里是风从东盟来，我是何流，下期见。
11: 冬阴功，
12: 冬阴功，
11: 大金塔，
13: 雪都公司的多，
11: 下龙湾，
12: 闽下浪，
11: 一个词带您浏览世界，一词一世界。
7: 来到一词一世界的简语时刻，我是亚楠。本期关键词法棍。作为法国曾经的殖民地，柬埔寨在饮食上受到法餐的影响，法棍便是最具代表性的美食之一。它可以理解为高棉风味的法式三明治，在路边摊、街边店、大街小巷都能看到它的身影。烤得金黄香脆的法棍从中间一剖两半，中间加上半肥半瘦的烧肉或者火腿、酸木瓜丝或者酸黄瓜，再浇上鱼露或者辣椒酱，法棍就做好了。法棍的脆感与肉香相融，加上酸酸甜甜的素菜，兼具层次感和丰富口味，是柬埔寨独有的美味享受。它方便快捷，既可以当早餐，也可以当做简便的晚餐，可以说是到柬埔寨必吃的美食之一。法棍
12: 能帮。
7: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东盟，我是亚楠，下期见。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最近大闸蟹价格下降冲上热搜，记者在柳州走访发现，今年大闸蟹确实降了，但行情呈现两极分化，中小规格的大闸蟹价格大幅跳水，而大规格精品蟹价格依然坚挺。现在市场上卖的大闸蟹按个出售，最小的规格两只，一只10块到14，较大的3两，一只呢是20到23。有摊主表示，价格便宜了，大家吃得多，一天最多能卖200多只。秋冬时节，柚子可谓是水果界的顶流。专家表示，柚子属于高钾低钠的食物，经常食用有助于稳定血压。柚子中维生素 C 的含量非常高，维生素 P 的含量也很高，共同作用可以降低毛细血管脆性，防止微血管出血，非常适合心脑血管病患者食用。说到柚子，不得不提到荣县沙田柚。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第8批中国

0: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荣县沙田柚栽培系统成功入选，成为广西特色农耕文化保护传承的又一标志性成果。日前，来宾河山市辖区内一家村屯养鸡场的负责人报警称，自家养鸡场内有一条蟒蛇，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到现场处置，抓获了一条2.5米长、14公斤重的缅甸蟒。消防部门提醒群众，如果发现了蛇类出没，切勿私自抓捕、挑逗驱赶，应迅速撤离，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到场处置。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昨天发布《具身智能伦理治理研究报告》，报告聚焦具身智能伦理治理，系统总结从全生命周期治理、技术防护和标准引领等方面提出治理方案。
1: 据了解，具身智能伦理属于人工智能伦理的分支，报告梳理了六类伦理风险，包括人的自主性、社会关系与发展权益受损、人身伤害与公共安全、隐私侵害与个人信息滥用、偏见歧视与服务排斥、身份误认与能力高估、责任不明与事件还原困难等，按照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划分了 R1 至 R5 的五级风险级别，围绕风险类别提出了以人为本、安全可控、隐私保护、公平包容、透明可解释、责任可追溯六项基本治理准则，
2: 将伦理要求融入立项设计、研发集成、部署启用、运行服务和停服退役，明确各个环节的保护要求和主体责任。技术防护方面，通过动作约束保障身体安全，通过采集控制保护感知数据，通过身份提示和退出功能保障自主选择。
1: 张世宗表示，将围绕基础共性、治理技术、治理管理和场景应用制定标准体系，我国将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伦理治理指南等国家标准研制，系统开展风险分类分级、保护功能要求、验证测试方法和责任追溯机制等标准研究，推动伦理治理要求融入具身智能产品立项设计、研发集成、部署运行全生命周期。
0: 国内首个面向算力、模型算法、智能系统与产品、行业应用、安全治理等人工智能全产业链的测评基准求索 4.0 版昨天正式发布。
3: 这个人工智能国家标准评测基准体系为芯片、模型等厂商提供了统一的测试流程、评测标尺，还配套电力、医疗、钢铁等真实的业务测试负载，消除不同环境下评测结果不可比的行业痛点。目前，求索已经面向产业链开展多轮试点测评，在金融、电力、石油石化等场景完成产品验证，积累了多项行业落地实践案例，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4: 求索算力、大模型、智能体等轻量版的代码工具对外开源，方便产业快速复现评测，开展软硬件协同验证，将抽象的评测分数转化为真实选型的依据，助力人工智能技术高效落地。
3: 据了解，整套体系分为基础软硬件、模型与智能系统、安全治理、行业落地四大板块，16项测评工具覆盖从底层算力、软硬件协同、智算云、智能软件工程到大模型、智能体、具身智能、智能终端、 AI 安全、行业场景的全面测评。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10,000亿元，同比增长9%，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近日，腾讯旗下搜狗问问发布停止服务公告。公告显示，搜狗问问及问问商城将于2026年11月7号23:59正式停止服务，届时相关页面将无法继续访问，问豆兑换功能同步关闭。停服后，用户账号的将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飞船龙飞船13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成功，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 货运龙飞船计划在攻坚站停留至11月中旬，然后携带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

0: 求。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持续互袭。胡塞武装当天称，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04次攻击，造成平民死亡。联军方面称，拦截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此轮冲突中，沙特机场多次遭到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已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暂停运营措施延长至10月17号。伊朗海军副司令法拉马兹·贝马尼日前表示，美军海上力量已大幅后撤，远离伊朗海上边界。
1: 贝马尼还说，伊朗海军等伊朗部队正持续针对敌人弱点研发新型武器装备，其中部分新型装备已完成生产并具备投入使用条件。他同时警告称，如果美国再次误判局势，伊朗军队将作出回应，使对方进一步远离伊朗海上边界。另外，贝马尼还表示，由于与伊朗的冲突，美国舰船无法进入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该基地已经变成空城。近期，美军队在中东部署的航母进行了轮换与调整。本月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对伊朗军事行动及海上封锁的林肯号航母，已于当天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此前与林肯号一同部署在中东的布什号航母也已撤出，并于4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进行调整。据美国军事媒体战区频道报道，目前美国在中东执行对伊行动的航母打击群暂时仅剩华盛顿号航母，而新派出的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虽已于9月27号从美国启程，但预计最快也要到10月底才能驶入中东海域。自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基本保持至少2艘航母的部署规模。4月下旬，美军曾在中东同时集结林肯号、福特号和布什号3艘航母，其后数月间，上述3艘航母相继离开中东海域，美军部署华盛顿号、罗斯福号航母接替对伊朗行动任务。
2: 910新闻观察。
3: 10月9号晚间，双汇发布公告称，因旗下企业2025年生产的一批次猪后秋肉被查出磷可霉素残留超标，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相关董事和高管收到了多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合计罚没约1.29亿元，预计减少2026年规模净利润6380多万元。此次事件暴露出了一种深层次的矛盾。目前屠宰加工行业普遍采用公司加农户的供应商合作模式，这套模式能够快速扩大产能，缓解成本压力，但风险同样潜藏于此。如果企业只做简单的采购收货，管控止步于进场屠宰这最后一关，不主动向前延伸管理触角，上游养殖户就很容易变成风险的源头。企业追求效益无可厚非，但规模扩张、成本承压都不是质量失守的挡箭牌。双汇公布了6项整改措施，方向是对的。统一供应投入品，全程记录用药和休药期，建立可追溯体系，这些都不是不可实现的技术难题，而是愿不愿意为休药期那几天买单，愿不愿意为食品安全守住底线的管理决心问题。市场给龙头企业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同时也赋予了其沉甸甸的社会责任。责任压到决策层，问责落到具体的人，制度才不会悬空，食品安全才能有更牢靠的保障。从这个角度来看，开出罚单只是纠错的起点，而不是治理的终点。
4: 货运班列准备发车，请现场人员注意安全。
5: 我那批新能源汽车配件前天还在仓库头堆起，今天都拉到青州港了，下周直接摆到东盟的货架上，快不快？这是坐火箭了吧？
6: 现在这叫铁海联运，火车直接开到港区，车上的柜子一下来就上船，一秒都不耽误。泰国榴莲昨天还在树上，今天就往咱们老百姓家里送喽。
7: 喂，您的快递到楼下了，刚到的泰国榴莲，麻烦下来取一下。
8: 哎呦喂，昨天在直播间下单的泰国榴莲今天就到了，这也太顶了吧。
6: 西部陆海新通道，说白了就一个字儿通，货通了，路通了，日子也就通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回望来路，不忘初心再出发，接续奋斗，砥砺前行谱新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心怀壮志，不惧其艰，征程漫漫，笃行不怠。我是主持人大哲，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3: 1981年以来，人类发生了一种可怕的无药预防和治疗的传染病，这种病叫艾滋病。由于它不能治好，就像癌症一样，得了病就等于判了死刑，必死无疑，比麻风病和癌症还可怕。30年来，全世界共计约3500万人得艾滋病死去。如今，全世界每天因艾滋病要了8000多人的命，很多人在30至40岁就早早死去。艾滋病可以使人群寿命大大缩短，在一些国

国家和地区重现昔日我国血吸虫病所致，千村壁立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由于得了艾滋病会死亡，需要看病治病，花去巨额费用，许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劳动力减少，造成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困难重重，并带来沉重的疾病、心理和经济负担。许多家庭的父母由于艾滋病而死，使子女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不仅生活痛苦，而且生存困难。艾滋病人发病后非常痛苦和难受，长期发烧、盗汗、咳嗽、腹泻、体重下降，有的骨瘦如柴。这主要原因是由于身体抵抗力因艾滋病下降后出现各种感染，如结核病和霉菌病获得了癌症引起。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开始，我国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明显上升。截至2011年9月底，中国历年累计报告艾滋病总人数共 42.9 万例，死亡的人数约 8.6 万余例，其中 80% 主要发生在20至40岁，传染途径以性生活传播为主。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发现了艾滋病人。我区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较多，排在全国第二位，全区各地都发现了艾滋病。艾滋病还没有完全预防控制，发病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因此说，艾滋病就在我们的身边，万万不可大意。艾滋病非常可怕，危险性如此严重，那它是怎样引起的呢？艾滋病由一种难防和目前无法根治的病毒引起，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这种病毒一旦侵入人体，可以直接摧毁人体免疫系统，也就是破坏人的抵抗力，使人体会越来越容易感染各种病菌，而且感染的程度会越来越重，最终会因几种病菌反复感染以及诱发肿瘤导致死亡。人体传染上艾滋病毒后，一般要经过几年才会发展成为艾滋病人。在发展成为艾滋病人以前，从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症状，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但很容易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艾滋病毒的传染主要是由于人的不良行为引起，目前既没有疫苗预防，又无药可治。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不良行为，不吸毒，不乱搞，如要搞必须戴套，来预防控制艾滋病的传染。艾滋病是一种最可怕的传染病，哪些人容易得艾滋病呢？艾滋病通过性交、血液和母婴传播。性交是艾滋病毒传染的最主要方式，只要有一方是艾滋病，就有可能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另一方。患有淋病、梅毒等性病的人更容易得艾滋病，因此卖淫嫖娼的人很容易被传染上艾滋病。全世界大约有70%至80%的艾滋病都是通过性途径传染的，其中异性性交传染占70%，男男同性恋占10%。静脉吸毒者共用受到艾滋病毒污染的未消毒的针头及注射器后，可互相传染上艾滋病，占传染上艾滋病人数第二。病人输入了污染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或血液制品，也可传染上艾滋病。人们共用其他消毒不彻底的医疗器械或生活用具，或共用了艾滋病人的牙刷、剃刀，也可能经破损处传染。救护流血的伤员时，救护人员本身破损的皮肤接触了伤员的血液，也可能造成传染。母婴传播也称为产期传播，患有艾滋病的母亲在怀孕期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
在分娩时经产道传染给新生儿，在新生儿出生后通过乳汁传染给婴幼儿。至今还没有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预防疫苗，它不可治愈，100%的死亡率令人绝望。但是艾滋病却能够通过采取以下有效的自我保护预防方法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是不乱性，不卖淫，不嫖娼，遵纪守法，树立健康积极的恋爱、婚姻、家庭及性观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的治本之路。青年人要学会克制和自我释放性冲动，过早的性关系不仅会损害今后的人生和友情，也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有多个性伴的人应立即停止这样的高危行为，一时改变不了恶习，要记得每次性交时必须戴安全套，以免传染上艾滋病或性病而葬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夫妻之间彼此忠诚，可以保护双方避免传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如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或生殖器感染，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或性病规范化门诊进行检查、咨询和治疗，还要动员与自己有性交的人也去接受检查。部分女性感染性病后无明显症状，不易察觉，如有高危行为应及时去医院检查和治疗。二是不要吸毒，拒绝毒品，珍爱生命。吸毒者尽量完全彻底戒毒，不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可以有效地减少吸毒传播艾滋病的危险。吸毒者要自觉到国家提供美沙酮替代服用点服用美沙酮，坚持使用国家提供针具，避免静脉注射海洛因。三是预防衣源性经血液传播，坚持有病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有利于医护人员根据病情因病施治，避免不必要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千万不要到无证经营的非法诊所看病。四是预防母婴传播，孕产妇到医院进行围产期保健、咨询检测和住院分娩，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要及时采取抗病毒干预，避免母乳喂养，对婴儿进行抗体检测。五是要及早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有性乱、吸毒等高危行为的人要及早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医院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及时了解自己是否传染上了艾滋病，才能积极预防经性生活传染自己的配偶或性伴，积极预防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传染给对方。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我们不应歧视他们，一是尊重他们同样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二是他们也应有防止传播他人的义务与责任，服从医疗卫生部门的管理，认真听取医务人员的医学指导，依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故意将艾滋病传染他人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预防艾滋病需要全民同参与，只要人人远离毒品，拒绝性乱，坚持每次性生活戴套，我们是完全可以战胜艾滋病这一病魔的。

0: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医生，我三个月前在路边买了点壮阳药，吃完了后呢，去找了小姐。但是从那以后呢，一小便就很不舒服。你说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啊？
2: 我们先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艾滋病是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

0: 严重的致死性传染病。这种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下降，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啊，那艾滋病可怕吗？
0: 的确非常可怕。艾滋病发病以后特别痛苦，反复发烧不退，咳嗽，呼吸困难，食欲下降，

0: 个痛苦的病变过程。一旦发现感染艾滋病毒，请及时和医生取得联系，定期检查，获得及时救治。艾滋病人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最大程度减少痛苦，避免病情恶化。感染艾滋病后，到当地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你可以得到最大的帮助。
1: 现在还没有有效的疫苗，也不能完全治愈，但是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一旦发现得了这个艾滋病，就应该及时看医生，在医生指导下有规律的治疗。
2: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1: 现在政府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到4个礼拜就可以查出来啦。
2: 那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呀？
0: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3种，一是性传播，为正确全程使用安全套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二是血液传播，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输入被病毒污染的血液及血制品可能感染艾滋病；三是母婴传播，感染了病毒的妇女可在怀孕分娩时将病毒传播给胎儿，母乳喂养也会将病毒传染给新生儿。
1: 是通过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这3种传播方式。
2: 那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危险呢？
1: 没有使用安全套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特别是卖淫、嫖娼行为，很容易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及时来医院咨询做检测是对的。
0: 性病和艾滋病可通过性途径传播，正确全程使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可降低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危险。预防艾滋，正确使用安全套，保护自己，保护他。
2: 那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什么政策吗？
1: 国家对感染者和病人实行4免一关怀政策，我们个人也要关心，帮助不歧视他们。
0: 谈到艾滋病，大家都会恐慌，害怕被传染。医学专家表示，一般的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握手、拥抱、礼节性的接吻，一起用餐、共用劳动工具、办公用品、钱币、咳嗽、打喷嚏、蚊虫叮咬等，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面对病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需要的是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1: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62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是艾滋病病人故意传播艾滋病的，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啊，那么严重啊？那什么行为是故意传播艾滋病的？
1: 是啊，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没有采取安全套等保护措施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或者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或仍然卖血液或血浆，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医生，那你快点开单给我检测吧。哎，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那个艾滋病的知识，真的谢谢谢谢。
3: 预防艾滋，全民参与。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4: 康医生，我们单位组织无偿献血，可同事们都怕传染上艾滋病，特别恐惧。您给我们普及一下艾滋病知识吧。
5: 好啊，这得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
6: 什么是艾滋病？
5: 艾滋病医学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叫艾滋病病毒 HIV 侵入人体后发生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艾滋病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

0: 渐降低，直到丧失抵抗力，从而使身体发生多种感染和肿瘤，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挺可怕的，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
0: 患了艾滋病能治好吗？目前还不能完全治愈，但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能够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延长生命。
1: 那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
0: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性接触传播；第二，血液传播；第三是母婴传播。
2: 大夫，我同事二刚没事总去找小姐，是不是很危险啊？
0: 是的，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病的关键是保持固定性伴侣，不发生婚前婚外的性行为。如果发生多性伴性行为或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首先要想到使用安全套，而且要全程使用，这样会大大降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大夫，那血液传播呢？
0: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是经血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但是其他血液接触也可能导致传播。
1: 那我们就不能去献血，也不能输血了。
0: 我们提倡无偿献血，但不要到未经政府批准的采血点献血。输血要使用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合格的血液或血制品。医疗或美容时要使用一次性针具或经过严格消毒的器械。
1: 母婴传播又是怎么回事呀？
0: 就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在怀孕、生产或母乳喂养时也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孩子。
1: 感染了艾滋病能怀孕吗？
0: 避免怀孕对感染了艾滋病的妇女是有好处的。如果怀孕，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等医学措施，而且不能用母乳喂养婴儿。
1: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
0: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目前还没有。只要不发生导致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艾滋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1: 那哪些行为是危险行为呀？
0: 如静脉注射毒品是经血感染的危险行为，卖淫嫖娼、经常更换性伴侣，特别是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特别大。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针具、牙科的拔牙钳及能够刺破皮肤的其他器械、非法采供血等都属于危险行为。
1: 那怎样知道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0: 怎么知道有没有患艾滋病？通过做艾滋病病毒抗体血液检测，可以确定是否感染。因此，如果在发生高危行为后，一定要去检测，这样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受到感染，解除心理疑虑。
1: 那我们到哪里检测？又怎么样进行检测呢？
0: 目前，我国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至4个星期后就可以检查出来，极少数的需要3个月。所以，初筛抗体阴性时，需要在3个月后再复查。
2: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0: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艾滋病病毒破坏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所以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1: 和艾滋病感染者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会传染上艾滋病吗？
0: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

0: 是不会被传染的。以下的工作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像握手、拥抱、礼节性接吻、共用餐饮具、共用办公用具、电话、钱币、共用卫生间、浴室、游泳池等，咳嗽、打喷嚏以及蚊虫叮咬这些途径也都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的。
1: 看来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日常接触还是安全的。
0: 是的，不用恐惧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接触，他们是疾病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关心帮助他们才对。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对减少社会歧视、维护社会稳定、控制艾滋病传播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2: 哦，不歧视与控制传播也有关系。
0: 是啊，关心帮助不歧视感染者，可以促使更多的人自愿去做艾滋病检测，使阳性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传播啊。
2: 大夫，您说的太好了，我一定把您告诉我的知识传播给我身边的人，让大家都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大家的事情，需要我们共同的参与。
3: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0: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3: 列车运行前方，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0: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1: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官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泽北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2: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
0: 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3: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3: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3: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2: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3: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头。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4: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5: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6: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7: 老规矩。
6: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7: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6: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7: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5: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

0: 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0: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0: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4: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5: 作业写完了吗？
4: 没有。
5: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4: 哦。妈，我的作业写的差不多了。
5: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4: 哦。妈，琴我练完了。
5: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4: 我还没。
5: 那就去背。
4: 哦。
6: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4: 妈，我背会了。
5: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4: 妈，我快累死了。
7: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8: 36×18等于等于，
9: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8: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0: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11: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2: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13: 请您付款。
11: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2: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13: 列车运行前方，
11: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2: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1: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14: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5: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4: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5: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14: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5: 哈！
16: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17: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8: 小红，
9: 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龙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不，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5: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6: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7: 老师写的，这都是什么？快用我的小妙招来一探究竟。我咪咪，
8: 小明，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眼睛眯起来呢？
7: 老师，这样我就能看清您在黑板上写的字了。
8: 哦，
9: 喂，是小明家长吗？哎，孩子在学校总是眯眼看黑板，我怀疑啊，他可能眼睛出了些问题，你们带他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这可耽误不得。
7: 哎呦，王老师，太感谢您了。之前您告诉我们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眼睛，这一查才发现孩子的眼睛确实出现了弱视的状况，还好发现的及时，已经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矫正了，太感谢您了。
8: 哈哈，没什么，这都是我们老师应该做的，倒是你们家长应该重视起来呀。
7: 孩子总眯眼，尽早去查眼。
10: 哎妈，你什么时候换了一副新眼镜啊？哦，这个眼镜啊，是我前两天在那个地摊上买的，我见便宜，而且看得还挺清楚。

处的。妈，这地摊上多半是假货，这伤害您眼睛不说，他们卖的都是不合格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已经成为公害了。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我都戴了快一个月了，又便宜，看得又清楚。你看这电视上不都写了吗？天眼没好。什么天眼没好？那是无线。哎，得了吧，您赶紧跟我去正规的眼镜店配一副正规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根本不能佩戴。不合格眼镜已成公害，多一份关爱，多一份精彩。

0: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 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0: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2: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0: 哦。妈，琴我练完了。
2: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0: 我还没。
2: 那就去背。
0: 哦。
3: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0: 妈，我背会了。
2: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0: 妈，我快累死了。
4: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5: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6: 小丽，你这眼睛都快贴到电脑上去了，你这样可不行啊。
7: 有吗？我不觉得哎，我这样才看得清楚一些。
6: 你已经对着这个电脑工作快1个小时了，30到40分钟就应该休息一次。再说了，你这眼睛都贴到电脑上去了，你再这样下去，你肯定得近视眼。走走走，我陪你出去走走，也让你的眼睛放松一下嘛。
7: 哎呀，我工作还没做完呢。
6: 休息一下再做也不迟。哎，走了。多给眼睛。
8: 医疗保障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近年来，广西紧扣保基本、惠民生、防风险、促改革、优服务主线，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着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让群众看病更有依靠，健康更有保障，办事更加便利。自治区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毅。
9: 全区基本医保参保率长期稳定保持在97%以上，基本实现应保尽保。今年1至8月，全区基本医保基金总收入695.52亿元，总支出531.62亿元，统筹基金累计结余957.24亿元，医保基金加底厚实，运行平稳可持续。
8: 全区医保系统聚焦群众普遍关心的看病贵、照护难、生育优等急难愁盼，健康保障拖得更稳。目前我区职工医保、居民医保住院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分别达到85%和72%。今年1至8月，医疗救助资金累计支出近31亿元，大病保险累计为群众减负23亿多元。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地实施，覆盖约560万人，切实缓解一人失能、全家受累的家庭照护难题，推动全区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助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全区落地集采药品、医用耗材分别达1066种、105类，进一步降低就医负担。纵深推进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持续保持打击欺诈骗保高压态势，自治区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毅。
9: 今年1至9月，全区共

0: 检查定点医药机构17558家，查处违法违规机构7657家，累计追回违规医保资金5.27亿元，牢牢守住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1: 同时，广西还积极推动医保服务向基层延伸，向数字转型，向高效升级，让群众在家门口、指尖上享受便捷服务。15分钟医保服务圈覆盖乡村，高血压等15种常见门诊慢特病，在村卫生室可直接结算。刷脸支付、医保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全面推开，就医结算更加便捷高效。此外，建成运行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已有475家医疗机构接入，归集医学影像超1500万例，实现跨院秒调阅。自治区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毅：
0: 做到一次检查，全区通用，在免去群众重复拍片、重复花钱的同时，把医疗影像数据连成一张网，为 AI 辅诊、远程诊断等智慧医疗发展夯实数据基础。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经过60%，其中江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日前，两名游客擅自闯入云南哈巴雪山核心未开放禁区，最终失足滑落，只能紧急报警求助。70多名救援人员接力作战，成功将两人从海拔5050米的高危断崖转移至海拔4100米的大本营。本次救援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共计产生费用9万多元。近日，香格里拉市林草局依法对此次事件立案调查，对两名当事人合并作出共计8000元行政处罚，同时全额追偿90850元救援费用。近日，爱用洗衣凝珠的人天塌了的话题冲上了热搜第一。有网友反映说，自己的妻子在洗涤衣物时，试图将两颗受潮粘连的洗衣凝珠分开，但凝珠在撕开的瞬间突然爆裂，高浓度的洗涤液直接溅入眼中，引发了严重后果。常见的洗衣凝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呢？我们来听听。
3: 洗衣凝珠，他拿的时候有一点点快融在一起了，他一撕炸开了，溅到了他的眼睛里，你知道吗？一开始我们以为就冲洗一下就好了，结果他说好疼啊，好疼啊。
4: 近日，一位北京网友讲述了妻子的惊险经历。当妻子用手撕开洗衣凝珠时，凝珠突然破裂，里面的洗涤剂不小心溅入眼睛。妻子马上清洗眼部，但还是疼，只好去医院就诊。医生说，眼角膜已经被腐蚀了一小块。为什么洗衣凝珠里面的液体对眼睛的伤害会这么大呢？医生表示，洗衣凝珠里面的有效成分浓度是普通洗衣液的几倍，因此腐蚀性也远高于普通洗衣液。
5: 因为像洗衣凝珠包括洗衣液很多里面的成分会有一些活性的成分，还有碱性的这些成分，那这些液体一旦溅射到眼睛里面，会引起眼睛的化学伤，会对眼睛表面的各种结构有很明显的一种腐蚀的作用。
4: 医生建议，万一真的不小心将洗衣凝珠里面的液体溅射到眼睛里，要第一时间用大量清水冲洗眼睛，至少30分钟。其中需要注意的是，一定不要用任何中和液体去冲洗眼睛，并且冲洗完之后尽快到医院就医。
5: 我们在冲洗的时候是可以把眼睛睁开，然后让水从内眼角流到外眼角，这样的一个操作来让里面的这些物质尽可能的被冲刷掉出来，然后同时在冲的时候呢，眼睛要不停的上下左右转，尽量把各个角落的物质都冲洗出来。
4: 医生表示，如果程度比较严重，冲洗和治疗不及时，有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视力损伤。记者走访广州的百货商场，发现洗衣凝珠类产品基本都会在包装上印有远离儿童、防止入眼等安全提示标志。有的洗衣凝珠产品也会明确提到，如果遇到凝珠粘连，请勿强力撕扯，并附有求助建议。此外，洗衣凝珠一般要存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以及儿童宠物无法接触的地方。使用时不可以用湿手接触凝珠，以防凝珠外膜融化。
2: 欧盟统计局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欧盟纯电动汽车进口总值150

0: 51欧元，超四成进口纯电动汽车来自中国。数据还显示，2025年欧盟汽车总产量为1260万辆，其中纯电动汽车占比17%。
1: 910新闻观察。
2: 日前，央视财经调查曝光了内蒙古通辽蔬菜大棚项目诈骗案，揭开了虚假惠农项目的灰色面纱。惠农举措初衷呢，是要激活乡村发展动能。这起案件当中，政策红利被骗子拿来充当包装外衣，涉农项目沦为实施合同诈骗的外壳。空壳企业能够得逞，踩中两方面的现实短板：一是一些地方推进招商引资，容易被投资规模、就业预期这类显性指标所吸引，看重项目的声势，对主体真实能力研判不足；二是工程领域长期存在垫资施工的行业惯例，一旦项目方失联，施工企业前期投入很难追回，损失只能自行承担。这种以智慧大棚、农业产业园等为幌子的骗局套路高度趋同，这种骗局能够一路过关，暴露出了项目全链条监管存在的盲区。封堵此类漏洞，需要从源头压缩无保障垫资生存空间，落实工程款专户管理，坚持专款专用，资金拨付与工程实际进度绑定，资金不再任由项目方随意支配，骗局生存空间自然会收窄。准入合同关口同样要扎紧，申报大额涉农项目的市场主体要穿透式核验股东背景、资金来源，把空壳主体挡在项目门外。整治虚假惠农项目不能只停留在案发之后的追赃挽损，事前准入核验，事中动态监管，事后责任追究，各个环节都不能松。项目审批日常监管中出现的失职失责问题，应依规严肃追责。

0: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2026了，我25岁，长征胜利90周年，建党105年，155刚开局。有人说我们这届刚好赶上了好时候，说实话，哪一代没点难题呢？只不过答案得自己写。
2: 我们在贵州修瓮马铁路南北延伸线，隧道加桥梁啊，占了80%。2026年底通车，打通黔北黔南货运通道。以前盼通路盼了好多年，现在叫安排上了。
1: 来这儿第3年了，孩子们有了新操场、新电脑。他们问我外面啥样，我说你们考出去自己看。他们跟我说，老师，我一定行。2026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未来，它就在今天，就在当下，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烟火日常。时代这幅宏大画卷，每一笔都来自普通人认真生活的模样。

现在是北京时间10:59，新闻领先一分钟。声波拂过耳畔，热忱奔赴远方，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远途中风雨皆成勋章，每一段征程都有初心护航。我是主持人星宇，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向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今天白天全区晴到多云，其中桂林、柳州、河池等市有阵雨，森林火险迹象等级全区四级高火险。南宁市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东风转偏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农业农村部昨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树立了重要标杆。
1: 此次设立的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号至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布氏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每年12月至次年4月，我国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氏鲸如期洄游至该海域。

0: 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此次划设不使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不使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昨天在桂林开幕。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平陆运河首次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国际大奖。昨天，衡州市云表镇灾后房屋重建项目首批20户受灾群众现场办理收房手续，并领取到了新房钥匙。从8月9号援建队伍进驻到首批交付，仅用时65天。新闻910了解到，云表镇灾后房屋重建项目总共建设80栋楼，目前正在抢招工期，预计11月中下旬完成全部交付。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数量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
2: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在原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调整，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4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
3: 增列9个矿种，并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原细目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亚矿种，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2: 自然资源部强调，通过建立矿产资源目录，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将支撑分矿种制定勘查开发指标，优化布局，指导找矿方向和矿业权设置，并在此基础上遴选战略性矿产，实施特殊保护制度，以及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等。
3: 目录将贯穿规划、政策、产权标准、统计、税费、执法、环保全链条，是国家实现矿产资源经济化、科学化管理的基础依据。
2: 自然资源部表示，下一步还将推动目录与矿产资源规划、矿业权管理、产业政策制定、矿产资源统计、资源税费征缴等管理环节的衔接，让每一类矿产都有清晰身份，夯实矿产资源精细化管理根基。
1: 近期，商务部就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办法规定，民航企业出口有关物项用于维修、维护、租赁等合理用途，无需逐单申请许可证，在登记填报相关信息后，自动获得出口凭证，自行出口。
2: 办法征求意见稿共22条，主要规定了适用主体、适用情形、登记和通关程序、管理要求、行政处罚等内容。其中适用主体包括国内航空公司、含货运公司、境外航空公司、飞机维修企业、年均营业额20亿元以上专营航材进出口企业、飞机和相关物项制造企业等。适用情形包括出境维修、维护、替换、退运损坏物项等，进境维修和保税区退运。总部位于国内的飞机制造企业出口合理数量的备品备件。此外，规定赴境外展览展示、参与国际应急救援的无人机出口可以参照适用。同时，办法征求意见稿还规定了登记所需材料、出口凭证有效期和效力变化的情形、海关通关程序等，并根据出口管制法、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规定，细化了相关行政处罚。下一步，商务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办法，推动办法尽快出台，便利航空企业合规出口。
1: 当地时间10月13号，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

0: 已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开始，为期3年。近日，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发布700多篇由其内部模型生成的数学手稿，声称其模型能够解决100个数学难题，此举在学术界引发争议。
1: OpenAI 声称，这些手稿解决了300多道人类之前无法攻克的数学难题，覆盖代数、逻辑、几何、概率等领域。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报道称，这一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促使数学家思考人工智能将如何冲击、重塑数学研究。法国数学家塞德里克·维拉尼直言，这将是数学领域的一场变革。不过，有不少数学家对 OpenAI 宣称的成果持怀疑态度。菲尔兹奖得主雨果·迪米尼科潘表示，这批手稿涉及海量理论与数据，验证工作量巨大。而 OpenAI 在发布700多篇手稿后，也因为出现错误而撤回了3篇。还有学者指出，不少 AI 生成的证明方式不符合人类的思维习惯。今年9月 ，OpenAI 宣布其 AI 模型给出了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存在性与光滑性问题的证明，在数学界引发轰动。该方程描述了现实中流体运动的基本规律，是国际著名数学机构克雷数学研究所2000年悬赏$100万求解的7个迁徙问题之一。有学者表示， AI 在数学领域的突破既展现出强大科研潜力，也带来隐忧，人类钻研数学的动力或将减弱。
2: 910新闻观察。
3: 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啊，一些人拿着两广博弈论带节奏，最受伤的是广东，广东人民不开心了。那事实果真如此吗？在评论区里，广东网友一句隔着屏幕为老表们开心，表明同饮一江水，岭南一家人，博弈之说没有市场。默认蛋糕就这么大，你多一口我就少一口，这套旧思维啊，早该被摒弃了。高质量发展走出区别于零和博弈的新路，不是抢蛋糕，而是共同把蛋糕做大做优。先看广西，从近期航船作业的情况来看，货物多为建材、矿产等制造原材料，还有水果等农副产品，成本较为敏感的中低价值产品可以通过平陆运河更便宜地走向世界。再看广东，多数港口的远洋干线、高附加值的外贸和深水大船业务基本盘稳固，不受新航道影响。长远而言，平陆运河的开通促成了区域航运格局的互补优化，而非简单的此消彼长。西江、常州船闸等节点的拥堵缓解，能缩短广东本地货物过闸的等待时间。同时，广东制造面向东盟出口也多了一个新路径，增强了供应链应对枯水期、台风等风险因素的韧性，实现从单向东出到双重选择的升级。竞争变竞合，分蛋糕变成做蛋糕，统筹局部与整体，这是平陆运河折射出的经验，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给世界的启示。
4: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你听，这是森林的呼吸，但一根火柴就能让万籁俱寂。发现森林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以实际行动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共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西新画卷。
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2: 秋冬时节，柚子可谓是水果界的顶流。专家表示，柚子属于高钾低钠的食物，经常食用有助于稳定血压。柚子中维生素 C 的含量非常高，维生素 P 的含量也很高，共同作用可以降低毛细血管脆性，防止微血管出血，非常适合心脑血管病患者食用。说到柚子，不得不提到荣县沙田柚。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荣县沙田柚栽培系统成功入选，成为广西特色农耕文化保护传承的又一标志性成果。日前，来宾河山市辖区内一家村屯养鸡场的负责人报警称，自家养鸡场内有一条蟒蛇，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到现场处置，抓获了一条2.5米长、14公斤重的缅甸蟒。消防部门提醒群众，如果发现了蛇类出没，切勿私自抓捕、挑逗驱赶，应迅速撤离，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到场处置。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昨天发布《具身智能伦理治理研究报告》，报告聚焦具身智能伦理治理，系统总结从全生命周期治理、技术防护和标准引领等方面提出治理方案。
3: 据了解，具身智能伦理属于人工智能伦理的分支，报告梳理了6类伦理风险，包括人的自主性。

0: 社会关系与发展权益受损、人身伤害与公共安全、隐私侵害与个人信息滥用、偏见歧视与服务排斥、身份误认与能力高估、责任不明与事件还原困难等，按照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划分了 R1 至 R5 的五级风险级别，围绕风险类别提出了以人为本、安全可控、隐私保护、公平包容、透明可解释、责任可追溯六项基本治理准则，
1: 将伦理要求融入立项设计、研发集成、部署启用、运行服务和停服退役，明确各个环节的保护要求和主体责任。技术防护方面，通过动作约束保障身体安全，通过采集控制保护感知数据，通过身份提示和退出功能保障自主选择。
0: 张世宗表示，将围绕基础共性、治理技术、治理管理和场景应用制定标准体系，我国将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伦理治理指南等国家标准研制，系统开展风险分类分级、保护功能要求、验证测试方法和责任追溯机制等标准研究，推动伦理治理要求融入具身智能产品立项设计、研发集成、部署运行全生命周期。
2: 国内首个面向算力、模型算法、智能系统与产品、行业应用、安全治理等人工智能全产业链的测评基准“求索 4.0 版”昨天正式发布。
3: 这个人工智能国家标准评测基准体系为芯片、模型等厂商提供了统一的测试流程、评测标尺，还配套电力、医疗、钢铁等真实的业务测试负载，消除不同环境下评测结果不可比的行业痛点。目前求索已经面向产业链开展多轮试点测评，在金融、电力、石油石化等场景完成产品验证，积累了多项行业落地实践案例，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4: 求索算力、大模型、智能体等轻量版的代码工具对外开源，方便产业快速复现评测，开展软硬件协同验证，将抽象的评测分数转化为真实选型的依据，助力人工智能技术高效落地。
3: 据了解，整套体系分为基础软硬件、模型与智能系统、安全治理、行业落地四大板块，16项测评工具覆盖从底层算力、软硬件协同、智算云、智能软件工程到大模型、智能体、具身智能、智能终端、 AI 安全、行业场景的全面测评。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10,000亿元，同比增长9%，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近日，腾讯旗下搜狗问问发布停止服务公告。公告显示，搜狗问问及问问商城将于2026年11月7号23:59正式停止服务，届时相关页面将无法继续访问。问豆兑换功能同步关闭，停服后用户账号的将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飞船龙飞船13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货运龙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至11月中旬，然后携带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持续互袭。胡塞武装当天称，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04次攻击，造成平民死亡。联军方面称，拦截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此轮冲突中，沙特机场多次遭到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已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暂停运营措施延长至10月17号。伊朗海军副司令法拉马兹贝马尼日前表示，美军海上力量已大幅后撤，远离伊朗海上边界。
0: 贝马尼还说，伊朗海军等伊朗部队正持续针对敌人弱点研发新型武器装备，其中部分新型装备已完成生产并具备投入使用条件。他同时警告称，如果美国再次误判局势，伊朗军队将做出回应，使对方进一步远离伊朗海上边界。另外，贝马尼还表示，由于与伊朗的冲突，美国

0: 舰船无法进入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该基地已经变成空城。近期，美军队在中东部署的航母进行了轮换与调整。本月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对伊朗军事行动及海上封锁的林肯号航母，已于当天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此前与林肯号一同部署在中东的布什号航母也已撤出， 并于4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进行调整。据美国军事媒体战区频道报道，目前美国在中东执行对伊行动的航母打击群暂时仅剩华盛顿号航母，而新派出的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虽已于9月27号从美国启程，但预计最快也要到10月底才能驶入中东海域。
1: 自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基本保持至少2艘航母的部署规模。4月下旬，美军曾在中东同时集结林肯号、福特号和布什号3艘航母，其后数月间，上述3艘航母相继离开中东海域。美军部署华盛顿号、罗斯福号航母接替对伊朗行动任务。
2: 910新闻观察。
3: 重庆富苗青少年成长实践中心又称富苗健康产业重庆有限公司，是一家曾宣称专注青少年行为矫正与网瘾戒治的机构。据中国新闻周刊此前报道，多名学员指控该机构存在的涉嫌非法拘禁、体罚学员等问题，引发广泛关注。该机构学员赴境离开机构之后，以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遭遇侵犯为由，将重庆富苗及涉事教官李某某一同起诉到法院。 10月10号，本案开庭，向法院起诉，这是事后维权追责。要治理非法戒网瘾机构的乱象，不能仅停留在出事以后维权的被动模式上，而需建立起全链条主动监管体系，彻底取缔无资质、暴力管教、违规封闭运营的矫正机构，堵住灰色地带的监管漏洞。 近年来，各类所谓的戒网瘾行为矫正特训机构的乱象屡屡被媒体曝光，但这类机构却仍然在灰色地带野蛮生长，屡禁不止，其背后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家庭与监管结构性问题。必须要针对非法矫正机构野蛮生长这一现实问题，明确这类机构的监管体系，同时要切实加强对家庭教育的指导与帮助。家长切记病急乱投医，唯有回归科学家庭教育，重视日常陪伴、正向引导、习惯养成与心理疏导，才能从根源上化解青少年行为问题。
4: 边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5: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6: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5: 好，那给我称2斤五花肉。
7: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今天上午，2026年环广西世巡赛进入第二个比赛，是崇左至靖西赛段的争夺。今天赛事有哪些看点？我们来听新闻910记者彭龙的介绍。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崇左市九牛爬坡广场。今天上午呢，这里上演了龙舟天琴以及打狼舞等崇左特色民族风情展示，现场洋溢着边关人民滚烫的热情。22支世界顶级车队从这里出发，向山水边城靖西骑行。那么今天赛道的距离为179.5公里，累计爬升约1818米，这也是本届赛事首个真正意义上的起伏赛段。本赛段呢将迎来冲刺和爬坡手的首轮拉锯较量，爬坡王原点山的争夺将正式打响。作为本届环广西世巡赛首个爬坡点，拿下该爬坡点第一名的车手，赛后呢就将直接穿上原点山。此外啊，据昨天一举拿下4项荣誉的速德奥快步车队保罗马尼耶能否在今天的比赛中再次夺得赛段冠军，我们也拭目以待。主持人。
1: 最近一批 AI 短剧把不烧心这个词给带火了，这些短剧的剧情度高度相似，主角做餐饮生意，开包子铺卖盒饭等等，坚持用好食材，价格虽然说贵一点，但是顾客吃得放心。而另一边，竞争对手用劣质食材打价格战，把生意抢走，几轮反转之后，顾客又回到了主角的店里，说出了那句经典台词，贵是贵了点，但吃了不烧心。那么不烧心到底是不是代表好食材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解释。
3: 先把规矩立住，路才能越走越宽。这家贵是贵了点，但起码吃完下午干活不烧心。
4: 这套模板被批量复制，从包子到热干面再到猪脚饭，换个摊位就能重新上线。而不烧心一词也很快从剧情里溢出，成了网络热梗。一些实体餐饮店干脆把这句台词贴在窗户上当广告，不少网友也把它当作万能评语，套用在各种场合。
5: 你不怕赚不到钱吗？
6: 怕，但正常干赚不清。
7: 先把规矩立住，路才能越走越宽。
8: 还是你稳，贵是贵了点，但是吃完了不烧心。
4: 那么烧心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
9: 烧心来说的话呢，大部分患者呢还是表现为胸口正中和胸骨后方的这种烧灼感啊，热热的这种感觉。有的人呢可以从剑突下一直延续到咽喉的位置，这也是我们胃食管反流病最典型的一部分症状。
4: 吃了不烧心，真能代表食材品质好吗？
9: 这不是评判的标准。不出现烧心症状，只代表这个食物不会诱发你的个人的这种反流的症状，并不代表了这个食材的营养啊、安全或者品质。比如说我们平常吃的那些精致的碳水，那么有些人吃了并不烧心，但是其实它的营养价值并没有那么高。番茄啊、橘子啊，其实也是一些优质的食材，但是很多人吃了反而会诱发烧心。
4: 出现了烧心症状怎么办呢？
9: 出现了烧心。

0: 没有一些细致性的问题。
1: 近年来，与好友相约来一场户外徒步雪山探险，成为不少年轻人出游的选择。但这些小众探险热潮背后，违规穿越、私闯禁区的行为屡屡发生，消耗公共救援资源。国庆假期期间，就有两名年轻游客轻信网红野线，无视工作人员多次劝返，擅自闯入云南哈巴雪山核心未开放禁区之后，是失足滑落。救援力量展开高海拔救援，成功将游客救出。我们先来听一下事件经过。
2: 近日，游客韩某与王某仅凭户外平台上流传的违规野线徒步轨迹，执意挑战哈巴雪山西坡小众探险线路。进山前，查验点工作人员明确告知，从这里继续往上，有可能会走到自然保护区核心区，那里严禁私自闯入。两名游客自愿签署了户外登山风险告知书、进山承诺书，书面确认自愿承担违规进山引发的所有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救援费用及法律责任。但在上山的途中，二人心存侥幸，漠视规则，还是进入了高危禁区。进山后，两人徒步至海拔5100米悬崖危险地段，因路面冰雪湿滑，体力透支，不慎失足滑坠至断崖处，韩某腿部受伤，两人双双被困绝境，只能紧急报警求助。
3: 我们当时组织了第一梯队，11个人先冲上去，三个攀登队长亲自带队，以后上到5000多的海拔，找到了出事的位置。我们当时准备了70米的路程，想不到他们关在一个断崖上，需要用的是170米的一个路程，才能够把他从岩壁上用绳降的方式把他救下来，路程不够，那我就赶紧又组织第二梯队。因为当天下午天气变了，上面是暴风雪天气。
4: 你别变，
5: 等一下，咱们以最快的速度下去。
2: 最终，几十名救援人员接力作战，成功将两名被困游客转移至安全区域。
1: 哈巴雪山多部门救援力量昼夜奋战，救援全程历经25小时。高难度极限救援背后是巨大的公共资源的消耗。
2: 面对断崖救援装备缺口和突发极端天气，救援指挥部持续增派力量，补充专业装备，多梯队轮换作业。在山地救援队、本地向导的救援下，成功将两名被困人员从海拔5000多米的高危断崖转移至海拔4100米的大本营。
3: 把这两个人救回大本营以后，我们没有余力再进行从大本营4100海拔往下送，我们又申请了迪庆消防高海拔救援支队进行支援，加上消防和我们的山地救援，加上这边的向导，是吧？这种70多号人的一次大型的救援，才能从5100海拔弄到2700。
2: 本次跨部门通宵救援，累计投入救援人员数10人，其中45人为资深高海拔专业救援力量，全程历经25小时，攻克高海拔、低温等多重难关。但这场救援也耗费了大量公共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救援共计产生费用90850元。
1: 香格里拉市林草局依法对此次事件立案调查，涉事游客也为自己的违规行为付出了法律与经济双重代价。
2: 事件处置后，当地林业和草原局依法开展立案调查。经查，两名游客违规进入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26条核心区进入规定，依据条例第40条相关处罚条款，对两名

0: 当事人合并作出共计8000元行政处罚，同时全额追偿90850元救援费用，所有损失由违规当事人自行承担。
1: 行政处罚不是最终目的，我们希望通过处罚案例可以起到预防和警示教育作用。
2: 不是说政府有救助义务了，个人责任就可以免除。从法律的角度，还是要强调一个过错的规则。如果你个人确实存在过错，你承担相应的成本，也是这个有法可依。
3: 910新闻观察。
4: 收一罐汽水算不算收礼呢？近日一张佛山12345处理回复工单截图引发了网友们的讨论。工单显示，患者呢给药房工作人员送了一罐1.9块的健力宝汽水，随后呢通过12345举报，称对方存在着违规收礼问题。现代快报报道，经佛山市禅城区卫生健康局调查核实，举报者为该医院的老病患，工作人员没有主动开口索要汽水，主观认为这是老病患对医护人员的感谢，医院无权强制其退还，同时强调会持续对医院医德医风问题进行监督。一罐健力宝1.9块闹到了12345卫健局，老病患复诊递瓶水，医护人员盛情难却收下。公共资源有限，12345更不是用来投喂恶意投诉的。医务人员当然应该有底线，拒收是职业要求，哪怕一罐汽水也最好婉拒。但制度不能严苛到容不下一丝人情，更不能被钓鱼式举报牵着鼻子走。真正该规范的是恶意举报，虚构事实，捏造证据，以投诉要挟索财。高频恶意投诉，这些行为消耗的是有限的行政资源，挤占的是真正需要维权的群众通道。对涉嫌诬告、陷害甚至敲诈勒索的举报者，应依法追责。查实以后，对于遭到恶意举报的工作人员，应及时证明，果断撑腰，不能让基层在有诉必查的压力之下疲于奔命。正当维权的大门始终敞开，但恶意举报的歪风必须要刹住，让一罐汽水回归它该有的温度。
5: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6: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3: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7: 910心灵出品。
5: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6: 一座县城的街头，一位中年男子弓着腰背着一个老人，一步步走得很慢。有车主路过，缓慢停车，询问是否需要帮助，男子却笑着回绝，随后的一句简单回复让车主瞬间破防。这是怎么回事呢？近日江西赣州街头一幕朴素的画面温暖了网络。2026年国庆长假的一天，江西赣州兴国县街头，车主黄先生远远地看到了一位中年男子背着一位老太太缓缓向前走着。老人看起来年岁很大，他心里一紧，这是要送老人去医院吗？揪心的他赶紧掉头，把车停到了路边，想要免费送他们一程。他摇下车窗大声询问，您是要带妈妈去看病吗？听到声音，男子转过身笑着摇头说，不是的，去玩。一句简单的回答让黄先生瞬间愣住，原以为的焦虑急切，没想却是一段背着母亲出去逛逛的温情时光。黄先生心里一热，当即提出免费开车送他们一程。面对善意，男子思索之后温柔婉拒，

说，考虑到母亲年事已高，上下车不方便，怕她受累，也不愿意麻烦车主，还是一步步慢慢走的稳当。就这样，他背着母亲继续向前走着，看着背影越来越远，坐在车内的黄先生掏出了手机，记录下了这一幕。而其实，这温情的一幕在这座小县城已持续了十年。据了解，背母亲的男子叫池泽摩，51岁。提起他，乡亲们都说那是大孝子。为了照顾年迈多病的母亲，他放弃了外出务工，留在了家乡。母亲双腿不便，他就经常背着她出门去看采茶戏，去县城小城故事街，去赏油菜花。这一次国庆节，为了让喜欢热闹的母亲感受节日的氛围，他再次背上了86岁的老人走出了家门，没想到竟意外遇到了热心车主黄先生。那为了老人不必挪动折腾而拒绝相送的贴心，那为了妈妈可以更舒适安稳不介意自己更劳苦的赤诚，深深触动了黄先生。他说，一开始以为这是一个让人难过的故事，结果发现这是一个让人心里发烫的故事。黄先生说，他想帮人却被温柔地拒绝了，而被拒绝的那一刻，他觉得这比帮成了还暖，因为拒绝他的那个人用着另外一种方式把母亲照顾得更好。是啊，总以为陪伴与尽孝要等到充裕的时间、富足的条件，可最珍贵的孝心不必远行，不必花费多少，只要愿意弯下腰背起老去的身影，陪他逛逛街头，看看人间烟火。黄先生的视频在网上迅速引发了关注，满屏都是感动与点赞。网友留言，经常在街上能遇到他们令人感动，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别等双亲不在了才留下遗憾，孝道在这一刻具象化了。是啊，小时候妈妈背他看世界，长大了他背妈妈看人间。你背我长大，我背你到老，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一首诗，可在池泽摩这里，它是一段路，一个背影和一句去玩。脚步不快，路途不远，可每一步都盛满了深情。父母在，就有归处，这份朴素的牵挂就藏在这缓慢的脚步里，它安静踏实，直抵人心。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0: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1: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食蟹正当时，如何兼顾美味与健康。慎食生腌蟹，寄生虫潜伏期可达数年。今天的保健小贴士和您关注寒露，寒气健生，防寒润燥需并行。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听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吃螃蟹的季节。而每年这个时候，医院急诊科也总会接诊不少因为吃蟹而中招的人。从轻微的过敏到严重的食物中毒，一只小小的螃蟹如果吃不对，也会带来不小的健康隐患。我们都知道，死了的螃蟹是不能吃的。那网传螃蟹只要还能动就能吃，这是对的吗？我们来听一听医生怎么说。
2: 因为螃蟹它体内本身就含有一些细菌，如果说它在这个时候它可能体内的这个免疫系统已经崩溃了，所以说细菌繁殖的话，它会分解这个螃蟹的这个蟹肉的蛋白质，产生一些组胺呀、丝胺呀等生物胺类的物质。这种物质呢，它还比较耐热，咱们普通的这种蒸煮还不能把它给破坏掉，所以说这种濒临死亡的呀、奄奄一息的呀，不建议使用。
3: 专家介绍，组胺和丝胺都属于耐热物质，100摄氏度加热30分钟，组胺的破坏率仅为10%至15%，丝胺则完全没有被破坏。人食用不新鲜的螃蟹后，可能引发食物中毒，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严重时还可能导致头晕、呼吸困难，对身体危害很大。
0: 生腌蟹因其滑嫩鲜甜的口感深受不少人喜欢，不过专家提醒，生腌螃蟹体内可能含有寄生虫，进入人体之后导致的健康问题可能会潜伏数年。继续来听报道。
3: 生腌螃蟹即用白酒、生抽、大蒜、小米辣等调料对生螃蟹进行腌制，有的也会根据个人口味添加柠檬汁或芥末酱，然后直接使用。专家介绍，即便是75%的医用消毒酒精，也不能把所有病菌都杀灭。比如诺如病毒、乙肝病毒等，就对75%的酒精有一定的抵抗力。生腌螃蟹还可能存在副溶血性弧菌、创伤弧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这些细菌进入人体后，可能导致腹泻、腹胀、呕吐、恶心等症状，甚至出现严重的菌血症，危及生命。另外，生腌螃蟹中还有可能存在寄生虫。
2: 最常见的寄生虫呢，就叫做肺吸虫。那么我们说这个肺吸虫，它到了人体以后，造成的是肺脏的损害，那么它是一个结构性的破坏，肺泡结构被破坏了，会形成空洞。肺吸虫它不只是在肺部寄生，它到了人体以后，它还可以迁移到其他的脏器啊，引起来身体上其他的损害。最常见的，它可以到达我们脑子，啊，引起来脑出血。
1: 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
0: 保健小贴士。寒露，秋季的第五个节气，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此时天气由凉爽逐渐转寒，深秋时节已经到来。此时人体阳气渐退，阴气渐生，万物随寒气增长逐渐消落。养生应注重防寒防燥，润肺养胃，以防寒邪入侵。寒露时节，阳气初收，脾阳未复，宜逐渐添加衣物，但不要太多太快。秋天适度经受寒冷，有利于提高皮肤和鼻黏膜耐寒力，对安度冬季有益。不过要注意有4个部位不能受冻，来了解一下。
4: 一，头不能动，外出的时候最好戴帽子，洗头时用水要比平时热一点，额头上出汗水时不能见风。这是因为头作为人体诸阳之会，是全身阳气最旺盛的部位之一。二，腹不能动，腹部有很多重要经脉，如脾胃经、肝肾经穿过， 此处受凉将引起腹部经脉气血瘀滞不通，对脏器功能都会有影响。而肚脐眼部分又称神阙穴，是人体的长寿大穴，需要保护好。三，关节不能动。膝关节作为人体重要的负重关节，最怕冷。寒露后，寒风会侵袭未受保护的膝关节，使其受寒。尤其是人过中年，产热能力降低，如不及时穿上秋裤，导致下肢回流血液温度降低，还会影响腿脚甚至全身的营养生理状态。四，脚不能动，寒从足生。中医认为，人的足踝部是肝、胆、脾、胃、肾、膀胱等重要脏器的通路，且两脚离心脏最远，脂肪层很薄，保温性能较差。寒露过后，宜换上保暖性能较好的鞋袜，养成睡前热水泡脚的习惯，起到舒筋活血、缓解疲劳、预防感冒的作用。可在洗脚水中加入一些中草药，具有温经作用的有透骨草、川椒、干姜、桂枝；具有活血通脉功效的有红花、当归、鸡血藤、艾叶。使用时，不同功效的中草药可搭配使用。一般来说，每种选用十克即可。有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等患者使用前需询问医生。
0: 寒露饮食也尤为关键。寒露后雨水渐少，天气干燥，昼热夜凉，很多人会出现咽干鼻燥、皮肤干燥等凉燥症状。这一时节的饮食调理应该注重养阴防燥、润肺益胃，预防凉燥伤人。
4: 一，多吃甘润食物。寒露时节可多吃味甘淡及温润的食物，如胡萝卜、莲藕、银耳、豆类、海带、紫菜、梨、提子、香蕉、豆腐、杏仁、花生、蜂蜜、芝麻等，既可以调和脾胃，又能养肺润肠，可防治秋燥。二，早餐宜食热粥，天气由凉转寒，饮食宜温热，可以早餐时吃些温热的粥食，如玉竹粥、沙参粥、百合银耳粥、黄金粥等，粥中精米、糯米均有很好的健脾胃、补中气的作用，也可添加大枣、山药、栗子、鸡鸭鱼肉等各种润燥食材，加强健脾暖胃、益气养阴、润燥养肺的作用。
0: 好了，这时段的九一零健康广西就先到这儿。想在节目过后获取更多的健康知识，也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九一零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九一零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善待自己，健康第一，九一零健康广西，我是冯迪，再见。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1: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圆梦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只要马不停蹄，终将到达终点。我是主持人玉峰，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2度，相对湿度59%。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2度，相对湿度59%。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
4: 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昨天，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在桂林市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渭河航道国际组织 IWI 主席沙伦、莱顿等在开幕式上致辞，并与嘉宾代表共同为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启动开幕。昨天，南宁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地方立法权40周年座谈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忠贤、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李朝辉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

0: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相关负责人出席会议并讲话。昨天，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拉开帷幕。当日，赛事首个赛段，崇左城市赛段展开争夺。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鏖战，来自速的奥快步车队的保罗马尼耶在竞赛距离为149.2公里的赛程中脱颖而出，夺得赛段冠军，成为今年环广西世巡赛第一位披上红色领旗衫的选手。昨日下午，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南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南宁市教育局协办的2026年世赛冠军暨校园系列活动启动，首场活动在南宁市沛洪民族中学举行。2026年首届广西农资行业发展大会暨广西农资行业协会第一届六次会员代表大会日前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会以心智驱动、增效破局为主题，联动第23届南方农资博览会，由广西农资行业协会、南宁市供销合作联社主办，来自供销系统、科研单位、农资企业的400多名代表参会。记者昨天从事商务局获悉，近一个月来，南宁市重点推进商圈周边环境治理工作，利用商圈退距、地铁口、闲置绿地等科学增设非机动车停车位，为市民上新停车位3000余个。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新增停车位1.5万余个，市民停车方便了，逛街的心情也更顺畅。记者昨天从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自南宁国际铁路港常态化开行中越班列以来，截至今年10月12日，累计发送货物超过11万标箱，班列运量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关注股市，今天沪指窄幅震荡，创业板指下跌超过1%。截至午间收盘，沪指上涨0.01%，报3801.13点；深成指下跌0.51%，报12290.59点；创业板指下跌1.15%，报2924.39点。两市半日合计成交8528亿元。我是 AI 主播九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接下来播出的990新闻大搜索。
1: 10月13日，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激情开赛，
2: 6天6个赛段，1068.6公里，世界目光聚焦八桂秀美山水，
1: 崇左冲刺开门红，靖西原点山首度争夺，巴马、凤山、天鹅爬坡密集，一路民族风情看点拉满。
2: 决战弄拉皇后赛段，3.1公里爬坡，平均坡度6.2%，最后1.4公里最大坡度突破20%，总冠军再次诞生。
1: 车轮滚滚，山水同行，2026环广西世巡赛邀您共赴速度之约。
3: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4: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3: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4: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5: 见往知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6: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7: 关注彰显立场，选择决定方向，990新闻大搜索。
8: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葛明，为您带来990新闻大搜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扫描新闻热点。10月13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让人民评价99围攻惠民生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用心用情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请听记者李卫华、实习记者严晓彤的报道。近年来，广西紧扣保基本、惠民生、防风险、促改革、优服务主线，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持续巩固全民参保成果，精准做好重点人群参保兜底，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参加居民医保实施全额资助，全区基本医保参保率长期稳定保持在97%以上，基本实现应保尽保。同时聚焦群众普遍关心的看病贵、照护难、生育优等极难筹盼， 目前我区职工医保居

0: 民医保住院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分别达到85%和72%。自治区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毅。
1: 今年1至8月，医疗救助资金累计支出30.88亿元，大病保险累计为群众减负23.66亿元，推动全区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试点，助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0: 医保经办是落实惠民利企政策的最后一公里。广西医保部门推出一系列便民利企的举措，有效破解群众就医办事难题。在就医缴费方面，推出了刷脸支付、移动支付、一码支付、信用支付等医保四支付便民体系，有效破解了以往看病缴费排队久、就医垫资压力大等常见问题。在各账共计方面，通过开通医保钱包，打破医保个人账户使用范围与地域限制。自治区医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华章。
2: 截止目前，全区医保四支付累计结算4713.63万人次，交易总额达到181.38亿元。广西15个统筹地区已全部实现职工个人账户家庭共计，还能跨省使用，真正做到一人参保，全家共享。目前全区已有超过33.02万参保群众开通了医保钱包。
0: 今年7月，广西出台了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方案，建立了多元共担的筹资机制。在职职工保费由用人单位和个人各担一半，居民保费由个人和政府共担，比例约为1:1。政府资助困难人群参保，全额资助特困人员，按缴费标准的60%资助低保对象，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确定了公平适度的待遇保障机制，现阶段评定为重度失能的人员能够享受长期护理保险报销，参保人可以从国家规定的36项服务项目里选择需要享受的服务内容，就业人员报销70%左右，居民报销50%左右。自治区医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姚芳。
1: 截至目前，全区15个统筹区中已有8个统筹区建立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全区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超过560万人，基金累计支出11.44亿元，为超过3.2万名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全区定点长期护理服务机构有302家，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6300人。
0: 此外，我区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扩大了生育保险的参保范围，将全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纳入生育保险，新增了生育津贴待遇。截至今年9月底，已有2658名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提高了产检报销水平，女职工产检最高能够报销3500元。
3: 10月12号，2026年世界标准日宣传活动暨广西第三届高质量团体标准科学技术奖励及学术交流大会在南宁举办。会上，国际化团体标准甘蔗无人机气象保障服务规范正式发布，将为中国东盟甘蔗产业无人机作业提供气象技术规范，推动特色农业气象标准化走进东盟。请听记者罗毅钦的报道。
4: 此次新发布的国际化团体标准甘蔗无人机气象保障服务规范是广西低空经济领域面向东盟输出的双语团体标准，该标准涵盖无人机植保、长势监测、灾情航拍、物资调运四大场景，填补了跨境甘蔗无人机气象标准空白。自治区气象局政策法规处处长陆志斌。
5: 标准是由中国、马来西亚、泰国、越南4国相关机构组合编制，将农业气象服务实践转化为可出海的技术标准，助力中国东盟特色农业低空产业协同发展。
4: 马来西亚专家卡马鲁尔·哈瓦里·加扎利。
6: Yeah, I think especially in Malaysia.
7: 这份标准对马来西亚和其他东盟国家很有参考价值。我会向马来西亚科研人员、无人机企业、农业主管机构介绍这份标准和合作方，开展技术交流、培训和试点研究，加强中国、马来西亚与东盟各国之间的合作。
4: 据了解，目前广西气象部门已建成全国首个气象数据海外云节点，部署运行风云地球、东盟版等6

0: 个业务系统，覆盖农业、物流、防灾减灾等领域，新增了气象家标准展示窗口。下一步，广西气象部门将携手东盟科研机构开展标准宣传解读、技术培训与落地试点，推动标准在东盟热区落地见效。
1: 近日，广西七季酒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中国

0: 人仅提供身份证件，系统依托跨部门数据共享，自动完成经营场所信息无感核验，并结合人工智能审批，公司顺利领取营业执照，为全区首例运用数字化手段实现承诺即办的企业登记改革案例。过去企业办理设立登记需要自行准备不动产权证、租赁合同等材料，材料缺失或是信息存疑还要反复补证，拖慢开办节奏。如今这一模式让住所核验从企业交材料变为系统自动核，切实减轻了企业的负担。这一变化源于南宁市政务服务局立足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优势，打通公司登记注册与不动产登记等部门数据壁垒，在全区率先推出的企业设立登记住所智能核验模式。下一步，南宁市政务服务局将紧扣自治区人工智能加3年行动方案的部署要求，深化住所登记改革创新，拓展人工智能加在更多政务服务场景应用，提升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注入数字政务新动能。昨天，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江南区政务服务中心一体化融合揭牌仪式在两港一区国际中心举行。此次揭牌是两区深化区政合一改革、推进一体化融合的重要成果，企业和群众办事正式迈进进一家门办两家事新阶段。来听记者黄明正、燕佳悦、通讯员杨敏卓、杨巧娜的报道。
1: 此次融合对两区场地、窗口、人员和审批服务资源进行统一整合，实行一窗受理集成服务。目前，两区政务大厅共进驻44家单位，设置窗口100个，可办理业务1100余项，涵盖投资项目审批、工程项目审批、商事登记、社会事务、税务办理等领域。企业和群众办理涉及两区的审批事项，只需到一个大厅取一个号，即可完成咨询和办理，减少了两头跑、多头问。广西和贵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梁伟：
2: 以前我们企业的部分业务呢，是需要在经开区和江南区两个地方来办理的，现在呢，我们在这同一个大厅呢，就能办结完我们所有的事项，办事的效率呢非常的明显，大大的减轻了我们企业办事的一个负担。
1: 广西华银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人力行政经理潘林：
3: 我刚转了一圈，我看到上面有新设了这个卫健的窗口，还有这个医保的窗口，还有人社的窗口。因为我们公司涉及的一些业务，之前我们都要跑到市民中心去办，然后现在应该楼下就可以办了，就还是很方便。
1: 政务大厅融合揭牌是两区深化区政合一改革推进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节点。今年以来，两区以区政合一改革为牵引，招商引资领域先行展开协同。截至目前，两区累计签约产业项目64个，计划总投资约155亿元。江南区委书记、南宁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张清亮：
4: 我们将在下一步在三自觉上做好落实，特别是在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方面，我们将以第一窗口的情谊表来直接反映我们为企业服务的质效、为群众办事的成效。我们也欢迎啊，我们广大的企业和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对我们的工作呢提出更多的意见和建议，助力我们在政务服务的改革当中能做得越来越好。
1: 下一步，江南区将持续在融字上做实工，聚力改革重塑，从物理整合迈向化学融合，构建一体化服务格局，在效字上求突破，聚力筑起新产，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抓手，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在新字上见真章，聚力惠民利民，用心用情解决急难愁盼，擦亮政务服务特色品牌，以坚实的政务服务保障支撑两区融合发展，奋力在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中贡献江南经开力量。
0: 日前，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广西主题采访活动在南宁启动，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和行业媒体、区职媒体记者深入八桂腹地沿海，围绕开放活力主题开展为期6天的调研采访。请听记者的报道。
5: 启动仪式后，采访团来到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开展调研。

0: 观摩中心科创成果落地应用场景，详细了解广西依托科创赋能深化中国东盟数字合作助推跨境产业升级的创新实践，直观感受南宁数字开放的强劲动能。科技日报社记者部副主任滕继璞，
1: 这次想看一看南宁的这个人工智能产业对于这个东盟地区的教育啊、产业啊、贸易等等各方面发展的支撑，这个是我此行关注的一个焦点吧。我也会关注广西在新生产力培育发展各方面的一些这个做的工作。
0: 当天下午，采访团进行分组调研，一组记者聚焦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走进南宁国际铁路港，实地查看中越跨境班列运行、南宁综合保税区二期建设运营情况，了解跨境物流通道经济发展成效；另一组记者则深耕江海联动发展，走访南宁港六井作业区智慧调度中心，详细问询江铁海联运运营模式、枢纽建设情况，探寻广西通江达海互联互通的发展密码。大和财立方财经中心记者张克瑶，
2: 第一次来到我们南宁国际铁路港，就是能看到车来车往，能感受到就是南宁国际铁路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一个重要枢纽的地位，也能感受到我们广西向海经济、向海图强的决心以及未来的前景。
0: 中国新闻社特稿中心记者李佳薇，
3: 期待比较大的还是这边智慧港口的一个建设吧，比如说我们怎么去实现这样的数字化的通关，就是在平陆运河开通之后，中国与东盟的这个货物贸易往来有怎么样的一个改变，在一些市场需求、产品方面的互通方面，我觉得可以有所期待。
0: 据了解，本次活力中国调研行广西采访活动设置西江向海经济带、平陆运河与北部湾沿海经济带两条采访线路，内外联动，江海呼应。媒体采访团将用多角度镜头、深度视角，立体呈现广西高质量开放发展的蓬勃生机与崭新风貌。
4: 990搜同城。
5: 日前，南宁市委党校联合南宁中心血站开展2026年秋季学期无偿献血活动暨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学校教职工和学员积极响应，踊跃参与，以热血传递爱心，用行动诠释责任。请听记者张平、通讯员李小柯的报道。
6: 活动前期，南宁市委党校通过张贴海报、发放倡议书与科普手册，向教职工和学员广泛动员，并邀请南宁中心血站开展专题讲座，讲解临床用血现状、献血优待政策及献血安全性等知识，帮助大家科学认识献血的重要意义。活动现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参与献血的教职工和学员依次完成采血，传递无私大爱。南宁市委党校学员王军：
7: 第八次，这次献完应该到3000毫升。无偿献血，我这个利人利己的一个善举。
6: 南宁市委党校学员唐东平：
8: 无偿献血的非常有意义，尤其是对我们党员干部来说，起模范带头作用，充实我们的血液库，号召大家来积极参与献血这个活动，为社会造福。
6: 据统计，活动当天共有51人成功献血，献血量达16900毫升，为保障首府南宁临床用血需求和安全贡献了力量。近年来，南宁市委党校建立献血长效机制，每年常态化开展集中献血，累计超200人次参与，献血总量达6.8万毫升。南宁市委党校机关党委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马俊：
7: 我们市委党校一直倡议全体党员模范带头，每半年都会组织教职工、学员共同参与这项活动，伸出自己的手臂，为社会献一份爱心和力量。
6: 南宁中心血站也呼吁社会各界爱心团体及市民，在身体健康允许情况下，积极参加献血活动。南宁献血服务热线9666114，团体预约献血热线0771321720。
5: 善意相携，热血传爱。近日，某航空公司职工小汤在南宁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与妻子小张成为南宁市首对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夫妻。两人用双向奔赴的大爱为陌生患者点亮生命希望。请听记者罗毅钦的报道。
9: 上午10点，造血干细胞捐献采集室的采血设备匀速运转，小汤安静地躺在病床上，妻子小张全程在旁守候。这对95后夫妻正在以最温情的方式

0: 志，完成一场珍贵的生命接力。2020年，小汤主动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2021年，受小汤影响，妻子小张也完成造血干细胞留样，正式加入中华骨髓库。夫妻二人就此共同许下守护生命的约定。2023年春节前夕，妻子小张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彼时小汤守候在妻子身边，与他共享了捐献成功的喜悦。今年八月，小汤也接到了配型成功的通知，成为中华骨髓库第24155例、广西第845例、南宁市第255例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小汤，
1: 从接到电话开始，我就开始慢慢调理自己的饮食作息，然后体检出结果之后，然后一直跟进这件事情，然后希望呢尽快落实，尽快完成这件事。
0: 作为南宁市首对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夫妻，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让博爱奉献的精神在雍城温暖传递。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小汤，
1: 这确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也希望广大的适龄的能够加入到这个中华骨髓库里面，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对患者来说意义重大。
0: 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小张，
2: 我希望通过我俩的经历让大家打消这个顾虑，也希望大家更多的人去加入我们这个大队伍之中，给患者一个更多的一个生的希望吧。
3: 一直产权证了解30年的积怨，近日梁庆区纳马镇连山村3600多亩争议山林顺利获确权发证，彻底化解木村坡祠堂坡之间30年权属纠纷。干部下沉一线，用心用情调解，让邻里冰释前嫌，乡村和睦安定。请听记者曲杰珍的报道。
4: 在纳马镇连山村，村民代表拿到了崭新的不动产权证书，曾经争执不休的山林地界终于有了清晰合法的权属界定。梁庆区纳马镇连山村祠堂坡村民代表苏善彪，
5: 等挣了就好啊。
4: 梁庆区纳马镇连山村木村坡村民代表韦立松，
6: 现在全部清楚了，证也发了，高兴。
4: 这片总面积3654.6亩的山林纠纷，缘起上世纪1958年大王滩水库移民搬迁，当时仅调整耕地，未明确山林权属，加之后续多次确权存在瑕疵，行政决议反复调整，导致两个同宗同源的村民小组矛盾不断累积，常年争执摩擦，邻里隔绝，成为当地的疑难积案。为啃下这起历史久、面积大、矛盾深的骨头案，梁庆区将其列为重点攻坚三大纠纷积案，推行5个一线工作法，组建专班领导包案，工作组深挖历史线索，辗转档案馆、法院、公证部门，调取土改林业三定时期原始档案，梳理纠纷时间脉络，同时整合退休干部、镇村力量分片包户，用乡土话语普及法理，化解对立情绪。梁庆区纳马镇平安法制办原主任、现梁庆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周敏，
7: 去到雍宁区档案局、梁庆区法院啊、青秀区人民法院啊，还有这个一些公证处啊，去寻找各类证据。到连山村询问一些年老的知情人，梳理了一个案件脉络表，把这些事情摆清楚以后，双方村民都有和解的意愿，促成了这个案件最终化解。
4: 梁庆区纳马镇原征地办主任、退休干部周大志，
8: 两个坡我们每家每户都下去，在山地上在聊，在田里面聊，白天他不在，晚上就去，一天有时候一户都走了3、4次都有，这个走都熟悉。搞都不费劲，你看这个了。
4: 尽心的调解，公正的处置，终于化解了对立隔阂。曾经老死不相往来的两个村民小组，如今握手言和，明确的山林权属也为乡村产业发展拓宽了空间。梁庆区纳马镇连山村木村坡村民代表韦立松，
6: 几十年这纠纷现在终于解决了，大家都高兴，大家都可以以后放心工作了，是吧？出门呢、啊、还打招呼啊，是吧？也有说有聊的。
4: 梁庆区纳马镇连山村祠堂坡村民代表苏善彪，
9: 现在他们都挖了350亩给我们，以后呢，我们把公路搞好了，

0: 那推平一点了，中德国就中国啊，压收入啊，大家都高兴一点。
1: 目前该积案已闭环消耗，规范归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民安。此次攻坚不仅化解了多年权属纠纷，更积累了基层历史遗留矛盾化解的实战经验，为乡村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良庆样板。
2: 今年七月，台风美沙克带来的特大洪涝灾害造成横州市云表镇多处民房倒塌损毁。灾情发生后，政企联动全力推进灾后倒房重建工作。昨天，云表镇南康村委亚皮村首批灾后重建房正式交付，受灾群众喜迁新居。请听记者曲杰珍的报道。
1: 当天上午，云表镇在南康村委亚皮村举行灾后重建房屋交付仪式，首批20栋新房交付到受灾群众手中，其中包括七月被洪水围困房顶牵动众人的搬建方一家。如今他走进崭新家园，新房墙面平整，布局整洁明亮，幸福生活迎来新起点。横州市云表镇南康村委亚皮村5对村民搬建方。
3: 我煮饭的东西啊，呢，什么我都搬进来了，呢，米啊、油啊、刀啊，晚上就在这里煮饭吃饭了。
1: 从洪水围困到搬进新家，短短3个多月，搬建方一家的生活迎来新起点。横州市云表镇南康村委亚皮村5对村民搬建方。
3: 以前我没有地方住，每天都跑来跑去到亲戚家住，哦，不要那么奔波了，现在都有自己的家了，安稳的家了，现在他们建得很好的结构啊，他们装门门口啊。
4: 供男民去有关口风表准，龙眼面只可分的凤毛之大家风眼停征台。用 BA 第十九轮六眼面代组长查达杯高下波迪令人取代。观众朋友们女欢迎收看冠军华赞六眼身份男女青岸全世报道。设备高效六眼面只可普通组织了他占据分的凤毛登脚征服之大家风眼停征台。公犯整集西游格街而建，或有一份的凤毛首灰表准，切实区分出嗰份的凤毛冠类。乃至指明格西区列出达标，份的凤毛建立达标，原因就达标。面征嘅会面，齐全管征服部门等，下属举报达标，参加停征害。官害，全管负责人全世界读了指导家府案的核心内容，制定外居出大背景，齐实施外约。惨害尖家结合班对份的行业发展水平，服务同店仔韩永成班大学了展年话，靠查责升检的有法官员，庭证代表追缴份的服务登记为份，首悔表准服务内容等，管中管次的管管份底作为质询，审人念透，积极官员贤职，县长搞落重粉，讨论谋实搞有，据了解，六眼面转系同类类，逐段念盘办的庭证害搜集的外间官员。结合报道实际西华面前方案细则，各把首府表准或合改贴合民省，适配行业发展。下一步，六眼面转警委份的服务首府监督管理，严肃查处各类违规首府行为，切实会和公大捏追合法权益，打击份的服务建立大质增效。报端大省聚集小区份的服务管理水平，会后全体停征代表审阅并签字确认停征不落。设备设校多含，2016年南明水南沟洪金年西用 BA 全区西第二阶段六眼面最长，由六眼面自民管审活动中心举行。六眼台最长认真领衔取代，面端搬转要逼迫下擦啲居大粉茶。六眼台面环境平薄，致力追粉，最终以擦下比较下波迪代手。
5: 多含必点三十粉，背晒正的寒庆。最全责战的六眼面台，率先打好局面。因三分九的恐心入梦，回半台欧阳半场收因三分，店演现全观众热情。领衔区台整体实力坚劲，真港柳场奉实按歌，普通揸住举台逆粉。半场结束水，六眼面台以粤北被客拆的大部分落后。盘面揸战，六眼面台夹水调整战术，台面网咬紧压滚，战力平薄，积极平穿篮板，冲击篮筐。由第三、第四戰努力縮小粉茶，面對領衔區隊嚴密的防守，
4: 龙眼道边，佛老见瘦，每个别整，观众。

0: 都强激烈，咪俾特普战狗率男都系现场摇俾乌皮挖，龙眼家有啲做嘅醒，海胆又够官之内，总转收献战转杯粉定激有七下杯够下，精转杯西双方向场面转重多收，战力热敷，之前咧练下啲体育经济风貌，龙眼面袋虽然偶分系放种声来，看嘅代表佛老劲敌，环境平搏，永搏风寒啲精神，喺现场嘅观众拍满六六。每年成别六眼面上加满落地表出声限定名中面进入熟先大落上增的蛋糕碎始源升风细手话献可以添冠野真真叠叠算得两岸恐独特的汉梅暂斋度引发随晚热锐大中观看呈现生命双极分妈成为近距盛区以锐的话题每年蛋糕碎话改独特的话喊都还是后来的举民开堪群腰直呼扛不住，拖走闭角更愤怒，做眼嘅梅豆根淋你冷门硬硬，就连冷龙嘅重聚，站眼回庆全乱断乱哀，系换心累薄色，恐就每个小中挨考者，偏系犯独特的汉梅女，直演梅豆清新第神，心里猫水服，占多上晚易弱啲挖坑坟底，再次安兴第胜，断假垂三发的汉梅半身恶毒，祸害多人体群强，造成危害。不过官员去闹力影以及复杂大文吸引管到竟加班落落断水就令探后周兼跳转去间定楼佢逼博识据了解加班落喺蛋糕船内地月令用我年加班落手官水定值现转所年益双不果当年人中最定案中的省众迅速随行每管当林由官女的特点尤其是那年度继续扎紧加班落见证了省水变浅挖掘完成一道特别的丑日风景线。
1: 你好，今日跟你就地举节目里战报嘅内容，经拉身份资讯清三秒，并冇立拉安如会骂，管追佢留啲梦碌卫生工作并带，并进行交流。今日等日举节目再拣，明姐多谈啦。

0: 就是这次的水钱，
1: 大家都有功劳。
0: 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平分了嘛。
2: 慢着，这票干下来，功劳有大有小，凭什么平分？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认为我开头那一下最要紧，功劳最大。
2: 开头有啥用？人家不往下点，你开头白写。
3: 你俩先别急，先确认精准那一步稳不稳。
4: 稳不稳？最后那一下才见真章。
0: 哎，我那条短信啊，你看啊，认证未完成，设备已禁用，24小时内处理，否则无法通行。这焦虑感，这紧迫感，你换个写法试试。
2: 得了吧，你写的再好，人家不点链接，有什么用？我做的那个界面 ，ETC 服务中心，那个 logo， 那个字体，那个官网配色，全是1:1还原。他点进来的时候，有任何怀疑吗？
3: 行了行了，吵什么呢？我再问一遍，没有我把车牌号写你短信，他能信？那是发给他本人的。
5: 车牌号码是我的呀，没错啊。
4: 你们啊，前戏做了一大堆，最后还不是我让他填了验证码？没有我这一步，你们前面不都是白忙活了吗？
0: 当时他收到短信的时候，他犹豫了。我看了后台数据，他在短信页面停留了好几秒，
2: 然后他点进来了。点了，就说明我页面做得好。
3: 我这一笔本人车牌才是信任开关。
5: 应该不会有假吧，都知道我车牌的。
4: 行了行了，钱最后是过了我的手，验证码一填，2000块到账。你们中间有哪一步能把钱直接要过来？
0: 收个钱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4: 没有
0: 钱了，我车牌算什么？

0: 哎，谁？
1: 你们吵完了吗？
2: 怎么回事？
3: 电源跳闸了。
4: 谁在外面？
1: 你们的项目复盘我听明白，确实配合的不错，短信造荒，链接伪装，车牌取信，验证码收钱，流水线作业。不过这条流水线今天到站了。
5: 一看短信不要慌，催你现实是伪装，二看链接判真伪，域名不对别点击，三看内容准不准，车牌暴露有文章，四看验证码不填，索要一律是诈骗，官方渠道查清楚，顺手举报不留情，数据守护在身边，一路平安到永远。
6: 秦，你知道这些年来诈骗界的卷王是谁呢？根据公安机关的材料显示，抓单返利诈骗长期霸榜，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也就是说每4起电诈里就有一个是刷单返利的诈骗。他凭什么这个成功？因为金庚那年问题恶劣，参与门槛低到零，手法还不断迭代升级，犯量常年稳居席位，骗子用他刷业绩简直屡试不爽。那这个刷单返利诈骗藏在哪里？在短视频广告里、饮料消息里、陌生快递里、短信里、网页弹窗里、咨询服务里，还有你对自己定义的迷之自信里，一旦动了心，那你就慢慢清楚了骗子为你量身定制的沉浸式破产体验营里。下载诈骗专属 APP， 点赞、关注、评论，你即可返你几块钱。尝到甜头了吧？制造变速任务，现实抢单，走满屋。骗子的套路比外卖骑手还准时。你试着点了100，真赚了30，迅速成对打铁，连环单，平单佣金翻倍，你开始投入500、2000、10000，这就是刷单返利的入门款，专治各种上当案。而今骗子的诈骗手法越来越隐秘，如果屏幕前的你是个男人，尤其是单身男，那你就要小心了。现在的刷单民众一定精准到让你心甘情愿掏空钱包，还觉得自己在做桃花运了。这个变种就是色情服务加刷单。骗子在努诺某台上发广告，说完成三单认证就能约到小姐姐，你上课既能赚钱又能约会，在美女头上的糖衣炮弹轰炸下刷了一单又一单，结果美女的影子都没见着，进度条永远卡在99%，你永远差最后一单。最后骗子使出杀手锏，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别动接口轮番上阵，由你加大投入，你越刷越急，越急越刷，最后恍然发现人没约到，钱包先约没了。切记，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骗子可不会因为你账单凹槽就手下留情了。
7: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收好钱袋子。9611反诈专线永远为你守护。如遇被骗，请立即拨打9611，拨到当地派出所报警。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守住血汗钱，不听不行，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

树新行，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

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七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七衣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制衣、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内村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决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唱。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

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熠熠生辉。

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3.5摄氏度，天气晴。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31.4摄氏度，天气晴。宾阳县当前温度31.2摄氏度，天气晴。武鸣区当前温度33.3摄氏度，天气晴。兴宁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30.3摄氏度，天气晴。上林县当前温度30.9摄氏度，天气晴。雍宁区当前温度32.9摄氏度，天气晴。隆安县当前温度31.7摄氏度，天气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3: 儿子，你在干嘛呢？
4: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3: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4: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3: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4: 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蹦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1: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

0: 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3: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4: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5: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最近这些年呢，清宫剧始终是热度不减，云生呢是一个不大一样的观众，经常在里边啊会发现一些大家不太关注的细节。就比如说孙俪主演的甄嬛传，在里边啊，甄嬛的父亲大理寺少卿甄远道曾经呢因为犯罪被流放到宁古塔，还有啊2018年大火的延禧攻略，秀女玲珑调包魏璎珞缝制的龙袍献给乾隆，没想到却中了计伤了皇上，乾隆大怒，下令将玲珑流放宁古塔，永世不得入关。而在电视剧什么《康熙微服私访记》啊，《铁齿铜牙纪晓岚》啊，以及《宰相刘罗锅》等等这些剧作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不同时期的不同皇帝动怒的时候都会有这么一句经典的台词，将某某某给发往宁古塔。我这一说您是不是也想起来了？那您知道这个宁古塔在哪儿吗？为什么皇帝要把这些犯人流放到这个地方呢？今天呢，云生就跟您聊聊宁古塔的往事。清代的宁古塔呀，其实有两个地方，相距25公里，分别称为新城和旧城。旧城呢，是当年努尔哈赤驻军的地方，位于黑龙江省梅林市古城村。康熙五年迁建新城于黑龙江省宁安市。不管是新城还是旧城，我们都能听得出来宁古塔是关外一片广阔的区域，这个和塔呀并没有什么关系。那么宁古塔既然跟塔没关系，为什么要取这么一个名字呢？相传当年努尔哈赤的祖上所生的六个儿子曾经居住在这个地方，各占一方。清军入关之后，这六个兄弟被尊称为六祖，当地至今呢仍然留有六祖城遗址。在满语当中，宁古的意思就是六，塔呢意思是个，所以啊，宁古塔本身的意思其实是六个。我们现在看这个宁古塔的位置啊，大概就是黑龙江牡丹江那一带，是一个

风景秀丽的地方，尤其是海林市长汀镇双峰林场，那是中国最美的雪景区之一。冬日积雪厚度可达2米深，每一到冬季，很多的游客纷纷到这儿来滑雪赏雪。在这以前呢，绝对是不可能想象的事情，因为这儿啊是个令人闻之色变的地方啊。为什么呀？因为这儿啊是一个苦寒之地，流放犯人的地方，您想想好得了吗？历史上的罪犯流放最早起源于五代后晋的天福年间，到了清代有了比较大的发展，逐步的健全了罪犯流配制度，也设置了多处罪犯的流放点。顺治初年已经制定了大清律，对罪犯的流放做了详细的规定，主要是流放人员的起因、种类、流放人员的刑期，还有流放人员的生活等等。发往宁古塔的罪犯一般以10年为期，然后呢考察他的现实表现，如果能够悔过自新、改恶从善，又情愿回原籍者，准予回籍。但是如果被判处了无期徒刑，那将永远不得入关，除非是皇上特批。从清顺治年间开始，宁古塔成了流放官员的接收地。顺治15年，朝廷规定协仇诬告者流放宁古塔。所谓协仇诬告者，这其中大部分呢都是文字狱的受害者，就因为一两句诗，甚至是一个字儿，都有可能落得个满门为奴。清顺治以后，流放到宁古塔的犯人呢数以10万计，很多显赫一时的人物曾经被流放到这儿，比如说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诗人吴兆谦、著名的文人金圣叹的家属和吕留良家属都曾经被发配到这个地方。那宁古塔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很多的官员宁愿在半路自杀也不愿意去宁古塔呢？它到底有什么可怕之处啊？第一啊，根据记载，东北边地气候恶劣，人烟荒芜，除了宁古塔附近有一些人，其他地方啊连个鬼影都没有，到处都是原始森林、沼泽，还有出没的野兽，就是让你跑你也跑不了啊，跑不出多远你就得迷路。这天寒地冻的，最后不是冻死饿死，就是为了野兽。所以呢，去了基本上就别想回来，除非是突然天降隆恩，皇上特赦免了你的罪，这才能让当地的驻军把你给送回去。第二呢，宁古塔是苦寒之地，生活苦那不用说，最让人受不了的是当地的酷寒。曾经被流放到这儿的诗人吴兆谦在给他母亲的信里边写道啊，宁古寒苦，天下所无，自春初到4月中旬，大风如雷鸣电击，咫尺皆靡。5月至7月阴雨接连，8月中旬即下大雪，9月初河水进冻，雪才到地即成坚冰，一望千里皆茫茫白雪。宁古塔冬季的气温能够达到零下30-40度，在那个缺衣少食、缺乏御寒手段的年代，一般人呢根本熬不过冬天。被流放的人大多都是关内人，不习惯北地的严寒，很多呀还是养尊处优的达官贵人，甚至呢是皇亲国戚，平时过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一到宁古塔很快就倒下了，大多呢都死于水土不服或者是酷寒。第三呢，宁古塔地处偏远，出关几千里地才到，流放的犯人基本上全是靠步行，一路上长途跋涉，风餐露宿，还要受尽折磨，很多人呢不堪其苦就死在了路上。难怪流放的犯人方巩干说，人们都怕黄泉路，若到了宁古塔，便有10个黄泉也不怕喽。说了这么多，这下您是不是明白为什么清宫戏里边犯了错的人一听说皇上要把他流放到宁古塔，就全都脸色变白了吧？听到这儿啊，喜欢研究历史的听众可能就会问了，说清朝的时候全国偏

偏远落后的地区有的是啊，为什么选中这个地方作为流放犯人的地方呢？根据史学家的分析，把罪犯流放到宁古塔有两层含义，一是惩恶扬善，宁古塔自然条件恶劣，正好可以让犯了罪的人背井离乡，受尽磨难，到关外去思考，去忏悔，接受封

0: 清朝皇族老家的面貌，而且呢还要忍饥挨饿，为当地的官员满人当牛做马，沦为家奴，以此呢来显示祖上的荣耀。当然了，这些啊仅仅是后人的几点分析，对与不对的仅供参考。咱们再说说这些流放到这儿的犯人，虽然路途遥远艰险，环境恶劣，流放到这儿的犯人呢那还是要生活的呀。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句话放在哪个年代都不过时。功成名就和流放千里看起来啊相距很远，但其实呢却很近。很多被流放的人，即便是放在人才辈出的中原大地，也是人中之龙凤。他们会听任命运的摆布，冻饿而死吗？咱们呢先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时段云生再为您继续讲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在宁古塔众多的流放人员当中，文学造诣最高、名气最大的就是吴兆谦。吴兆谦家住吴江，他呢是因为顺治14年的科场案被连累，吴江到宁古塔距离2430多公里，现在开车的话全程走高速需要28个小时左右。而当时啊，吴兆谦等人整整走了120天。人的适应能力啊真的是特别的惊人。吴兆谦刚到这里的时候啊是意气消沉，后来呢慢慢适应了，发挥自己文学方面的特长，在宁古塔开馆授徒，渐渐的名声大噪，成为当地官员的座上之宾。宁古塔将军巴海专门聘吴兆谦作为幕僚，随同他一起是陪宴陪饮，诗歌唱和。后来呢，吴兆谦的好友找到了明珠等等这些朝廷重臣来相救，吴兆谦这才得以从宁古塔返回家乡。回去之后仅仅3年，人就去世了。临终前呢，他还想着要吃上一口宁古塔的蘑菇，那该有多好。他54岁的生命当中，在宁古塔活了22年，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将自己束居塞外的不同思绪写成了著名的诗集《秋家集》和《归来草堂尺牍》，流传于后世，让今天的人们呢才有幸了解了300多年前的东北和宁古塔。说到记录宁古塔的历史风物，就必须要提到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呢名叫方拱乾，出身于诗书人家，才学出众。顺治年间，方拱乾的小儿子考上了举人，几个落榜生私下里说闲话，认为主考官跟他们方家呀是远亲，好事不出门，这坏话可传千里啊。这话不知怎么着就传到了皇上那儿，皇上直接免了两个考官的职。方拱乾吓得赶紧上奏解释，虽然证据条理清晰，也改不了皇帝的金口玉言呢。就这么着，除了还是弱冠少年的小儿子，方家举家10几口人走上了漫漫的冰雪流放之路。从北京到宁古塔4000里地，这一趟长达4个月的迁徙啊，

每天走50里是日日无歇。交通发达的今天，咱说50里那不过就半个小时的车程，但是几百年以前，对于只能靠双脚走，而且呢身上还带着枷锁的流放人员来说，那可是极大的考验呢。方家富有，买通了押送的差役，这才得到了相应的照顾，要不然非死在路上不可。方拱前到了这儿以后，也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啊。除了每日劳作，他也会用写诗词、写日记的方式来排遣忧愁。偏远的东北是以往史册文典当中很少涉及的角落，方拱前苦中作乐，把这片苦寒之地作为文化考察的对象。在宁古塔的3年当中，他写出了《宁古塔志》，是此地第一部风物志，成为了后世研究东北的珍贵资料，至今呢仍被地域文化研究者视为是珍宝。虽然后来啊，方家的命运依旧是坎坷不平，但至少那一次是幸运的，最终获得了赦免，返回了故乡。这些被流放的人啊，来到宁古塔，不但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化，也带来了先进的经营模式。在这方面比较有成就的一个人叫杨岳，这位被描述是个大个头、大脸盘、大眼镜、大胡子、大嗓门的人，为人很慷慨。他走街串户，和人们交谈，向满人讲述耕作的技术，教人们经商。刚到宁古塔的时候，没米下锅呀，他就在街头啊摆个地摊，拿自己的物品与当地的人换粮食。杨岳的妻子烹饪技术出色，夫妻二人呢就开了这么一个糕饼铺，制作绍兴风味的糕饼小吃。当地人哪尝过江南风味啊，这一时间呢，杨岳的小店是生意兴隆之极，成为了不折不扣的网红店。当有人来问这些美食是怎么做的时候，这两口子呢毫无保留。极具生意头脑的杨岳还在宁古塔开拓了他的商业版图，他拿江南的布帛和当地人换粮食，还叫当地人呢出售人参、貂皮。在他的努力之下，当地很快就形成了颇具人气的小商业圈。繁荣的商业既发展了当地的经济，也提高了杨岳在当地的地位。厉害的流放人员还有很多呢，比如吕留良的孙子是个医术高手，针灸水平啊可以说出神入化，到了宁古塔之后简直就成了稀缺人才。不仅仅犯人们喜欢他，就连当地的官吏也时常的请他帮忙看病。吕留良家原本是儒学传家的，谁知道无意之中还多看了一眼医书，就此改善了后世子孙的命运。当地官吏被这些优秀的犯人给惊呆了，毫不犹豫地给了这群牛人各种的优待。果然是有本事的人到哪儿都饿不死啊。随着这些优秀人才的到来，流放犯人的地位在宁古塔也日益提升。同时呢，宁古塔这片苦寒之地在这些流放者到来之后也焕发出了一丝生机。世朝兴废寻常事，迁客何须问故乡。宁古塔距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当年的宁古塔古城已经坍塌成土堆了，古人尸骨已无处可寻，但立于这片土地之上的树木、祠堂、庙宇、山河和存在于当地居民生活中的各种习惯，都仿佛能看到300多年宁古塔的历史和记忆。尽管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改造了宁古塔当地的民风民俗，尽管宁古塔这一方水土收留了远来的流放者，给他们提供了一寸立锥之地，但这依然无法改变皇权专制下流放制度的灭绝人性。且不论这其中有多少的冤假错案，单就一人获罪，举家遭殃，老幼妇孺都要经历千难万险，长途跋涉，这就已经是罄竹难书的恶行了。有多少人风尘困顿，客死途中。

有多少人饥寒交迫，魂断他乡。皇帝的一时好恶就能让一个家族背井离乡，冰雪严寒变成了统治者的驯服工具，这是怎么样的一种恐怖啊。当我们看到帝王们霸气十足地说出一句流放宁古塔永世不得入关的时候，感受到的绝不应该仅仅是看戏人的置身事外。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之。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3.5摄氏度，天气晴。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4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31.4摄氏度，天气晴。宾阳县当前温度31.2摄氏度，天气晴。武鸣区当前温度33.3摄氏度，天气晴。兴宁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31.2摄氏度，天气晴。上林县当前温度30.9摄氏度，天气晴。雍宁区当前温度32.9摄氏度，天气晴。龙安县当前温度31.7摄氏度，天气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

0: 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作游接着讲，听了洪太守的话，陆观察说，这是我们知己之谈，我并不是卖女儿，这一两吊银子的东西是要给他的。洪太守说，这都好商量，但不知尊夫人肯不肯。陆观察说，内人总好商量，大约不至于像严县太太那么厉害。洪太守说，那么兄弟就去回府帅照办就是了。说罢辞了回去，一五一十地召回了严忠诚。忠诚正在万分为难之际，得了这个解分之法，如何不答应？一面进去告诉严夫人说，现在营务处陆道的闺女要来拜在夫人膝下，将来侯家那门亲就叫她去对，夫人可以不必恼了。严夫人说，什么浪蹄子肯替人家嫁，肯嫁给兔崽子，有什么好东西？我没那么大的福气，认不得那么个好女儿，你干你们干去，叫她别来见我。严忠诚碰了这个钉子，默默无言，只得又去和洪太守商量。洪太守说，既然县太太不愿意，就拜在姨太太膝下也是一样。严忠诚说，但不知陆道怎样。洪太守说，据卑府看，陆道这个人只要有了钱，什么都办得到的，就不知他家里头怎么样，等卑府再去试探他来。于是又坐了轿子到营务处，谁知陆观察已回公馆去了。原来陆观察送过洪太守之后，便回到公馆，往上房转了一转，望着大丫头碧莲丢了个眼色，便往书房里去。原来陆观察除了正室夫人之外，也有两房姨太太，这碧莲是个大丫头，已经18岁了，陆观察最是宠爱她，已经和她鬼混的不少，就差没有光明正大的收房。这天看见陆观察向她使眼色，不知又有什么事儿，便跟到书房里去。陆观察拉她的手在身边坐下，说，我问你一句话，你可老实答应我。碧莲说，有什么话只管说。陆观察说，你到底愿意嫁什么人？碧莲伸手把陆观察的胡子一拉，瞟了一眼，说，我还嫁谁呀？陆观察说，我送你到一个好地方去，嫁一个红顶花翎的镇台做正室夫人，可好不好？碧莲说，我没有这么个福气，你别怄我。陆观察说，不是怄你，是一句正经话。说罢便把严忠诚一节事情仔细说了一遍，又说，此刻没了法子，要找一个人做严小姐的替身，我在严忠诚跟前说有个女儿情愿拜在忠诚膝下替她的小姐，意思就叫你去。碧莲说，那么你又要做起我老子来了。陆观察说，这个自然，你如果答应了，我和太太说好，即刻就改起口来，不过两三天就要到府台衙门里去了。碧莲说，你也糊涂了，还当我是个孩子，好冲闺女去嫁人。陆观察说，你才糊涂，须知你是府台的小姐，制台做的媒人，他敢怎样？何况他前头的老婆。说到这里，附着碧莲的耳朵悄悄地说了两句。碧莲笑说，原来是个张着眼睛的乌龟，我可不干这个。陆观察说，你真是个傻子，他又怎敢要你干这个，便是制台也不好意思呀。碧莲说，你好会占便宜，开坛的酒自己喝的不要喝，才拿来送人。

还不知道是拿我卖了不是呢。陆观察说我卖你还要认你做女儿呢。正说话时，家人报洪大人来了，陆观察叫请，又对碧莲说，这是讨回信儿的来了，你肯不肯快说一声，我好答应人家。碧莲说，由得你摆弄就是了，我怎敢做主。陆观察便到课堂里会洪太守，洪太守难于措辞，只得把严夫人的情形及自己的意思说了。陆观察故意沉吟了一会儿，叹一口气说，哎，为上司的事情，说不得委屈点儿也要干的了。洪太守得了这句话，便去回复严忠诚。陆观察便回到上房，对他夫人说知此事。陆太太笑对碧莲说，这丫头居然是一品夫人了。碧莲说，这是老爷太太的抬举，其实到了别人家去，不能终身服侍老爷太太，丫头心里着实难过，求老爷另外叫一个去吧。说着留下两点眼泪来。陆太太说，胡说，难道做丫头的应该服侍主人一辈子的吗？陆观察说，叫人预备香烛，明天早起叫他拜拜祖宗，大家改个称呼。严忠诚那边不知几时来接呢。到了明天，果然点起蜡烛来，碧莲拜过陆氏祖宗，又拜过陆观察夫妻两个，改口叫爹爹妈妈，又向两位姨娘行过礼，然后一众家人仆妇丫头们都来叩见，一律改成小姐。陆观察又悄悄地嘱咐他，到了严家便是我的亲女，严氏是继父母，到了侯家便是严氏亲女，我这边是继父母。碧莲一一领会。这天下午，洪太守送了2000银子的票子来，顺便说明天来接小姐过去认亲。陆观察有了银子，莫说是认亲，就是断送了也未尝不可，何况是个丫头。过了一天，严忠诚那边打发了轿子来接，碧莲冲了小姐到府台衙门里去。原来严忠诚被他夫人闹得慌了，索性把四姨太太搬到花园里去住，就在花园里接待干女儿，将来出嫁时也打算在花园里办事，省得惊动上房。这天碧莲到来，一群丫头仆妇早在二门迎着，引到花园里去。四姨太太迎将出来，搀了手同到堂屋里，抬头看见点着明晃晃的一对大蜡烛。碧莲先向上拜过严氏祖宗，请严忠诚出来拜见，又拜了四姨太太，爹爹妈妈叫得十分亲热，又要拜见严夫人，严忠诚只推说有病，改日再见吧。又因为喜期不远，叫人去和陆观察说之，留小姐在这边住下。碧莲本来生得伶牙俐齿，最会随机应变，把个严忠诚及四姨太太巴结得十分欢喜，赛如亲生女儿一般。丫头们三三两个的便传说到上房里去，严夫人忽发奇想，叫人到明器店里定做了100根哭丧棒，家人们奉命去做，也莫名其妙，便是明器店里也觉得奇怪，不知是哪个有福的人死了足足100个儿子，买回来堆在上房里。严忠诚过来看见了，问是什么事儿弄了这个东西来。严夫人说，我有用处，你休管我。严忠诚说，这些不祥之物怎么凭空堆了一屋子，喝叫家人快拿去烧了。严夫人怒说，哪个敢动，我预备着要打花轿的。严忠诚说，夫人，你这个是何苦，此刻不要你的女儿了，你算是事不干己的了，何必苦苦作对呢。严夫人说，我这个办法是带你严氏祖宗争气，女儿的事是叫我板住了，偏不死心，哪里去弄个浪蹄子来冲女儿，是要抬一个兔崽子的女婿，辱到你严氏祖宗，你自己想想，你心里过得去过不去。严忠诚说，此刻是别姓的女儿了，我只当代人嫁女儿，夫人又何必多管呢。严夫人说，她可不要到我衙门里来娶，她踩进我园门，我便拿哭丧棒打出来。严忠诚知道她不可以理喻的了，因定了个主意，说衙门的方向冲犯了小姐的八字。

0: 另外找房子出价，又想到在武昌办事还怕被夫人针织去胡闹，索性到汉口来租了南城公所相近的一处房子，打发几位姨太太及三少爷陪了小姐过来。明日是亲迎喜期，拜堂的吉时听说在晚上12点钟，这边新人也要晚上上轿，所以用了灯船。听了坐游的话，我说看灯船是小事儿，倒是听了这段新闻有趣儿。但是这件事儿外面人都知道的这么明亮透彻，难道那侯统领是个聋子瞎子，一点风声都没有吗？你又来了，有了风声便怎样？此刻做官的哪一个不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固执？揭穿了底子，哪一个是能见人的？此刻武汉一带大家都说是严中城的小姐嫁云阳镇台，就大家都知道花轿里面的是个替身，侯统领纵使也明知是个替身，只要严中城肯认他做女婿，哪怕替身的是个丫头也罢，婊子也罢，都不必论的了。就如那侯统领，哪个不知道他是个兔崽子，就是他手下所带的兵变也没有一个不知他是兔崽子，他自己也明知自己是个兔崽子，并且明知人人知道他是个兔崽子，无奈他的老斗阔要抬举他做统领，那些兵变就只好对他站班唱名了，他自己也就把那回身就报的旖旎风情藏起来，换一副冠冕堂皇的面目了。说的是侯统领一个，其实如今做官的人无非与侯统领大同小异罢了。大家闲谈一回，各自走开。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到了次日下午，坐游约了早点到一品香去眺望江景，到了一品香之后又写了条子去邀客，我自在露台上凭栏闲眺，颇觉得心胸开阔。等到客齐入席，闹了一回酒，席散时已是7点多钟，忽听得远远一阵鼓乐之声，大家赶到露台看时，只见招商局码头泊了20-30号长龙山板，船上灯球火把照耀得如同白日，另外有4-5号大船，船上一律的披红挂彩，灯烛辉煌，鼓乐并作，陆续由小火轮拖了开行，就是长龙山板也用了小火轮拖带，船上人并不打桨，只在那里做军乐。一时开到江心，只见旌旗招展，各山板上的兵士不住地燃放鞭炮及高声炮，远远望去犹如一条火龙一般，果然热闹。直望他到了武昌汉阳门那边停泊了，还望得见灯火闪烁。坐游笑说，这也算得大官了。我说，我来的时候就看见那些长龙山板停在招商局码头，旗帜格外鲜明，我还以为是什么大员过境来伺候的，不料却是迎亲之用。然而迎亲用了兵船兵队，似乎不甚相宜啊。哎，岂但迎亲呢，他那边来迎的是督标兵，这边送亲的是府标兵呢。我笑说，自有兵以来未有遭如是之用者。在外面如是之用还不足为奇，只怕两个开战时还要他们摇旗呐喊，摇住声威呢。说的众人大笑，闲谈一回，各自散了。我又住了10多天，做了几次无谓的应酬，便到九江去走一次。管事的吴卫新接着我清查了一项账目，我因为到了九江好几次却没有进过城，这天没事儿，邀了卫新到城里去看看，地方异常龌龊，也与汉口内地差不多，却有一样与他省不同之处，大凡人家住宅房屋多半是歪的，绝少看见有端端正正的一方天井，不是三角的便是斜方的，

0: 问起来才知道江西人极信风水，其房屋之所以歪斜，都未限于方向与地势不合之故。走到道台衙门前面，忽见里面一顶绿泥大轿抬了一个外国人出来。魏新说，这件交涉只怕还未得了，不知争得怎样呢。我说，是什么交涉？好好的一座庐山送给外国人了。
1: 啊，是谁送的？
0: 前两年有个外国人跑到庐山古牛岭去逛，这外国人懂了中国话，还认得两个中国字的，看见山明水秀，便有意要买一片地盖所房子，做夏天避暑的地方。不知哪里来了个牛皮，串通了山上一个什么庙里的和尚，冒充做地主。那外国人肯出40元洋银买一指地，那和尚与牛皮以为一只指头大的地卖他40元，很是上算的，便与他成交，写了一张契据给他，也写的是一指地。他便拿了这个契据到道署里转道契。道台看了不懂，问他什么叫一指地啊？他说用手一指，指到哪里就是哪里。道台吃了一惊，用手一指可以指到地平线上去，那可不知道是哪里的地界了，我一个九江道如何做的主填给你道契呢？连忙急叫德化县和他去勘验，并且提那刘痞及和尚来，谁知他二人先得了信儿，早已逃走了。那外国人还有良心，所说的一指地只指了一座古牛岭去，从此起了交涉，随便怎样争不回来，闹到降了省，省里达到总理衙门，在京里交涉也争不回来。此时呢，坐轿子出来的就是领事官，就怕的是为这件事儿了。我叹说，我们和外国人办交涉总是有败无胜的，自从中日一役之后，越发被外人看穿了。魏新说，你还不知那一般外交家的老主意呢。前一项传说总理衙门里一位大臣写一封私函给这里府台，那才说得好呢。这封信你道他说什么？他说台湾一省地方朝廷尚且拿他送给日本，何况区区一座古牛岭值得什么，将就送了他吧，况且争回来又不是你的产业，何苦呢？这里府台见了他的信就冷了许多，由得这里九江道去搅不大理会了，不然只怕还不至于如此呢。我听了这一番话没得好说，只有叹一口气罢了。逛了一回便出城去，看看没什么事儿，我便坐了下水船到芜湖、南京、镇江各处走了一趟，没甚耽搁回到上海，恰好季之也到了，彼此相见。我把各处的政事述了一遍，检出各处账略，交给管德全收住。说话间有人来访金子安，问那一单白铜到底要不要。子安回说价钱不对，前路肯让点价再做商量。那人说比市面价钱已经低了一两多了。子安说，我也明知道，不过我们买了又不是自己用，依然是要卖出去的，是个生意经，自然想多赚几文的。那人又谈了几句闲话自去了。我问，是什么白铜，有多少货？子安说，大约有500-600担，我已经打听过苏州、上海两处的角炉桌、烟筒店尽有销路，所以和季翁商量打算买下来。是哪里来的货，可以比市面上少了一两多一担？听说是云南翻台的少爷从云南带来的。方才来的是谁？是个前客。用不着他，我明天当面去定了来。季之说，你认得前路吗？我说，陈志农，我在汉口认得他，说是云南翻台的儿子，不是他还有哪个？是他的东西自然该便宜的。子安说，那何以见的？他这回是运他娘的灵柩回福建原籍的，他带的东西自然各处关卡都不完离上税的了。那从云南到这里

0: 就是那笔离税就便宜不少。我在汉口和他同过好几回席，总没有谈到这个上头。
1: 季之说，
0: 他是个官家子弟，扶桑回礼，怎么沿途复习起来？
1: 我说，岂但复习，我和他同席几回都是花酒呢，终日沉迷在南城公所一带，他比我先离汉口的，不知几时到的上海。
0: 子安说，这倒不知道，并且也不知他住在哪里。
1: 我说，这个容易，一打听就着了。
0: 说罢，叫一个会干事的茶房来，叫他去各家大客栈里去打听云南翻台的邵大人住在哪里。那茶房说，哎，我有个亲戚在天顺祥票号里做出店的，前回他来说过有个陈少大人住在那边，此刻不知在那里不在，一问便知道了。说罢自去了。过了一会儿来说，陈少大人只在那里歇一歇脚，就搬到集贤里天宝站去了，住在楼上第五、第六、第七号。
1: 我听了，等到明天饭后便到天宝站去找他，谁知他并不在站里，只有几个家人在那里，回我说少爷这几天有病，在美人里林慧卿家养病呢。
0: 我听了便记了地方，先自回去，等吃过晚饭再到美人里林慧卿处，问了闺奴说房间在楼上，我便登楼，说是看陈老爷的。那丫头招呼到房里，慧卿站起来招呼说，
2: 陈老爷朋友来了。
0: 我却看不见他，回转头来，原来他拥了一床大红皱纱被窝坐在床上，欠身说，
2: 哎呀，失迎失迎啊，恕我不能下床。阁下几时到的？
0: 啊，昨天才到的，白天里到天宝站去拜访。
2: 哎，失迎失迎。
0: 贵管家说是在这里，所以特来拜望。说着又看了慧卿一眼，顺便瞻仰瞻仰桂香好。
2: 这位老爷倒会说，来看朋友罢了，偏要拿旁人带一带，还不曾请教贵姓啊。
0: 啊，方才我坐车子到这里来，忘了带车钱，无可奈何拿我的姓到当铺里当了。
2: 当了多少钱呢？我借给你去赎出来吧，不然没了姓不像个老爷了。
0: 原来老爷要带着姓做的，今天又长了见识了。
1: 志农说，
2: 哎，阁下来了就热闹，我这几天正想着你的谈风，自从到了这里所见的无非是几个前客，
0: 说出话来无非是肉麻到入骨的恭维话，听了就要恶心，恨得我是不见他们的面了，只叫法人醉公两个招呼他们。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好，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沙特本土安全亮红灯，多家航司宣布暂停往返沙特航班，沙特向多国求援。特朗普承认与沙特王储通话，美国会否出手引发关注。朝鲜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韩方称已加强对朝鲜的监视与戒备。新加坡空气质量继续处于不健康水平，户外旅游受影响。随着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但有分析认为，任何军事回应都有可能使沙特更深地卷入这场不对称冲突中。
1: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同时出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并宣称两处目标均被命中。胡塞武装方面再次向全球航司发出警告，称除麦加、麦地那之外，沙特其余空域和机场都已不再安全，国际航班应当避开相关区域，否则后果自负。受接连袭击影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多次临时关闭，多家国际航空公司已经主动调整航线，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区域航空秩序受到明显冲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说，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是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机场之一，达225平方公里，距离利雅得市中心约35公里。胡塞武装10号对其发动的袭击造成12死309伤，是沙特自2015年以来遇袭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12号，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宣布，将取消所有往返利雅得的航班，直至下周，同时暂停飞往达曼和吉达的航班。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也表示，将取消17号前飞往利雅得的所有航班。卡塔尔航空公司表示，由于胡塞武装加强了对沙特的袭击，鉴于当前形势，该公司已暂停往返利雅得和达曼的航班。有分析指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关键基础设施，显示沙特最终解决也门问题的愿望正面临愈发高昂的代价。沙特拦截弹告急。沙特首都利雅得12号晚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表示，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利雅得以及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部门当天

0: 发布警报，提醒公众利雅得和南部一些城市面临胡塞武装空袭风险。联军称这些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正飞向沙特阿拉伯境内，联军部队正在持续追踪其飞行路线并应对相关威胁。从十号开始，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多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法新社指出，胡塞武装的接连袭击让沙特防空系统疲于奔命，拦截弹大量消耗，库存见底。报道指出，沙特民防部门向民众发送的防空预警短信在近期高频袭击下反而明显减少，这显示沙特防空系统的预警能力变弱，反应时间越发不足。有分析指出，胡塞武装大量采用蜂群无人机加变轨导弹的突防战术，沙特装备的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很难做到100%拦截。沙特方面已经启动内部调查，查找防空拦截的短板与预警漏洞。美联社12号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胡塞武装的一些导弹技术先进，可在飞行中进行变轨突防，对沙特装备的爱国者等美制导弹防御系统构成挑战。面对安全压力，沙特正寻求更多外部支持。沙特官员表示，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
1: 沙特拥有全球最豪华的防空反导武器，很多技术源于美国，但针对胡塞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行动显示出了明显漏洞。第一是战术对抗的短板，从导弹攻防作战基本状态去分析，进攻一方优势要明显强于防御一方，所以尽管有防空反导多层次火力相互连接，但是对于不规则的大批量的不间断的无人机与导弹但袭击行动不可能产生100%的防御效果。重要目标、核心目标99%的防御能够达成，只有一枚导弹能够命中目标，整个防御就宣告失败。第二是弹药明显不足，按照目前沙特官方所发布的信息，各种主战武器、关键武器已经告罄，没有办法对导弹、无人机高效拦截。再加上美方向沙特提供的弹药量严重不足，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防空反导作战能力，所以在整个作战行动中短板也明显暴露出来。另外，美国和其他国家对沙特的支持以及沙特与美国的情报共享依然存在着较大问题。如果无法在情报互通、战术预警、战略预警、导弹拦截方面有多渠道的合作，不可能形成合力。也说明呢，美国向盟友出口的侦察预警装备、指挥装备，包括防空反导武器系统，与美国自身的相比还有差距。所谓的联军作战，只是纸面上的组合而已。
2: 利雅得频繁遭到打击之际，美国的态度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是出兵还是观望？美国在中东又一次站到了十字路口。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事件发生后，他已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特朗普还表示，尽管此前一直拒绝沙特提出的直接军事干预请求，但他目前正在考虑参与沙特在也门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对于特朗普最新表态，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美国及其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将会受到迅速且痛苦的回应。曾任美国驻沙特大使的迈克尔·拉特尼表示，沙特军方长期以来将与美国合作视为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美国是否出手难以预测，沙特因此感到自己暴露在风险之中。
3: 美国在沙特遇袭问题上保持有限介入呢，既是主动的战略选择，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一方面呢，美国它缺乏深度介入的意愿，主要是呢不愿意继续在中东投入重军事资源。虽然美国主动挑起了对伊战争，但是在中东搞战略收缩的大方向呢一直没有改变，仍然在继续减少对盟友的安全承诺，推动盟友承担更多责任。在自己的核心利益没有受到直接影响的情况下呢，美国不愿意耗费自己的资源为沙特的安全买单。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它对于深度介入沙特局势呢还有多重的顾虑。从军事层面来看呢，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已经牵制了美国大量的军事资源，如果再开辟新战线将顾此失彼，而且难以保证必胜。2025年美国轰炸胡塞武装就以耗资巨大、仓促停火而不体面的收场。那么从政治层面来看呢，对伊

0: 军事行动已经招致了美国选民不满，拉低了特朗普的支持率，影响了共和党的中期选情。在选举逼近的情况下，美国如果在中东扩大军事行动又没有必胜的把握的话，那么不仅将进一步的刺激国内的反战情绪，还可能招致胡塞武装对美军基地和红海航运的报复，加剧美国的经济痛苦和特朗普的政治被动。
1: 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仍在多线激战。也门政府军12号称击毙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胡塞武装则并不承认也门政府军公布的战果，双方高强度拉锯，外溢风险上升。
2: 当地时间12号，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发表声明称，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组成部分，过去24小时，政府军共实施1879次军事打击，击毙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摧毁各类军用车辆380多台，在塔伊兹省方向成功阻击胡塞增援部队。政府军表示，这次反攻的目标是打通通往首都萨那的通道，牢牢控制曼德海峡沿岸、穆哈、祖巴卜等关键港口，争取掌握红海西海岸的战略主动权。不过，胡塞武装并不认可政府军公布的战果，称已经多次打退都鲁进攻，并以弹道导弹和远程无人机反击政府军集结地。先来看塔伊兹的情况，也门政府军表示已击退胡塞武装发动的多轮进攻，交战主要集中在塔伊兹市西部、北部和东部战线以及阿克鲁德战线。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多次试图向沙卡卜地区推进，均被击退。胡塞武装正竭力进攻，试图突破这条重要战线，向萨比尔山的山路和高地推进。萨比尔山毗邻塔伊兹市，从山上可以俯瞰城区并控制进出该市的道路。当前主战场集中在塔伊兹省，这里既是通往萨那的门户，也是俯瞰曼德海峡的战略高地。目前双方在塔伊兹城郊西海岸一带反复争夺，战线犬牙交错，大量平民被困交战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也门政府军发现胡塞武装多次试图推进至一个名为哈杰的关键节点，但也门政府军成功将其击退。该战线被视为通往塔伊兹市的一条重要交通命脉。此前胡塞武装曾试图切断西部山区的道路，这里涉及与塔伊兹市相连的西部和南部山脉，目前这些地区都在发生激烈交火。胡塞武装还在不断试图向山路以及具有战略优势的山地制高点部署力量。胡塞武装方面称，已经多次击退政府军向祖巴卜、穆哈等沿海要点的进攻，还以弹道导弹和远程无人机对政府军集结地实施反击。而在马里卜方向，也门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一段视频，称画面记录了马里卜前线战斗场景。视频中可见，交火后车辆起火，浓烟升腾，沙漠中多辆车辆起火、翻覆及剧烈爆炸的画面。分析指出，目前战场态势正在发生变化，西海岸地区战事明显进展缓慢，而塔伊兹战线则进展迅速。地面作战，特别是西海岸地区的战事节奏明显放缓。虽然也门政府军在该地区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也遭到了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另一个地区的进展速度明显快于其他战场，那就是塔伊兹战线。塔伊兹的战线在独立推进，但胡塞武装正试图控制、施压并向更大的区域推进。
1: 九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袭船事件接连发生，风险还向卡塔尔、阿联酋、阿曼等周边国家海域扩散。与此同时，美国和伊朗围绕海上封锁和航道控制的对抗仍在持续。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这条战略要道实施管控，又一艘违规船只遭到打击，在导弹系统的火力支援下被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巡航导弹精准命中。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也是当前美伊对抗中的重要筹码。冲突发生后，伊朗对海峡通行实施限制，美国则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舶实施海上封锁， 并通过军

是协助支持部分商船通行，试图突破伊朗对海峡航运的限制。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你们可以看到，其中一艘船只，它在过去两三天内遭到过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导弹攻击，直到现在。

0: 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批准其通行许可。像这样的游轮还有很多，他们都抛锚停泊在这里，等待获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并在该部队的监控下通过海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多份海事通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阿曼湾海域11号共有6艘船舶接连遭遇袭击。同一天，印度方面表示，两艘载有印度船员的商船当天在相关海域遇袭，其中一艘邮轮遭无人机袭击，两名印度船员失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了两艘邮轮触雷起火的视频，并声明这是两天内第3艘因违规进入未经授权航线而触雷的邮轮，同时警告称任何在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一律视为敌对目标，并严厉处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还于12号公布了一段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布雷的最新画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水雷视为其重要军事资产。美国国会3月的一项报告称，伊朗拥有大约6000枚水雷，其中包括伊朗马哈姆一型水雷，是一种细流式水雷，通过锚链锚定于海床，并悬浮在距海面约1至3米的水下。该型水雷一旦与目标发生接触，便会引爆其所携带的近120公斤炸药。马哈姆二型水雷体积更大，通常布设在海床，布设水深可达50米。它依靠磁感应和声感应，主要用于攻击潜艇和大型舰船。马哈姆三型水雷则是一种漂浮式水雷，是马哈姆二型水雷的改进型号，配备声引信，当目标舰船驶近距其3米范围内便会实施引爆。此外，伊朗还拥有马哈姆5型水雷，主要布设在沿海水域，用于阻止登陆和抢滩行动。还有马哈姆4型水雷，它属于吸附式水雷，需要人员手动安装在船体上。8月以来，美军方多次表示，海峡主要过境航道上的水雷已经清除或被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施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不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只有伊朗掌握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具体位置。他警告称，任何美国的扫雷舰都将是伊朗武装部队的绝佳打击目标。分析指出，随着海湾周边各国采用管道运输、船对船转运以及使用替代运输路线等方式，石油运输量逐步恢复，伊朗通过限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施加压力的效果或被削减。近期相关行动显示，伊朗试图在关键航道彰显存在，并继续向过往船舶施加压力。此前，伊朗方面公开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针对其认定的违规邮轮可动用打击手段，包括反舰导弹、自杀攻击无人机与水雷，同时还可使用高速快艇实施抵近攻击或登船扣押。
1: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2号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韩方称此次试射发生在韩国首次成功试射自研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仅4天之后，被视为具有示威性质。
0: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导弹总局于当地时间10月12号进行了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中社称，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的技术更新成果，属于发展武器系统的常规工作。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计将显著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此前表示，朝鲜当天上午从平壤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数枚弹道导弹，其中一种导弹飞行距离超过900公里，韩美正就其具体参数进行分析。韩军已加强对朝鲜的监视及戒备状态。韩方称，此次试射发生在韩国首次成功试射自研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仅4天之后，被视为具有武力示威性质。韩联社称，这是朝鲜自8月20号以来首次从平壤一带射弹，也是今年来第16次自本月3号以来时隔9天再次发射弹道导弹。朝鲜于8月20号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疑似为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 KN-25 的10多枚短程弹道导弹。朝鲜还于10月3号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1枚导弹，韩军分析其射程为700公里以上。 但朝方主张该导弹是可搭载高超音速弹头的中程战

0: 略导弹射程可达1000公里，有分析指出，朝鲜10月12号发射的可能是末端难以被探测的高超音速导弹。
1: 受烟霾天气影响，新加坡全境空气质量继续处于不健康水平，游客纷纷推迟或取消旅游计划。当一些户外旅游商家面临预订量下滑高达30%的局面。
0: 13号，烟霾继续笼罩新加坡。截至当天上午11点，新加坡的空气质量指数为194，仍处于不健康水平，是全球污染第二严重的大城市。据了解，自10月4号以来，新加坡的空气质量一直处于不健康水平。这场烟霾并非新加坡本土产生，气象和环境部门确认，污染源主要来自于印尼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岛的烧巴垦荒野火。 受厄尔尼诺带来的干旱天气影响，当地火情持续反复，大量烟尘跨境漂移，覆盖新加坡、马来西亚大片区域，相关国家的旅游业也受到波及。新加坡一家游艇租赁公司负责人表示，自9月以来，业务量已下滑30%，该公司的客户超过半数是游客，原本应是黄金周的旺季，如今却变得暗淡。 烟霾是印尼每年4至10月，特别是震旱季8月的突出环境问题。印尼方面预警，火情有可能延续到11月前后，烟霾威胁短期难以彻底解除。
2: We didn't even know about the haze, and we had thought that this is what Singapore actually looked like.
0: 这项滑板车加徒步游览活动的预订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了10%至20%。当地导游表示，目前虽然没有出现大规模退团潮，但几乎每一团都有游客询问烟霾风险。不少团队临时修改路线，把滨海湾户外打卡、南部山脊徒步等项目改为室内行程。 新加坡政府表示，一直与印尼方面保持沟通，随时准备在遏制烟霾工作上提供帮助，并且一旦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将向符合条件的新加坡人发放N95口罩。
1: 新亚洲文天下再会。

0: 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1: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我是张涛。
2: 各位好，我是一凡。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封号主播的起诉。
1: 您见过连麦粉丝讲述神秘故事的直播间吗？一连串离奇诡异的情节被当作真实故事讲述，主播则以连续剧式的更新吸引网友的关注。不过，如果这些所谓的真实事件全是虚构，还夹带着封建迷信色彩，平台是否有权对账号做出处罚呢？
2: 网络主播金女士做了几场老宅寻宝的直播后，她的账号的直播连线权限都被平台永久封禁了。她不服气，将平台诉至法院。
3: 我担心这个姑娘，因为我觉得这个姑娘身边的那些都不是一撇一捺，都是戴着面和具的家门，能懂了吗？我先紧急的开一个会，宝子们，明天上午10点半咱继续处理蔡家的一些事情。
4: 网络主播金女士，她的直播间积累了一定人气，秘诀就是连线粉丝讲述离奇故事，还宣称这些都是粉丝身边发生的真事儿。然而2025年12月，正当她的直播间热度渐起时，金女士的账号收到了平台的处罚通知。
5: 平台呢，以金女士的某一场直播中存在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为由，对于金女士的账号进行了永久封禁直播权限和封禁连线的权限这样的一个处罚。在金女士申诉无果后，她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3: 就是要恢复我的实名，因为她这个实名封了以后就是永久无法就是直播了，正影响我正常的发视频啊，或者是开播搜线了。
4: 在金女士看来，她所做的直播并未违规，平台却做出无限期封禁直播和观众连线权限的处罚，她对此无法接受，要求平台恢复其权限。但平台方则认为，依据双方签署的用户服务协议、社区自律公约等平台规则，他们有权对违规账号作出处罚。
6: 涉案账号被案外用户投诉举报存在演绎炒作、宣传错误价值观的情形，具体理由有宣传封建迷信思想，虚构本人及其他人物身份身世进行剧本演绎，直播内容毫无底线，破坏网络视听环境等。第二点，涉案账号存在借消极不

0: 内容吸睛的一个直播行为。
1: 被告平台认为，原告金女士的直播内容说到老宅寻宝等猎奇情节，并诱导粉丝关注账号及次日直播，属于剧本炒作。原告还宣传虚构，邻里亲友因寻宝展开阴谋暗算的悲惨离奇故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平台基于监管义务，对涉案账号作出处罚，并无过错。
2: 那么金女士直播的是什么内容？是否涉及违规？庭审中法庭播放了部分涉案直播视频。
1: 那么金女士直播的是什么内容？是否涉及违规呢？庭审中法庭播放了部分涉案直播视频。
3: 下面来三遍六六六扣在公屏上来，仔细听，把耳朵竖起来，切过来。
4: 老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蔡一彤啊，同意我进老宅了。你要的东西啊，我很快就能找到了。
3: 听到了吗？
5: 只要拿到东西，再把你手里的太岁星君给我，到时候你就不用干这些见不得人的事了。我呢，会给你500。到后边的几十年呢，你就享福去吧。
6: 主播就用了一些口播内容，去将这个直播间的悬疑啊、神秘这样的氛围拉得非常的高，并且要求直播间的用户呢去继续关注自己。
1: 法官了解到，涉案直播视频中，网络主播金女士声称连线多名网友，讲述了一段老宅寻宝的故事。故事涉及所谓网友的神秘吊坠来历，以及幕后老板、亲友背叛等阴谋情节，还穿插了封建迷信元素。直播期间，网络主播用煽动性语言营造紧张悬疑氛围，吸引网友关注直播间，了解后续进展。不过，这些跌宕起伏的神秘故事真的如网络主播所说是粉丝的亲身经历吗？庭审上，法官询问原告金女士关于连线用户是谁以及故事的具体内容，她却表示都记不清了。
4: 他那个吊坠可是跟太岁星君一样的，是受高人传授的。
3: 而且这老宅子里边究竟有啥？他们在找什么东西？这刚刚那所谓的老板又是谁家门？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问号。来，江小白，你把一彤先连上来。来，宝子们，继续的给丫头把站在往上走一走啊，我的娘家人。
0: 电话很明显的能听到是播放的一段音频，所谓连线的这个用户也不是一个真实的正常的人的说话语气，都不是真事儿。
7: 那你们怎么评判不是真事儿呢？不是真事儿从哪里来的声音啊？
8: 那你这个是有真实的用户吗？谁跟你联系？
7: 当然有，当然有啊，就是一些粉丝。
8: 是一些粉丝，他们讲的是什么故事啊？
7: 就是讲的他家里边发生的一些事情，具体的这个故事细节我不记不太清。
6: 那么法庭在审理过程中也是询问了原告金女士，那你作为主播，你是如何去连线这些网友的？你对于这个网友的情况了不了解？他们到底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金女士就不能向法院很好的说明。
9: 庭审中，双方围绕焦点问题展开辩论。第一个焦点就是讲所谓的猎奇经历是否违规。
1: 庭审焦点一，原告网络主播讲老宅寻宝猎奇故事是否违规？
6: 原告在直播间和网友连线的这些故事呢，它明显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它过度的去渲染了这种离奇神秘的氛围，然后并且可能涉及到一些吊坠啊、逢凶化吉啊，还有涉及到封建迷信的元素。
1: 法院审理认为，涉案直播间内容并非真实发生的事件，属于虚构演绎。金女士本人也无法说明连线网友的身份和故事内容。她围绕所谓的寻宝故事，刻意渲染带有迷信色彩的情节，诱导用户关注账号。这些行为构成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违反了平台服务协议和平台社区公约。庭审焦点二，平台永久封禁涉案账号权限合理吗？法官称，原告此前多次因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相关原因被平台警告和处罚，也就是说，原告对自己行为的性质应有清楚的认识。
6: 原告在这场直播之前呢，曾经被用户举报了160多次，比如说传播不正当的价值观、虚构剧本演绎的这样的一些原因。同时呢，平台还以这个

0: 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和类似的原因，对于原告进行了5次警告和短期的处罚。那么我们认为，原告对于他直播的内容可能是存在违规的，他有一定的了解，并且呢，他对平台的这些规则也应该是知晓的。他没有及时的进行整改，所以最终导致了这次违规的，永久封禁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作为网络平台运营者，有义务采取措施保障网络安全及平台稳定运行，并对违规账号进行相应处理。本案中，被告的处罚措施与原告行为性质、情节、后果相适应，并没有超出合理限度。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驳回了原告网络主播的全部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专家认为，如今直播形式多样化，应用场景也越来越广泛，但这不意味着直播内容可以无序生长。网络主播不应靠无底线的编造猎奇情节来吸粉引流。
2: 它的流量和收益是紧密相关的，这种流量跟收益的挂钩就会变相的引诱主播实施一些博眼球啊、打擦边球的行为，从而吸引流量。对于直播间发生的这一系列违规行为，平台呢，它有权利根据用户行为的性质和严重程度，依照法律规定和平台规则采取警示啊、限制功能、限制流量、暂停直播、关闭账号等这些轻重不同的一系列的处置措施。
1: 专家认为，平台开展违规处置要把握3点。一是规则明晰，提前公示违规情形与对应处置后果；二是过罚相当，依据违规情节、危害程度实施梯度化处置；三是畅通申诉复核渠道，处置有误要及时纠正。在整治违规行为的同时，平台还要注重引导流量向优质内容倾斜，鼓励正向创作，净化网络直播环境。
2: 把问题拦在前面，把流量引向优质，把直播生态带入良性的循环。
3: 好，以上就是今天910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4: 哎，老弟，这家的私房焖包啊是招牌，老板说货是乡下收的，绝对爷味儿
5: 啊。老周，这肉安全吗？有没有检疫章啊？你我都这把年纪了，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可得注意呀、啊。
4: 这人家都说大补。
5: 大补补什么呀？哎，上周新闻还报道了，有人吃了来路不明的冻肉，食物中毒住院了。咱们老老实实的吃猪牛羊鸡鸭鹅，哎，哪一样不够鲜美呀？
4: 啊，你说的也对，那咱们还是点个清炖羊肉吧。
6: 真滋味在明处，拒绝不明来源，守护餐桌清白。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7: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6: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食蟹正当时，如何兼顾美味与健康。慎食生腌蟹，寄生虫潜伏期可达数年。今天的听听大医生，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陈寻和您聊一聊急性支气管炎的相关话题。今天的保健小贴士和您关注寒露，寒气渐生，防寒润燥需并行。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听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吃螃蟹的季节。而每年这个时候，医院急诊科也总会接诊不少因为吃蟹而中招的人。从轻微的过敏到严重的食物中毒，一只小小的螃蟹如果吃不对，也会带来不小的健康隐患。我们都知道，死了的螃蟹是不能吃的。那网传螃蟹只要还能动就能吃，这是对的吗？我们来听一听医生怎么说。
1: 因为螃蟹它体内本身就含有一些细菌，如果说它在这个时候它可能体内的这个免疫系统已经崩溃了，所以说细菌繁殖的话，它会分解这个螃蟹的这个蟹肉的蛋白质，产生一些组胺呀、丝胺呀等生物胺类的物质。这种物质呢，它还比较耐热，咱们普通的这种蒸煮还不能把它给破坏掉，所以说这种濒临死亡的呀、奄奄一息的呀，不建议食用。
2: 专家介绍，组胺和丝胺都属于耐热物质，100摄氏度加热30分钟，组胺的破坏率仅为10%至15%，丝胺则完全没有被破坏。人食用不新鲜的螃蟹后，可能引发食物中毒，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严重时还可能导致头晕、呼吸困难，对身体危害很大。
0: 生腌蟹因其滑嫩鲜甜的口感深受不少人喜欢，不过专家提醒，生腌螃蟹体内可能含有寄生虫，进入人体之后导致的健康问题可能会潜伏数年。继续来听报道。
2: 生腌螃蟹即用白酒、生抽、大蒜、小米辣等调料对生螃蟹进行腌制，有的也会根据个人口味添加柠檬汁或芥末酱，然后直接使用。专家介绍，即便是75%的医用消毒酒精，也不能把所有病菌都杀灭。比如诺如病毒、乙肝病毒等，就对75%的酒精有一定的抵抗力。生腌螃蟹还可能存在副溶血性弧菌、创伤弧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这些细菌进入人体后，可能导致腹泻、腹胀、呕吐、恶心等症状，甚至出现严重的菌血症，危及生命。另外，生腌螃蟹中还有可能存在寄生虫。
3: 最常见的寄生虫呢，就叫做肺吸虫。那么我们说，这个肺吸虫它到了人体以后，造成的是肺脏的损害，那么它是一个结构性的破坏，肺泡结构被破坏了，会形成空洞。肺吸虫它不只是在肺部寄生，它到了人体以后，它还可以迁移到其他的脏器啊，引起来身体上其他的损害，最常见的它可以到达我们脑子，引起来脑出血。
4: 幸福生活从健康开始。
5: 大家好，我是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消化内科秦善宇。
6: 大家好，我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儿科的温志宏。
4: 您耳边的医疗专家，910健康广西，听听大医生。
0: 名医做客，一起听听大医生，我是主持人冯迪。咳嗽时，很多人应该都觉得它不过是清清嗓子的小事儿，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都低估了它的严重性。嗓子不舒服，想靠自己的免疫力恢复，结果呢，竟然发展为急性支气管炎了。今天的听听大医生，我们就来聚焦急性支气管炎的话题。做客节目当中的是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的副主任医师陈寻。
7: 陈寻，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儿童呼吸重症疾病，熟练掌握儿童支气管镜介入技术。
0: 陈医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急性支气管炎呢？
8: 急性支气管炎是病毒或细菌等病原体感染所致的支气管黏膜炎症，临床症状主要有咳嗽和咳痰，冬季发病率高，儿童和老年人多见。此外，急性支气管炎在患有糖尿病、慢性肺病或心脏病的患者中更容易加重，发展为肺炎，从而进一步损害呼吸系统。
0: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急性支气管炎的发作呢？
8: 急性支气管炎通常是由感染所致的，90%以上的患者是以病毒感染为主，少数情况是由细菌、真菌或者非典型病原体感染所致。此外，冷空气、环境污染、过敏等也可能诱发该病的发生。
0: 那急性支气管炎都有哪些具体的症状体现呢？
8: 咳嗽和咳痰是整个病程中主要的表现，早期可表现为干咳或咳白黏痰，后期若合并细菌感染时，则会转变为咳脓性痰。

0: 当用听诊器听诊时，可在患者的肺部听诊区闻及少许的干性或湿性的螺音，且具有位置不固定、咳嗽后螺音易消失的特点。此外，流感病毒、腺病毒以及肺炎支原体等引起的急性支气管炎还会伴发一些全身的症状，例如发热、头痛、乏力、全身肌肉酸痛等。
1: 患上了急性支气管炎要怎么进行治疗呢？陈医生，
0: 一般治疗应保持空气的对流、休息、保暖、多饮水、合理饮食。对症治疗主要是止咳化痰，早期干咳可适当应用镇咳药，后期的湿咳可使用化痰药。当伴有气道痉挛所致的喘息时，可使用支气管扩张剂舒张支气管，缓解喘息。如果是病毒感染所致的急性支气管炎，通常不主张应用抗生素治疗。但如果患有慢性的心肺疾病，咳脓痰，抽血化验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增高，拍胸片有肺部的渗出病灶，或者是合并有支原体、衣原体等非典型病原体感染的证据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喹诺酮类或大环内酯类的抗生素。但需要注意的是，儿童一般不建议使用喹诺酮类抗生素，如果病情加重则建议住院治疗。
1: 最后来请教一下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怎么去预防急性支气管炎的发生呢？
0: 第一，积极治疗慢性的心肺疾病，加强身体的锻炼，戒烟，防止上呼吸道感染。第二，注意戴口罩，避免去人群拥挤的地方，注意手部的卫生，避免污染的双手触摸口鼻。第三，避免吸入有害的气体、雾霾等。第四，建议儿童或老年人等免疫力低下的患者接种流感疫苗。
1: 好的，感谢陈主任的解答。这一时段的听听大医生呢，就先到这里。想在节目过后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也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
2: 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
3: 保健小贴士，
1: 寒露，秋季的第五个节气，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此时天气由凉爽逐渐转寒，深秋时节已经到来。此时人体阳气渐退，阴气渐生，万物随寒气增长逐渐消落，养生应注重防寒防燥，润肺养胃，以防寒邪入侵。寒露时节阳气初收，脾阳未复，宜逐渐添加衣物，但不要太多太快。秋天适度经受寒冷，有利于提高皮肤和鼻黏膜耐寒力，对安度冬季有益。不过要注意有四个部位不能受冻，来了解一下。
4: 一，头不能动，外出的时候最好戴帽子，洗头时用水要比平时热一点，额头上出汗水时不能见风。这是因为啊，头作为人体诸阳之会，是全身阳气最旺盛的部位之一。二，腹不能动，腹部有很多重要经脉，如脾胃经、肝肾经穿过，此处受凉将引起腹部经脉气血瘀滞不通，对脏器功能都会有影响。而肚脐眼部分又称神阙穴，是人体的长寿大穴，需要保护好。三，关节不能动，膝关节作为人体重要的负重关节，最怕冷，寒露后寒风会侵袭未受保护的膝关节，使其受寒，尤其是人过中年，产热能力降低，如不及时穿上秋裤，导致下肢回流血液温度降低，还会影响腿脚甚至全身的营养生理状态。四，脚不能动，寒从足生。中医认为，人的足踝部是肝、胆、脾、胃、肾、膀胱等重要脏器的通路，且两脚离心脏最远，脂肪层很薄，保温性能较差。寒露过后，宜换上保暖性能较好的鞋袜，养成睡前热水泡脚的习惯，起到舒筋活血、缓解疲劳、预防感冒的作用。可在洗脚水中。

0: 中加入一些中草药，具有温经作用的有透骨草、川椒、干姜、桂枝；具有活血通脉功效的有红花、当归、鸡血藤、艾叶。使用时，不同功效的中草药可搭配使用。一般来说，每种选用十克即可。有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等患者使用前需询问医生。
1: 寒露饮食也尤为关键。寒露后雨水渐少，天气干燥，昼热夜凉，很多人会出现咽干鼻燥、皮肤干燥等凉燥症状。这一时节的饮食调理应该注重养阴防燥、润肺益胃，预防凉燥伤人。
0: 一、多吃甘润食物。寒露时节可多吃味甘淡及温润的食物，如胡萝卜、莲藕、银耳、豆类、海带、紫菜、梨、提子、香蕉、豆腐、杏仁、花生、蜂蜜、芝麻等，既可以调和脾胃，又能养肺润肠，可防治秋燥。二、早餐宜食热粥，天气由凉转寒，饮食宜温热，可以早餐时吃些温热的粥食，如玉竹粥、沙参粥、百合银耳粥、黄金粥等，粥中精米、糯米均有很好的健脾胃、补中气的作用，也可添加大枣、山药、栗子、鸡鸭鱼肉等各种润燥食材，加强健脾暖胃、益气养阴、润燥养肺的作用。
1: 好了，这时段的910健康广西就先到这儿。想在节目过后获取更多的健康知识，也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我是冯迪，再见。
2: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说事论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说事论理，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品格系列述评今天播出第三集，以鲜明的问题导向加强自身建设。下，
3: 习近平党建思想解决了从什么现实矛盾切入推进党的建设的重要问题，揭示了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必须坚持全面从严、系统治理、标本兼治的内在规律。鲜明的问题导向的深层意义在于彰显出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是停留在规范性要求层面，而是在破解长期执政难题中揭示规律、形成原理、构建体系。
1: 从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具体的制度建设，到系统阐述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实施路径，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时俱进管党治党的系统思维、科学方法。
3: 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当下治与长久立双向发力，治标治本一体推进，立足当下治已病，开展专项整治，紧盯群众反应强烈、矛盾集中爆发的极难突出问题，做到立行立改、即知即改，快速清除党内显性问题，着眼长远防卫病，善于诱过个案表层问题，深挖背后制度缺项、机制短板，依托十四个坚持中制度治党、依规治党、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等部署，完善管党治党长效机制，构建常态化风险排查、矛盾化解、监督约束体系。
1: 我们党肩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任务十分繁重，面临的执政环境异常复杂，自我革命这根弦必须绷得更紧。由作风建设谈到党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在提高认识、增强党性、规范权力运行、从严监督执纪、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等方面进一步落实到位的明

0: 明确要求，传递出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的鲜明信号。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纠治舌尖上的浪费、会所里的歪风，到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再到紧盯隐形变异的四风新动向，作风建设抓在日常、严在经常，一年接着一年坚守。实践充分证明，许多党内深层次问题的解决，靠的不只是雷霆攻势，更是日复一日的严格淬炼。
0: 踏上新的征程，审视党的自身，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大量存在，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潜滋暗长。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党的自身建设需要付出更加艰巨的努力。
1: 每成功解决一个问题，都在不断凝聚起推进国家有序治理、人民幸福安康、社会繁荣进步的强大力量，而每一次问题的解决，都是我们获得一次自我反省的机会，一剂自我矫正的良方，一个改革创新的起点。
0: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协同发力，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积小胜为大胜，在不断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中彰显大党优势。
2: 站在建党105周年、155开局这个关键节点，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全党必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我们要坚持把鲜明问题导向贯穿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秉持直面矛盾的魄力、系统施治的智慧、锲而不舍的韧劲，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使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焕发真理光芒和实践伟力。
3: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4: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3: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4: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3: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5: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现在是北京时间14: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不是所有的河流都流向大海，不是所有的鲜花都盛开在春天。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马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1: 大家下午好，我是玉峰，和你一起刷新新闻。10月12号到15号，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在桂林召开。本届大会以创新与坚持、关键选择为主题，汇聚全球运河领域专家学者一起探寻运河文明古今对话的桂林实践。来听新闻910记者董杰的报道。
2: 内河航道国际组织 IWI 主席沙伦·莱顿表示，世界各地的运河有许多共通之处，水道在历史上塑造并推动了贸易、商业、文化以及社区的发展。此次大会将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同台研讨，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沙伦·莱特
3: The Pingloo Canal introduces a new chapter.
4: 平陆运河翻开了人类依托水系互联互通、创造发展机遇漫长历史的崭新篇章。本次东道主桂林向大家展示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水系。运河并非仅仅是过往的遗迹，它们是仍在运转的基础设施、鲜活的人文景观，是极具影响力的遗产资源。
2: 浙江省大运河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浙江城市学院教授孙福轩则表示，在文旅开发层面，不宜把运河打造成千人一面的模式，应该从文化渊源、自然禀赋等方面着手，挖掘运河的独特性。
5: 从灵渠本身来说，它最重要的呢是它的军事功能，像它的华嘴是世界斗门之父啊，应该是在整个世界的这个水利史上或者科技史上，它是都是很卓绝。它的一个另外一个特色呢，可能就是它的工程科技，那么还有它的这个国家一统，还有它的多民族的一种融合。我们要在这个层面上，就在这个文化基因上来开具它的一种差异性。
2: 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副秘书长、大运河传媒总编辑王辉军认为，向世界讲好灵渠故事，要把它放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城市品牌中进行展现。
6: 就桂林而言，它一端连着古老的灵渠，一段可以眺望刚刚通航的平陆运河。那么呢，我们讲好灵渠故事，要放在漓江世界品牌、平陆运河一个世界的新的超级 IP 这么一个现代坐标系中，用系统的观点去把灵渠一同推到世界的面前。讲好灵渠的故事啊，我觉得呢，就是我们要换一种运河话语体系。
2: 工艺美术大师李凯业表示，宣传好运河文化，在艺术表达上应做到以气载道、以意传承，
7: 把桂林的奇峰秀水、灵渠古韵、运河翻影融入陶艺、漆器、竹编、艺雕等作品中，让每一件作品都成为可触摸的桂林山水和携带的运河记忆。既要保留传统的技艺的根脉，又要用当代审美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1: 昨天，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1到9月，全区累计追回违规医保资金5.27亿元，牢牢守住了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同时，刷脸支付、医保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等4种支付方式已经全面推开。

0: 介绍，目前广西职工医保、居民医保住院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分别达到85%和72%。说起广西绣球，大家常会联想到抛绣球相亲。不过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高杆头绣球赛场，这项民族运动却有着不一样的打开方式。来听新闻910记者韦黎的报道。
1: 10月14日，在柳州市体育中心网球场进行的是男子团体高杆头绣球的比拼。团体赛每队5名选手，运动员要在端线把绣球投进10米高的铁环得分。无论绣球是否投中，选手都要快速跑到场地另一端端线继续投掷。5分钟内进球数量越多，队伍排名越靠前。南宁师范大学代表团绣球队队员雷一辉：
2: 抛绣球需要命中率，高杆也需要很大的体能和耐力，折返跑也需要特别大的消耗吧。
1: 广西师范大学代表团绣球队队员苏小梅告诉记者，很多人说起绣球就想到山歌和相亲，但是这项运动远没有想象的轻松。
3: 跟山歌感觉就是一点都不挂钩，感觉唱的比跑起来的容易多了。边跑还要边瞄准框，然后要使球投进框，然后还要折返跑，很累。
1: 除了高杆头绣球，15日背篓绣球项目也将开赛，比赛地点设置在柳州市体育中心网球场。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到5,326万千瓦。到8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目前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经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近日，南通市民张某开着车在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他第一时间的赶回家，委托家人赶回来协商解决。那么这算逃逸吗？
4: 张某驾驶货车经过某路段行驶时碰撞了其他车辆，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经过交警部门认定，张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张某没有报警，而是联系他的父亲和表哥到现场处理，自己则回到了家中。
5: 后因双方协商不成，被害人报了警，公安机关通过电话通知张某回到了事故现场。经鉴定，张某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每百毫升232.4毫克。据调查，张某从离开现场到回到现场共计约4个小时。
4: 铜川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客观上张某已经离开了现场，并且回到了家中，不在事故现场附近可供交警查处的明显区域。主观上呢，张某承认存在害怕被查处酒驾的畏惧心理。
5: 法官表示，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中规定的逃避法律责任未将责任限定为事故赔偿责任，还可包含逃避该次事故中其他严重违反交通法规行为的责任，如酒驾、无证驾驶等。
4: 所以被告人张某构成事故后逃逸，应当要从重处罚。最后，法院依法判决张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3个月15日，并处罚金17,500元。
6: 910新闻观察。
7: 收一罐汽水算不算收礼呢？近日，一张佛山12345处理回复工单截图引发了网友们的讨论。工单显示，患者呢给药房工作人员送了一罐1.9块的健力宝汽水，随后呢通过12345举报，称对方存在着违规收礼问题。现代快报报道，经佛山市禅城区卫生健康局调查核实，举报者为该医院的老病患，工作人员没有主动开口索要汽水，主观认为这是老病患对医护人员的感谢，医院无权强制其退还，同时强调会持续对医院医德医风问题进行监督。一罐健力宝1.9块，闹到了12345卫健局，老病患复诊递瓶水，医护人员盛情难却收下。公共资源有限，12345更不是用来投喂恶意投诉的，医务人员当然应该有底线，拒收是职业要求，哪怕一罐汽水也最好婉拒，但制度不能严苛到容不下一丝人情，更不能被钓鱼式举报牵着鼻子走。真正该规范的是恶意举报，虚构事实，捏造证据，以投诉要挟索财， 高频恶意。

一投诉，这些行为消耗的是有限的行政资源，挤占的是真正需要维权的群众通道。对涉嫌诬告、陷害甚至敲诈勒索的举报者，应依法追责。查实以后，对于遭到恶意举报的工作人员，应及时证明，果断撑腰，不能让基层在有诉必查的压力之下疲于奔命。正当维权的大门始终敞开，但恶意举报的歪风必须要刹住，让一罐汽水回归它该有的温度。

0: 910药品安全在身边。本节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1: 安全用药，大家需要910药品安全在身边。我是主持人星宇。
0: 药品监管行动。
1: 随着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食品通过网络营销、直播带货等方式迅速走红，成为备受消费者追捧的网红食品，丰富了人民群众的食品选择与消费体验，但也带来了一些虚假宣传、制假售假等突出问题。广西市场监管局从今年6月开始，在全区部署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红食品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此次专项行动围绕清理一批网红食品黑窝点、黑作坊，严惩一批违法犯罪分子等9个一批成果目标，主要整治5个方面突出问题，重点整治直播带货人员利用暗语话术、虚构专家人设等，宣称网红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发布虚假广告，重点整治网红食品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以及非法添加药品和非食用物质等违法犯罪行为，同时重点整治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标签标识造假等问题，以及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资质、使用虚假资质或冒用他人资质等行为生产经营网红。

0: 食品。合理来用药，安全又有效。今天来聊一聊，胃药饭前饭后应如何服用。很多人胃不舒服时，第一反应就是吃点胃药，但饭前吃、饭后吃，能不能嚼，能不能长期吃，药物间隔多久，是患者最容易混淆。吃对时间，用对方法，药效才能最大化。
1: 910用药科普讲堂，

0: 细胞的质子泵只有在胃酸分泌高峰前吃才起效，最佳时间是饭前30分钟。再来说胃黏膜保护剂，这类药的原理是在破损的胃黏膜表面形成一层物理屏障，就像给磨破的伤口贴个创可贴，要是饭后吃，食物就会直接把这层保护膜蹭掉，完全起不到作用。正确的服用时间是空腹，也就是饭前1小时或者饭后2小时。总之，胃药不是随便吃的零食，每一粒都有它的生效时机，别让错误的服用习惯把本来能治好的胃病拖成了慢性病。
1: 您的健康我们守护，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药品安全系万家，监督管理靠大家，合理安全用药，呵护健康人生。
2: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3: 15:16，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了9月中国仓储指数，指数较8月有所回升，各主要分项指数升幅在1-6.8%之间，仓储市场需求总体改善，行业运行呈现恢复向好的态势。来听报道。
4: 9月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仓储行业运行有所恢复。从业务规模上看，业务量明显回升，设施利用率同步提高。9月业务量指数为52.8%，较8月回升5.5%，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1.4%，较8月回升6.8%，两项指数均回升至扩张区间。前期受天气淡季压制的仓储需求有序恢复，叠加基建项目重大工程加快推进，钢材、化工产品、矿产品等大宗商品仓储业务量回升较为明显。从服务价格上看，收费价格回升，供需关系有所改善。9月仓储收费价格指数为50.5%，较8月回升3.2%，重回扩张区间。伴随业务量恢复，仓储收费价格上行，行业经营压力得到缓解。从库存与周转上看，库存水平降幅收窄，周转效率有所改善。9月期末库存指数和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分别为49%和49.5%，两项指数虽仍处于收缩区间，但靠近荣枯线。企业持续去库存，但库存下降幅度收窄。分品种来看，化工产品、机械设备等库存水平有所上升，有色金属、建材等周转效率相对较好。从订单与预期上看，新订单回升至扩张区间，企业对后市预期向好。9月新订单指数为50.9%，较8月回升1.3%。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较8月回升2.8%。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制造业需求改善，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延续，支撑仓储新增需求释放。3季度行业运行有所波动，季末呈现恢复向好态势。
5: 从后期来看，传统生产建设旺季仍将延续，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落地，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叠加秋季消费旺季来临，仓储业务需求有望继续改善，行业运行保持趋稳向好态势。
3: 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经超过60%，其中黄海、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要求开发农村助老公益性岗位，按规定通过相关渠道资金给予岗位补贴。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航展将于12月7-13在广东珠海举行。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本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批航空航天领域新装备、新技术将集中亮相。来听报道。
4: 本届航展采用一展三区布局，设置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主展区、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和连州无人装备展示

0: 区，展示范围从空中、陆地进一步向海上拓展。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主展区报名参展航空器170余架，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珠海。
1: 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从1998年开始，他们先后7次参加中国航展。阿联酋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航展。这是继2016年以后，再次有2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同时参加中国航展。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联袂上演空中芭蕾。
0: 在装备展示方面，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2栖装甲车等装备。中国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
2: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3: 近日，爱用洗衣凝珠的人天塌了的话题冲上了热搜第一。有网友反映说，自己的妻子在洗涤衣物的时候，试图将两颗受潮粘连的洗衣凝珠分开，但凝珠在撕开的瞬间突然爆炸炸裂，高浓度的洗涤液直接溅入了眼中，引发了严重的后果。常见的洗衣凝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4: 洗衣凝珠它拿的时候有一点点快融在一起了，它一撕炸开了，溅到了他的眼睛里，你知道吗？一开始我们以为就冲洗一下就好了，结果他说好疼啊，好疼啊。
5: 近日，一位北京网友讲述了妻子的惊险经历。当妻子用手撕开洗衣凝珠时，凝珠突然破裂，里面的洗涤剂不小心溅入眼睛。妻子马上清洗眼部，但还是疼，只好去医院就诊。医生说，眼角膜已经被腐蚀了一小块。为什么洗衣凝珠里面的液体对眼睛的伤害会这么大呢？医生表示，洗衣凝珠里面的有效成分浓度是普通洗衣液的几倍，因此腐蚀性也远高于普通洗衣液。
6: 因为像洗衣凝珠包括洗衣液很多里面的成分会有一些活性的成分，还有碱性的这些成分，那这些液体一旦溅射到眼睛里面，会引起眼睛的化学伤，会对眼睛表面的各种结构有很明显的一种腐蚀的作用。
5: 医生建议，万一真的不小心将洗衣凝珠里面的液体溅射到眼睛里，要第一时间用大量清水冲洗眼睛，至少30分钟。其中需要注意的是，一定不要用任何中和液体去冲洗眼睛，并且冲洗完之后尽快到医院就医。
6: 我们在冲洗的时候是可以把眼睛睁开，然后让水从内眼角流到外眼角，这样的一个操作来让里面的这些物质尽可能的被冲刷掉出来，然后同时在冲的时候呢，眼睛要不停的上下左右转，尽量把各个角落的物质都冲洗出来。
5: 医生表示，如果程度比较严重，冲洗和治疗不及时，有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视力损伤。记者走访广州的百货商场，发现洗衣凝珠类产品基本都会在包装上印有远离儿童、防止入眼等安全提示标志。有的洗衣凝珠产品也会明确提到，如果遇到凝珠粘连，请勿强力撕扯，并附有求助建议。此外，洗衣凝珠一般要存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以及儿童宠物无法接触的地方。使用时不可以用湿手接触凝珠，以防凝珠外膜融化。
3: 国际方面，欧盟统计局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欧盟纯电动汽车进口总值150亿欧元。超40%进口纯电动汽车来自中国。数据还显示，2025年欧盟汽车总产量是1260万辆，其中纯电动汽车占比达到17%。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非众议院检察官13号宣布检方撤回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谈

0: 案四项指控当中的三项，保留了对他拥有来源不明财富的指控。根据菲律宾宪法，在参议院弹劾审判中，如果三分之二及更多的参议员支持弹劾，沙拉将被定罪免职，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
1: 九一零新闻观察。
2: 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啊，一些人拿着两广博弈论带节奏，最受伤的是广东，广东人民不开心了。那事实果真如此吗？在评论区里，广东网友一句隔着屏幕为老表们开心，表明同饮一江水，岭南一家人，博弈之说没有市场。默认蛋糕就这么大，你多一口我就少一口，这套旧思维啊，早该被摒弃了。高质量发展走出区别于零和博弈的新路，不是抢蛋糕，而是共同把蛋糕做大做优。先看广西，从近期航船作业的情况来看，货物多为建材、矿产等制造原材料，还有水果等农副产品，成本较为敏感的中低价值产品可以通过平陆运河更便宜地走向世界。再看广东，多数港口的远洋干线、高附加值的外贸和深水大船业务基本盘稳固，不受新航道影响。长远而言，平陆运河的开通促成了区域航运格局的互补优化，而非简单的此消彼长。西江、常州船闸等节点的拥堵缓解，能缩短广东本地货物过闸的等待时间。同时，广东制造面向东盟出口也多了一个新路径，增强了供应链应对枯水期、台风等风险因素的韧性，实现从单向东出到双重选择的升级。竞争变竞合，分蛋糕变成做蛋糕，统筹局部与整体，这是平陆运河折射出的经验，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给世界的启示。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1: 15:30，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最近一批 AI 短剧把不烧心这个词给带火了，这些短剧的剧情高度相似，主角做餐饮生意，开包子铺，卖盒饭等等，坚持用好食材，价格虽然贵一点，但是顾客吃得放心。而另一边呢，竞争对手用劣质食材打价格战，把生意抢走，几轮反转之后，顾客又回到了主角的店里，说出了那句经典台词：贵是贵了点，但是吃了不烧心。那么不烧心是不是真的代表食材好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解释。
2: 先把规矩立住，路才能越走越宽。这家贵是贵了点，但起码吃完下午干活不烧心。
3: 这套模板被批量复制，从包子到热干面再到猪脚饭，换个摊位就能重新上线。而不烧心一词也很快从剧情里溢出，成了网络热梗。一些实体餐饮店干脆把这句台词贴在窗户上当广告，不少网友也把它当作万能评语，套用在各种场合。
4: 你不怕赚不到钱吗？
5: 怕，但正常账算不清。
2: 先把规矩立住，路才能越走越宽。
6: 还是你问，贵是贵了点，但是吃完了不烧心。
3: 那么烧心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
7: 烧鸡来说的话呢，大部分患者呢还是表现为胸口正中和胸骨后方的这种烧灼感啊，热热的这种感觉。有的人呢可以从剑突下一直延续到咽喉的位置，这也是我们胃食管反流病最典型的一部分症状。
3: 吃了不烧心，真能代表食材品质好吗？
7: 这不是评判的标准。再出现烧心症状，只代表这个食物不会诱发你的个人的这种反流的症状，并不代表了这个食材的营养啊、安全或者品质。比如说我们平常吃的那些精致的碳水，那么有些人吃了并不烧心，但是其实它的营养价值并没有那么高。番茄啊、橘子啊，其实也是一些优质的食物，但是很多人吃了反而会诱发烧心。
3: 出现了烧心症状怎么办呢？
7: 出现了烧心。

0: 有一些细致性的问题。
1: 近年来，和好友相约来一场户外徒步雪山探险，成为不少年轻人的出游选择。但在这些小众探险热潮的背后，违规穿越、私闯禁区的行为屡屡引发安全事故，消耗公共救援资源。国庆假期期间，就有两名年轻游客轻信网红野线，无视工作人员多次劝返，擅自闯入云南哈巴雪山核心没有开放禁区后失足滑坠，救援力量展开高海拔的救援，成功将游客救出了。我们先来听一听事件的经过吧。
2: 近日，游客韩某与王某仅凭户外平台上流传的违规野线徒步轨迹，执意挑战哈巴雪山西坡小众探险线路。进山前，查验点工作人员明确告知，从这里继续往上，有可能会走到自然保护区核心区，那里严禁私自闯入。两名游客自愿签署了户外登山风险告知书、进山承诺书，书面确认自愿承担违规进山引发的所有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救援费用及法律责任。但在上山的途中，二人心存侥幸，漠视规则，还是进入了高危禁区。进山后，两人徒步至海拔5100米悬崖危险地段，因路面冰雪湿滑，体力透支，不慎失足滑坠至断崖处，韩某腿部受伤，两人双双被困绝境，只能紧急报警求助。
3: 我们当时组织了第一梯队，11个人先冲上去，3个攀登队长亲自带队，以后上到5000多的海拔，找到了出事的位置。我们当时准备了70米的路程，想不到他们关在一个断崖上。

0: 要用的是170米的一个路程，才能够把他从岩壁上，用神降的方式把他救下来。路程不够，那我就赶紧又组织 DIT 队，因为当天下午天气变了，上面是暴风雪天气。
1: 你本地，
2: 等一下，咱们以最快的速度开始。
3: 最终，几十名救援人员接力作战，成功将两名被困游客转移至安全区域。
4: 哈巴雪山多部门救援力量昼夜奋战，救援全程历时25个小时。高难度的极限救援背后是巨大的公共资源的消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面对断崖救援装备缺口和突发极端天气，救援指挥部持续增派力量，补充专业装备，多梯队轮换作业。在山地救援队本地向导的救援下，成功将两名被困人员从海拔5000多米的高危断崖转移至海拔4100米的大本营。
0: 把这两个人救回大本营以后，我们没有余力再进行从大本营4100海拔往下送，我们又申请了迪庆消防高海拔救援支队进行支援，加上消防和我们的山地救援，加上这边的向导，是吧？这种70多号人的一次大型的救援，才能从5100海拔弄到2700。
3: 本次跨部门通宵救援，累计投入救援人员数十人，其中45人为资深高海拔专业救援力量，全程历经25小时，攻克高海拔、低温等多重难关。但这场救援也耗费了大量公共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救援共计产生费用90850元。
4: 香格里拉市的林草局依法对这个事件进行了立案调查，涉事的游客也为自己的违规行为付出了法律和经济的双重代价，但仅仅这些就足够了吗？
3: 事件处置后，当地林业和草原局依法开展立案调查，经查，两名游客违规进入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26条核心区进入规定。依据条例第40条相关处罚条款，对两名当事人合并作出共计8000元行政处罚，同时全额追偿90850元救援费用，所有损失由违规当事人自行承担。
5: 行政处罚不是最终目的，我们希望通过处罚案例可以起到预防和警示教育作用。
6: 不是说政府有救助义务了，个人责任就可以免除。从法律的角度，还是要强调一个过错的规则。如果你个人确实存在过错，你承担相应的成本，也是这个有法可依。
4: 南京建业警方最近紧急拦截了一份快递，藏在高压锅里边的86克黄金，差点就给寄出去了。他们帮当事人挽回了损失，我们来听报道。
7: 接到反诈预警后，南京建业警方无法联系上受害人黄女士，上门开展劝阻，但发现她家中无人，民警立即和黄女士的家人联系。
8: 来联系她
9: 啊！你赶快，你跟她讲，这个不要骗了。我们打电话一开始跟她讲什么原因，她立马把挂断了，是不是被骗子洗脑了？
8: 公司里边，
10: 在哪边？
9: 公司在哪里啊？
8: 公司在镇江那边。
9: 镇江啊！
10: 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通过家属和我们民警共同努力下，黄女士就是醒悟过来，就是向我们透露了，就是她邮寄了黄金，然后我们立马就是说向她问询了这个快递单号，这个邮寄的快递单号，想着如果来得及，立马把这个黄金能够拦截下来。
7: 民警第一时间对接快递公司核实，确认包裹尚未发出，当即启动拦截，并赶赴快递网点处置，找到了黄女士寄出的快递。
10: 喂，
8: 你好，哎，对，
10: 你寄的是不是一个电压力锅啊？
8: 对，
10: 你那个东西是放哪的？
8: 放锅里面的。
10: 放锅里面的，我现在给你打开看一下，金头小哥也在我旁边，是有金镯子对吧？然后耳坠，这耳钉是吧？还有一个金镯子对吧？三个金镯子，两个小豆子对吧？行，已经拦截下来了，你尽快到那个莲花派出所来，好吧？总共是86克黄金，他想做点兼职，补贴一些家用，然后他是在这个在网上找这个兼职。然后骗子呢就通过这个平台找上了这个黄女士，开始通过这个刷单返利让黄女士尝到一些甜头，黄女士以便信以为真，继续往里投入钱，但是金额投入大了以后，这个骗子就以各种理由阻止这个提现。
11: 让我一开始还连着他给我拉了个群，他的那个公司是我还有营业执照，那个公司他我还上网查

0: 了。
1: 不要再信了，这些人都是假的，这一看就是这个 APP 就是自己造的一个。
2: 国际方面，据越南通讯社13号报道，自本月12号起到2027年年底，越南对以至少两人组团形式赴越南庆和省旅游的中国公民实行免签政策，停留期限不超过30天，符合条件的游客必须从中国内地直飞庆和省金兰国际机场，并预订由越南国际旅行社组织的包价旅游产品。德国的一项有关征收糖饮料税的方案已经提交至内阁层面，如果获得批准，德国将于2027年7月1号起对含糖饮料征税，但对规模较小的生产商予以免税。
3: 910新闻观察。
4: 重庆富苗青少年成长实践中心，又称富苗健康产业重庆有限公司，是一家曾宣称专注青少年行为矫正与网瘾戒治的机构。据中国新闻周刊此前报道，多名学员指控该机构存在着涉嫌非法拘禁、体罚学员等问题，引发广泛关注。该机构学员赴境离开机构之后，以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遭遇侵犯为由，将重庆富苗及涉事教官李某某一同起诉到法院。10月10号，本案开庭。向法院起诉，这是事后维权追责。要治理非法戒网瘾机构的乱象，不能仅停留在出事以后维权的被动模式上，而需建立起全链条主动监管体系，彻底取缔无资质、暴力管教、违规封闭运营的矫正机构，堵住灰色地带的监管漏洞。近年来，各类所谓的戒网瘾、行为矫正特训机构的乱象屡屡被媒体曝光，但这类机构却仍然在灰色地带野蛮生长，屡禁不止，其背后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家庭与监管结构性问题。必须要针对非法矫正机构野蛮生长这一现实问题，明确这类机构的监管体系，同时要切实加强对家庭教育的指导与帮助，家长切忌病急乱投医，唯有回归科学家庭教育，重视日常陪伴、正向引导、习惯养成与心理疏导，才能从根源上化解青少年行为问题。
5: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九叶文化出品。
6: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7: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8: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农历9月初五。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52年10月14号，上甘岭战役打响。朝鲜半岛中部的上甘岭地区，美军以摊牌行动为名发起猛烈进攻，震惊世界的上甘岭战役正式打响。这场历时43天的战役，虽作战区域仅3.7平方公里，却成为朝鲜战争中最惨烈、最悲壮的战斗之一，更铸就了志愿军不怕牺牲、顽强拼搏的精神丰碑。在战役初期，美军凭借着绝对火力优势，曾一天倾泻炮弹30余万发，上甘岭主峰山头被削低2米，岩石化作粉末。面对敌人的狂轰滥炸，志愿军官兵依托坑道工事展开殊死抵抗。黄继光用身体堵住敌人枪眼，孙占元双腿被炸断仍坚持指挥，易才学孤身夺取敌军阵地。无数英雄用生命诠释着“人在阵地在”的誓言。据统计，战役期间，志愿军共击退敌军900余次冲锋，歼敌2.5万余人，创造了现代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奇迹。上甘岭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美军扭转战局的企图，成为朝鲜战争的转折点，深刻诠释了抗美援朝精神。如今，上甘岭战役遗址内保存着战争时期的防御工事，这些战壕至今仍保留着。

0: 当年的模样，仿佛在诉说着战争的残酷与悲壮。武圣山纪念碑也矗立在此，纪念着在战争中英勇牺牲的战士们。从朝鲜战场上的浴血奋战到如今的和平建设，抗美援朝精神始终激励着国人。它提醒着我们，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鞭策着一代又一代人在各自岗位上奋勇拼搏，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这场铁血战役留下的精神丰碑将永远矗立在人民心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910文化出品。
1: 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910历史回声，我是马晨。在上世纪50年代，曾有这样一种流行病，它一夜之间就让1000多名儿童瘫痪，这究竟是什么怪病？无药可医，全民恐慌，中国科学家将如何应对？与死神争分夺秒研发疫苗，拯救了无数家庭，一粒糖丸护佑了几代人的健康。本期910历史回声，我们为您讲述消灭脊髓灰质炎下集。
0: 经过5个月的努力，协作组在1960年3月试制成功脊髓灰质炎活疫苗。疫苗虽然动物试验已经做完通过了，但还必须经过3期临床试验。于是整个实验室，不只是顾方舟，其他研究人员家的大约5、6个孩子也都参加了这个试验。等待的过程是非常煎熬的，究竟等来的是病还是命呢？不到最后一刻，谁也说不清楚。那几天，每个人心里都暗暗地捏着一把汗。顾方舟夫人李一婉回忆说：
4: 后来吃了疫苗，观察10天没有事，通过了。
0: 10天的试验结果让所有人悬着的那颗心都放下了。紧接着，他们又在北京进行了2000名适龄儿童参与的2期试验，顺利通过后，第3期临床试验正式开始。这一次要在全国450万名适龄儿童中间展开，这么多的孩子要保证全部安全，压力真的非常大。李一婉：
4: 你就说450万个孩子，你就是不喝疫苗，正常的孩子还有个头疼脑热，我们叫耦合病理。哪个孩子也许得病了，因为要观察1个月，这1个月当中450万个孩子，谁能保证都平平安安？这个时候就是等着各个防疫站的反馈的消息。
0: 中国要想降低脊髓灰质炎的发病率，就必须推行活疫苗。在当时卫生部和各实验室的共同支持下，北京所试制的脊髓灰质炎活疫苗在11个城市的试种结果证明，口服1、2、3型脊髓灰质炎单价活疫苗后，1个月内抗体阳转率可达80%至100%，排毒率为56%至95%，服用儿童无明显临床反应，证明疫苗安全可靠。中国医学科学院原院长顾方舟：
5: 450万应当11个城市下去，通通的见到这个效果。流行病效果必须要经过什么？要经过这么一个过程，要不然你证明不了。这怎么证明你的疫苗有能够降低这个发病率，能够消掉这个流行的高峰啊？
0: 中国研制的脊髓灰质炎活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验证，但是中国人口众多，仅靠北京所的生产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当时不仅需要扩大生产

0: 产规模，更需要做医学实验来研究医学上的问题。因此，卫生部决定新成立一个昆明医学生物学研究所，把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生产基地放在那里。于是，顾方舟举家迁往昆明，并在当地建起了医学生物研究所。顾方舟
1: 在1960年，周总理来到我们所里访问，我们有机会向总理亲自汇报我们现在所从事的这项工作的意义。我就跟总理说，我说我们研究这个疫苗，要是我们全国的7岁以下的孩子都能得到，都能吃到这个疫苗，那这个病就可以把它消灭掉了。
2: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0: 1961年，卫生部批准他们正式开始生产。昆明所开始生产的活疫苗是液体的，但是这个液体疫苗需要低温保存，保存期只有1到3天，运输起来更是很不方便。当时的科研人员为了保证液体疫苗的有效性，都是趁着夜里气温低的时候生产，然后再连夜拿去昆明第一医院。顾方舟回忆，液体疫苗除了不方便储存之外，口感不怎么样，小孩子都很不愿意喝，每次都要强迫喝下去。
1: 所以后来我们就想，孩子喜欢吃糖啊，干脆就用把它作为糖油糖丸，当然孩子第一口吃糖丸的高兴。
0: 为了便于在全国推广，顾方舟和研究团队经过了1年多的时间，成功改进剂型，将需要冷藏的液体疫苗制成固体糖丸。一名儿童只需服用1枚糖丸就可以达到免疫效果，这是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之路的独特创举。顾方舟夫人李一婉，
3: 那就是全民免疫，就是所有这个7岁以下的儿童都要给他口服到，形成一个屏障，使这个病毒没有得到繁殖的机会，没有侵犯儿童的机会，这样能够杜绝一下这个病毒的繁殖。
0: 1963年，糖丸疫苗生产了1000万人份，1964年推向全国，共有6000万剂量供大中城市人口服用，以后产量逐年增加。中国的脊髓灰质炎的年平均发病率从1949年的4.06每10万下降到1993年的0.046每10万。1990年，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规划开始实施，此后几年病例数逐年快速下降。自1994年发现最后一例患者后，至今没有发现由本土野病毒引起的脊髓灰质炎病例。危害甚烈的脊髓灰质炎在中国被消除了，这是我国在世界上率先消灭天花之后，在与传染病的斗争中取得的又一个彻底胜利。2000年，经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委员会证实，中国本土脊髓灰质炎野病毒的传播已被阻断，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顾方舟作为证实委员会成员，代表中国在证实报告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从此，中国成为无脊髓灰质炎国家。顾方舟，
1: 那我就跟我老伴说，我说咱们在中国算是没有了，脊髓灰质炎消灭了，啊，我说咱们这几十年这辈子没辛苦啊。
0: 顾方舟当年去莫斯科学习疫苗制作时是32岁，在消除证实报告上签字时他74岁了。为了消灭脊髓灰质炎，他从青年小伙到白发苍苍的老人，顾方舟把一生都奉献了出来。顾方舟，
1: 但我们觉得我们很满足，就是你完成了你的使命，你可以跟走组织上说，可以跟老百姓说，我说我尽力了，你们的孩子不再不得这个病了，我们唯一的只是希望就这样，没有别的所求吧。
0: 他一路艰辛跋涉，护佑中国儿童远离小儿麻痹症，荣获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和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工作先进个人等称号。2019年1月2号，顾方舟在北京溘然长逝，享年92岁。共和国没有忘记，人民也没有忘记。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党和人民追授顾方舟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4: 纵观中国抗疫的历史长河，一代又一代的医学家科学家迎难而上，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为中国防疫事业，他们一生只做一件事，把自己的毕生心血都奉献给了中国的健康事业。感谢您收听本期910历史回声，我是马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军事频道。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9，新闻领先一分钟。当分针划过此刻，我们在各自的经纬启程，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次抬眸都见星辰引路，每步前行皆有坦途相迎。我是主持人刘璐，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2: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3: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2: 机会可不等人。
1: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4: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5: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6: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啦。
7: 嗯，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6: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8: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9: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8: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9: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难道我来守护他们，我会永远守护下去。
10: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8: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奔飞战火中，生死浴血。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11: 我的妈妈叫陈桂梅，但别人常常不这样叫她。
0: 洋洋妈妈，今天又是你来接呀？
12: 她帮忙。
13: 王婶儿，过年好。
12: 你是？
14: 没认出来呀、
0: 啊？哎呦，老陈家的闺女吧？
13: 是，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11: 慢慢的，她习惯了这些。
15: 慢慢的，她好像习惯了这些称呼，习惯了照顾家里每个人的感受，却偏偏忘了自己。
16: 桂梅嫂子，来给哥送饭啊！
17: 你们不是加班吗？
18: 姐，我得临时去趟公司，小宝他一个人在家，你能……
17: 知道了，知道了，你去吧，我这就过来啊。
15: 是妈妈，也是女儿，是妻子，也是姐姐，但你，更是你自己。
17: 您好，我叫陈桂梅。
19: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20: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21: 唐僧师徒四人

0: 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1: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2: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3: 各位乘客，下一站
4: 公交2分钟一班，
3: 欢迎乘坐1号线。
4: 地铁5分钟一班。
5: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
4: 生命一辈子只有一班，
6: 驾前贪杯，驾后伤悲。
7: 欢迎乘坐1号线。
8: 妈妈妈妈，我给你讲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地铁上有3只羊，这时候上来了一只狼，车上还有多少羊？
9: 被狼吃了，没有了。
8: 不对不对，还有3只羊，因为

0: 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与智慧。
1: 好，我叫左冰月，来自泰国，讲中文，所以能让我认识我的先生。
2: 我叫李黄，来自越南，学习中文可以看新闻，了解一下中国和世界。
3: 我的名字叫妮娜，老挝人。最近我正在学中文，我还交了中国朋友。
4: 大家好，我叫裴氏翠云，来自越南。
5: 从我开始学汉语，我就会学到很多中国歌。
0: 跨越时间与空间，连接过去与未来。2024国际中文日，邀你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中文之美。
6: 何为广？
7: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南菜北运生产基地，池塘年产量占全国。
8: 一湾相望十一国，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
9: 海运覆盖重庆、四川、贵州等18个省。
6: 何为稀？
10: 天长蓝，水长青，树长绿。
11: 13种有色金属资源量居全国首位。
12: 拥有5A级景区9个，4A级景区达334个。
6: 何以广西？
13: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
14: 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两湾联动，加快形成面向。
15: 广西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交流大桥梁、合作大平台。
6: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缔造未来，机遇共享，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新广西，与您共创奇迹。
16: 患者姓名：
17: 长江。
16: 症状：
17: 肚子痛，头晕目眩呢。
16: 来，先拍个 X 光。呀，您这肚子里废渣废液有机污染物不少呀，再来做个核磁共振吧。瞧瞧，这重金属和总磷污染超标呀。
17: 那我这头晕目眩。
16: 您的血常规显示水土流失，洪涝灾害数值一直居高不下，这能不晕吗？
17: 啊，
16: 你们是他的子女吧？
17: 是的。
16: 我对症下药，开了一些处方。回家之后啊，饮食上别再让他喝工业废水了，污水净化胶囊1天3次，生物多样维生素也得补上。还有晚上睡觉啊，记得盖好绿色植被，保持水土。你们兄弟姐妹得多元共治，落实责任。希望你们呢，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你们的母亲。
18: 保护生态环境，用心用情用力。
19: 百川一源，皆归于海，山河一脉，日月同天。宝岛台湾，每一次的潮水涌动都跨越山河，牵动着祖国大陆的一次心跳。
20: 88岁了，

0: 十岁左右，漂洋过海嘛。
1: 三个儿子嘛，十几年，我都上船走了。
2: 从台湾来到四川内迁来。
3: 1978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如一股春风拂过台湾海峡，九洞的坚冰渐入溶解之下。
0: 台湾人也会送我家，
1: 想到大陆来看一看，就像那个样子啊。政府也对我们台湾同胞很好。
3: 祖国大陆每一次争线的牵引，都牵动着纸鸢的每一寸靠近，只盼早日返港归园。
4: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一时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5: 皇上设泪为公主招亲了。
6: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7: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5: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7: 不信。
8: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7: 不信。
9: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7: 还是不信。
10: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十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7: 父皇，我就选他了。
6: 女儿，这是为何？
7: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11: 我叫寻寻，是一条生长在长江里的小白鲟，可是我很孤单，没有一个同类小伙伴跟我玩。
12: 一年又一年过去，我越发想找到一个同类，可是我游了很多很多地方都没遇上，鱼儿也越来越少了，我经常饿着肚子，直到有一天，我被一张大网网住。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放了我，我也不知道我还要孤独多久，我更不知道长江鱼有一天会不会都消失了。
3: 守护长江，刻不容缓。一条向海之路，跨越山水，百业振兴。
13: 张总，你放心，你们的货装我们的车，直通北部湾港，顺风顺水，起码节约14天的时间。
3: 一条希望之河，滋滋静静，通连世界。
14: 妈妈，我们的南盘江流到哪里去啊？
15: 向南流，一直流向大海。
3: 一幅伟大蓝图，路通人和，生机勃勃。
16: 喂，老同学啊，哎，我到南宁来看你来了，你准备来接我一下吗？哎呀，这坐高铁了吗？不到2个小时就到了嘞。
3: 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全国大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时代赋能。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党之山歌为党听，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0: 宝贝，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学了个新词，西部陆海新通道，老师说这是一条魔法之路，它能运来好吃的水果，像是一个神奇的宝箱。
2: 有一条魔法之路，跨越万里山河，带回了世界各地的水果。
3: 喂，妈，我找到新工作了，是在那条魔法之路。

0: 儿子，你不是说要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吗？
1: 我现在是沿着魔法之路回家，高铁飞机说走就走，以后我能常回来陪您了。
2: 西部陆海新通道拉近了千里之遥，带回了漂泊的游子。
3: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4: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5: 第一次迈开双腿，
3: 第一次吃饭。
6: 爸，烫，慢慢吃。
5: 第一次系鞋带。
3: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4: 来，爸爸抱，哎，
3: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7: 妈妈，
5: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3: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8: 谢谢大家。拿到这个劳模奖，我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感谢我们家隔壁的装修队，因为他们天还没亮就……
9: 哎，小王，这么早来公司啊？
8: 装修分时段，邻里更有爱。
10: 静下心，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川的声音。这是诺日朗瀑布的声音。这是若尔盖草原的故事，这是蜀南竹海的幽篁，这是达古冰川的积雪，这是娇憨呆萌的大熊猫，这是里唐赛马，这是热辣滚烫的火锅，这是
11: 复兴号动车组开往梁山彝族自治州，
12: 是阿布洛哈村通村，
13: 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10: 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文化，用大美四川的音符谱写美丽中国的乐章。听见四川，听见美丽中国。
14: 下棋、遛鸟、广场舞，银发族不仅玩转了这些。
15: 请叫我机车老王。不要觉得老了啥都不行，年轻的时候想做没做的事儿，老了还不得搏一搏。走了啊。
16: Hello， 街舞小丽就是我。跳舞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年轻的心态。走起。
14: 您瞧，银发族乐享潮生活。
17: 大爷，能给我扫个码吗？
15: 不能，这外面的码可不能随便扫。
9: 哎，大妈，你这电话来了怎么不接啊？
16: 我早标记了，又是骚扰电话。
18: 我们不是大爷大妈，是白了发的少年。
9: 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多少岁并不重要。
14: 记得保持好心态，夕阳灿烂，乐无边。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
19: 老板打包。
3: 拒绝盛宴，向浪费说不。
9: 在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选择泥泞，告别繁华，扎根基层，反哺家乡，铮铮誓言还萦绕在耳边。
7: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9: 2019年6月17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黄文秀离开我们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
1: 在我心里，文秀姐姐是一个乐观开朗、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一个人。
5: 她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使命与追求，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我始终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坚持为人民服务。
2: 每天上学，我要路过很多垃圾桶，我都会多看几眼。
15: 哟，小朋友，那么脏的桶，你在看什么呢？
2: 妈妈总说我是从垃圾桶里面捡来的，我也想捡个妹妹。
5: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

0: 诉他，保护他。
1: 阿姨，我要充话费。
2: 哟，你这么小就用手机啦？
1: 妈妈说我是充话费送的，我还想要个妹妹。
0: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3: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4: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5: 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6: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1: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6: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1: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6: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7: 麻烦你开一下发票。
8: 妈妈，买东西为什么要开发票？
7: 有了发票，万一买的东西质量有问题，可以留个证据。还有，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把应缴的税上交给国家呀。
8: 为什么要交税给国家呢？
7: 孩子，国家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是不是要多建学校，多修路，多发展科学技术呢？还有，像合作医疗啊，国防军事建设呀，生态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钱都是从大家交的税中来的。
8: 妈妈，我明白了，国家好比是一辆大车，大家交税就相当于在给它不停地加油，只有这样，它才能载着我们到达那幸福美丽的远方，对吗？
7: 嗯，说得真好。
9: 给祖国加油，为幸福纳税。
10: 又忘了带钥匙吧？真是，整天都这样。我正洗菜呢，下次你不带钥匙就别回来了。
11: 说什么呢你？
12: 如果换一种方式。
10: 哎，来了！一听门铃就知道你回来了，快进来。
11: 谢谢老婆大人。
10: 我正洗菜呢。
11: 洗什么菜呢？我来洗吧。
12: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多爱几分，

0: 你觉得一个人健康的标准有哪些？
1: 透亮柔嫩的皮肤，顺畅稳定的血管，强劲有力的心肺。
2: 然而污染和破坏会让地球如同遭受疾病侵袭的身体，土壤退化就像皮肤失去弹性，水源污染就像血液被毒素侵袭，森林砍伐就像心肺能力的减弱。听，这是土地在呼唤我们的守护。
3: 跟着我别走开，
2: 日，世界环境日，守护土地，让绿意蔓延，共筑美丽中国。
4: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5: 看到了。
4: 那你还闯过来？
5: 但我没看到你呀。

继续送歌。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在昨天的时候呢，点播了一首歌曲《人间小满》。由于昨天呢，这是都节目快要结束了啊，所以呢就没有来得及为您播出这首歌曲。下面呢就把《人间小满》这首歌送给你。

0: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你身边温暖的声音。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3.3度，相对湿度48%。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3.3度，相对湿度48%。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3: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2: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3: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4: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5: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走走，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4: 辣味香肠。
5: 嗯，
4: 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5: 哎，这是你合唱比赛的奖品。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6: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5: 啊！
6: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4: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7: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8: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9: 金色华年。
10: 时间来到下午的16:33，欢迎大家又回到了金色华年节目中，我是主持人海月。那么来说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冷空气真的要来广西了，但是这次登场的只是轻量级选手，很弱的冷空气，降温效果是很有限的。秋老虎还会继续在南宁营业，未来几天晴好天气继续。好的，接下来进入的是我们的下一个环节，让我为你点首歌。那么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5632008继续为朋友们开通，如果您想点播歌曲，别忘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是5632008。下面继续为朋友们送出你们爱听的歌曲，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来电点播了一首歌曲《采槟榔》。

0: 呀，大师，您那是师傅。哎呀，沙师弟呀，咱们去看看吧。
1: 去不了
0: 啊，去不了呀，去不了。
2: 下面送出的这首歌《太阳出来照四方》。

好的，接下来就送出的是我们今天能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曲了，2002年的第一场雪，听着这首歌曲结束了今天的金色华年节目。节目主播海月，导播王彤，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在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长，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九九零，听天气。
1: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3.3度，相对湿度48%。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3.3度，相对湿度48%。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九九零新快报。九九零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发布会，邀请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日至25日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赛事报名工作正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联合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发挥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与海关优势，形成工作合力，协同推进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国家气候中心10月9日通报，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海温暖中心位于赤道东太平洋。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还将继续升高，并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10月13日，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让人民评价”九九围工会民生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8场，介绍广西知密医保民生保障网，用心、用情、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1至9月，全区累计追回违规医保资金5.27亿元。牢牢守住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同时刷脸、医保码、移动、信用等4支付已全面推开，群众就医结算更加便捷高效。10月13日，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在桂林正式开幕。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和贡献奖，这是平陆运河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的首个国际大奖。我是 AI 主播九九，以上就是本次九九零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新闻非常道。
3: 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4: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万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5: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6: 刑事责任。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然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3: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7: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3: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8: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
3: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这里是九九零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9: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雨萍。周一到周五17点，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今天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了，也应该说第二个比赛日已经结束了啊，也就是从左到静西的赛段。那么今天的赛段全长是179.5公里，累计爬升大约是1818米，是这一届赛事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起伏赛段吧。

0: 爬坡王圆点山的争夺今天怎么样，稍后呢会来跟大家来公布这个比赛的结果。今天先来说说这两天咱们南宁啊，包括整个广西的具体天气情况，以及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赛事沿线的气象条件如何。先来说说天气。
1: 好的，根据广西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明后两天广西大部仍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局地伴有分散阵雨。明天白天到晚上全区晴到多云，其中沿海和桂东局地有阵雨。各地气温方面，桂北18到35摄氏度，桂南20到35摄氏度。后天白天到晚上全区多云，其中桂东、桂南有分散阵雨。各地气温，桂北18到33摄�氏度，桂南21到33摄氏度。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未来两天全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达4级，属于高火险等级。天干物燥，日常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切勿将火种带入林区。根据南宁市气象台的预报，未来两天南宁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偏高。明天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后天全市多云，局部可能有零星小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白天体感较为闷热，早晚偏凉，昼夜温差超过10摄氏度。接下来重点关注环广西赛事的天气情况。明天赛事将进入第三赛段，靖西至巴马赛段。这是本届环广西竞赛距离最长的赛段，全长211.9公里，设两个途中冲刺点和两个爬坡点，堪称一场耐力消耗战。靖西赛段明天多云到晴，气温18到29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巴马赛段多云，气温18到31摄氏度，东南风2到3级。天气总体有利于比赛，但靖西赛段风力稍大，选手和观赛的朋友请注意防风。后天赛事进入第四赛段，巴马至凤山至天鹅赛段，全长164.6公里，累计爬升约2679米，爬坡密集。巴马赛段多云有分散小雨，气温19到31摄氏度，天鹅赛段多云，气温18到30摄氏度。赛事期间各赛段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午后气温较高，14至15日重左。百色赛段风力较大，17至18日河池赛段有小雨，需提前做好高温、大风、降雨天气的防范应对准备。未来两天广西大部午后气温较高，紫外线强烈，户外观赛的朋友请做好防晒措施，随身携带饮用水，及时补充水分。建议尽量避开午后气温最高的时段，在烈日下长时间停留。未来两天各地昼夜温差超过10摄氏度，早晚偏凉，午间闷热，请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说完天气，来说今天一条很受关注的新闻，跟现在大家经常看到的各种 AI 魔改有关啊。记者呢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了解到的情况是，今年一月开展的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已经取得实效了。那么这个工作开展的时候，我们也说过这条新闻啊。那么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最近公布了9月的处置情况，一共是清理违规视频将近13000条，处置违规账号30多个。据了解呢，为了进一步巩固治理成果啊，从今年的2月1号开始 ，AI 魔改视频治理工作通过常态化、制度化、长效机制持续开展。那么广电总局呢，督导各主要的网络视听平台进一步的去深化落实主体责任，加强日常排查，重点清理基于四大名著、历史题材、革命题材、英模人物等等经典影视作品进行所谓 AI 魔改的违规视频，并且同步清理各类什么邪典动画之类的啊。就是为了营造一个健康的网络视听环境。这个生态环境其实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是现在我们进入到这个视频时代之后啊，很多的小孩子也在去看这些东西，而且有一些像这样的东西并没有说是因为年龄段啊就进行相应的一些屏蔽，那么这个危害非常大。因为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不管是四大名著、历史题材、革命题材、英模人物，我们知道真相，但是小孩子不知道。如果说这些魔改给他们灌输了一些先入为主的一些印象的话，这对于小孩来说是非常不好的。而且在网上这样去乱改这个东西呢，其实你也不能什么都改，我们不能说没有娱乐，但是娱乐总归是要有一个边界，像这些内容显然是不适合去娱乐化的。任何一个家庭也有自己不能娱乐化的东西，何况一个国家呢？

0: 其实平台真的应该好好管一管了。好，来说说今天的节目说的啥。
1: 好的，广西知密医保民生保障网用心用情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中国调研型广西采访启幕，媒体聚焦八桂开放新活力，阳庆区深耕一线解积案，30年山林纷争圆满化解，守好养老钱。南宁警方发布反诈提醒，南宁交警开展电动自行车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专项整治。新闻热点，官方通报女子高铁免提打1小时电话。列车车厢是公共空间，秩序不能只靠旅客和网络。稍后我们带您了解。
2: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0: 昨天，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让人民评价，久久为公惠民生”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知密医保民生保障网用心用情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请听记者李维华、实习记者严晓彤的报道。
3: 近年来，广西紧扣保基本、惠民生、防风险、促改革、优服务主线，知密医保民生保障网持续巩固全民参保成果，精准做好重点人群参保兜底，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参加居民医保实施全额资助，全区基本医保参保率长期稳定保持在97%以上，基本实现应保尽保。同时，聚焦群众普遍关心的看病贵、照护难、生育优等急难筹盼，目前我区职工医保、居民医保住院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分别达到85%和72%。自治区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毅：
4: 今年1至8月，医疗救助资金累计支出30.88亿元，大病保险累计为群众减负23.66亿元，推动全区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试点，助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3: 医保经办是落实惠民利企政策的最后一公里，广西医保部门推出一系列便民利企的举措，有效破解群众就医办事难题。在就医缴费方面，推出了刷脸支付、移动支付、一码支付、信用支付等医保四支付便民体系，有效破解了以往看病缴费排队久、就医垫资压力大等常见问题。在各账共计方面，通过开通医保钱包，打破医保个人账户使用范围与地域限制。自治区医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华章：
5: 截止目前，全区医保四支付累计结算4713.63万人次，交易总额达到181.38亿元。广西15个统筹地区已全部实现职工个人账户家庭共计，还能跨省使用，真正做到一人参保，全家共享。目前，全区已有超过33.02万参保群众开通了医保钱包。
3: 今年7月，广西出台了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方案，建立了多元共担的筹资机制。在职职工保费由用人单位和个人各担一半，居民保费由个人和政府共担，比例约为1:1。政府资助困难人群参保，全额资助特困人员，按缴费标准的60%资助低保对象，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确定了公平适度的待遇保障机制，现阶段评定为重度失能的人员能够享受长期护理保险报销，参保人可以从国家规定的36项服务项目里选择需要享受的服务内容，就业人员报销70%左右，居民报销50%左右。自治区医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姚芳：
4: 截至目前，全区15个统筹区中已有8个统筹区建立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全区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超过560万人，基金累计支出11.44亿元，为超过3.2万名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全区定点长期护理服务机构有302家，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6300人。
3: 此外，我区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扩大了生育保险的参保范围，将全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纳入生育保险，新增了生育津贴待遇。截至今年9月底，已有2658名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提高了产检报销水平，女职工产检最高能够报销3500元。
0: 昨天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

中国调研行广西主题采访活动在南宁启动，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和行业媒体区职媒体记者深入巴桂腹地沿海，围绕开放活力主题开展为期六天

0: 数字合作，助推跨境产业升级的创新实践，直观感受南宁数字开放的强劲动能。科技日报社记者部副主任滕继璞，
1: 这次想看一看南宁的这个人工智能产业对于这个东盟地区的教育啊、产业啊、贸易等等各方面发展的支撑，那这个是我此行关注的一个焦点吧。我也会关注广西在新浙战力培育发展各方面的一些这个做的工作。
0: 当天下午，采访团进行分组调研，一组记者聚焦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走进南宁国际铁路港，实地查看中越跨境班列运行、南宁综合保税区二期建设运营情况，了解跨境物流通道经济发展成效。另一组记者则深耕江海联动发展，走访南宁港六锦作业区智慧调度中心，详细问询江铁海联运运营模式、枢纽建设情况，探寻广西通江达海互联互通的发展密码。大和财立方财经中心记者张克瑶，
2: 第一次来到我们南宁国际铁路港，就是能看到车来车往，能感受到就是南宁国际铁路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一个重要枢纽的地位，也能感受到我们广西向海经济、向海图强的决心以及未来的前景。
0: 中国新闻社特稿中心记者李佳薇，
3: 期待比较大的还是这边智慧港口的一个建设吧，比如说我们怎么去实现这样的数字化的通关，就是在平陆运河开通之后，中国与东盟的这个货物贸易往来有怎么样的一个改变，在一些市场需求、产品方面的互通方面，我觉得可以有所期待。
0: 据了解，本次活力中国调研行广西采访活动设置西江向海经济带、平陆运河与北部湾沿海经济带两条采访线路，内外联动，江海呼应。媒体采访团将用多角度镜头、深度视角，立体呈现广西高质量开放发展的蓬勃生机与崭新风貌。
4: 为了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提升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水平，今天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主办的健康中国行护航青春路广西健康科普进高校三年行动启动仪式在广西大学举行。请听记者罗毅钦的报道。
5: 启动仪式上，各类健康主题节目轮番上演，将医学知识融入艺术表达。同步进行的健康科普活动设置了健康文化展示区、药膳展示区、中医外治体验区等多个板块，吸引众多师生前来体验，让医学科普更加深入人心。现场还向十所驻庸高校健康科普志愿队授旗，倡导他们做健康理念的传播者，带动更多同学重视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广西大学学生赵子轩，
6: 自己先做到规律作息、合理膳食、适量运动，用实际行动影响身边同学。
5: 近年来，随着学业节奏加快、生活方式变化，青年群体在体重管理、心理调适、传染病预防、应急救护、合理膳食、献血认知等方面呈现出多元需求。未来三年，有关部门将通过建立部门协同、医教融合、校地共建的长效机制，推动优质健康科普资源进高校、进社团、进班级，让健康讲座、中医体验、义诊咨询、急救实训、心理关怀和献血活动等在高校持续铺开。市卫健委健康建设促进科科长孙健，
7: 组建驻庸高校健康科普志愿队，打好健康科普进高校专家库和健康知识巡讲等载体，培养高校健康科普骨干力量，发挥统办教育，通过三年行动引导群众主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稳步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8: 10月13日，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激情开赛，
9: 6天6个赛段，1068.6公里，世界目光聚焦八桂秀美山水，
8: 崇左冲刺开门红，靖西圆点山首度争夺，巴马、凤山、天鹅爬坡密集，一路民族风情看点拉满。
9: 决战弄拉皇后赛段，3.1公里爬坡，平均坡度6.2%，最后1.4公里最大坡度突破20%，总冠军再次诞生。
8: 车轮滚滚，山水同行，2026环广西世巡赛邀您共赴速度之约。
4: 来关注2026环广西，今天2026环广西世巡赛进入了第二个比赛日。 全球22支男子顶级车队在崇左至靖西赛段的秀美山水间展开了一场速度与激情的较量。

0: 那么车手们今天的表现怎么样呢？来听记者赵月的报道。
1: 崇左至靖西赛段是本届赛事的第二赛段，上午11:10，在现场观众的呐喊声中，来自世界各地的22支顶级车队共154名参赛车手，以崇左市九牛爬坡广场为起点，向赛段终点靖西市锦绣古镇发起冲击。第二赛段是本届赛事首个真正意义上的起伏赛段，竞赛距离为179.5公里，累计爬升约1818米，途中设置两个冲刺点和一个二级爬坡点，两个冲刺点分别位于83.6公里和167.2公里处。第一冲刺点设在大新县境内的弄明屯，第二冲刺点设在靖西市化洞镇政府门前，距离赛段终点锦绣古镇仅剩12公里。从中国边关风情城市崇左到山水边城靖西，179.5公里的赛道沿中越边境公路延伸，以平路铺垫加爬坡挑战的精妙设计，串联起一幅喀斯特秘境的立体画卷。这样的设计极富挑战性，在赛段的前100公里，地形相对平坦，但随后难度将逐渐加大，对车手们的体能和技巧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车手们驰骋赛道，既是一场速度与耐力的比拼，更是一场穿行八桂山水、邂逅边关风情的骑行盛宴，让体育赛事与地域风光深度交融，焕发活力。全球车迷通过比赛的直播画面，见证了车手们在靖西锦绣古镇冲线的激情瞬间，也领略到了中国边关浓郁的民族风情和秀美的山水画卷。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皮克尼克荷兰邮政车队的131号车手弗里茨·比斯特伯斯率先冲线，获得崇左至靖西赛段的冠军。速迪奥快步车队的121号车手保罗·马尼耶获得第二名。继10月13日获得崇左城市赛段冠军后，在个人总成绩排名榜上继续位列第一。10月15日，环广西世巡赛将进入第三个比赛日，车手们将在靖西至巴马赛段展开新的较量。
2: 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1+1大于2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3: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2: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4: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2: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3: 非常道。
0: 一纸产权证了结30年的积怨，最近梁靖区纳马镇连山村3600多亩争议山林顺利获得了确权发证，彻底化解了木村坡、祠堂坡之间30年权属纠纷。干部下沉一线，用心用情调解，让邻里冰释前嫌，乡村和睦安定。请听记者曲杰珍的报道。
5: 在纳马镇连山村，村民代表拿到了崭新的不动产权证书，曾经争执不休的山林地界终于有了清晰合法的权属界定。梁靖区纳马镇连山村祠堂坡村民代表苏善彪：
6: 等争了就好啊。
5: 梁靖区纳马镇连山村木村坡村民代表韦立松：
7: 现在全部清楚了，证也发了，高兴。
5: 这片总面积3654.6亩的山林纠纷，缘起上世纪1958年大王滩水库移民搬迁，当时仅调整耕地，未明确山林权属，加之后续多次确权存在瑕疵，行政决议反复调整，导致两个同宗同源的村民小组矛盾不断累积，常年争执摩擦，邻里隔绝，成为当地的疑难积案。为啃下这起历史久、面积大、矛盾深的骨头案，梁靖区将其列为重点攻坚三大纠纷积案，推行5个1线工作法，组建专班领导包案，工作组深挖历史线索，辗转档案馆、法院、公证部门，调取土改林业三定时期原始档案，梳理纠纷时间脉络，同时整合退休干部、镇村力量，分片包户，用乡土话语普及法理，化解对立情绪。梁靖区纳马镇平安法制办原主任、现梁靖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周敏：
7: 去到雍宁区档案局、梁靖区法院啊、青秀区人民法院啊，还有这个一些公证处啊，去寻找

0: 各类证据，到连山村询问一些年老的知情人，梳理了一个案件脉络表，把这些事情摆清楚以后，双方村民都有和解的意愿，促成了这个案件最终化解。
1: 良沁区纳马镇原征地办主任、退休干部周大志：
2: 两个坡，我们每家每户都下去，在山地上在聊，在田里面聊，白天他不在，晚上又去，一天有时候一户都走了三四次都有，这个走到熟悉，狗都不费劲，你看这个了。
1: 尽心的调解，公正的处置，终于化解了对立隔阂。曾经老死不相往来的两个村民小组，如今握手言和。明确的山林权属也为乡村产业发展拓宽了空间。良沁区纳马镇连山村木村坡村民代表韦立松：
3: 几十年这纠纷，现在终于解决了，大家都高兴，大家都可以以后放心工作了，是吧？出门呢、啊、还打招呼啊，是吧？也有说有聊的。
1: 良沁区纳马镇连山村祠堂坡村民代表苏闪彪：
4: 现在他们都花了350亩给我们，以后呢，我们把公路搞好了，把它推平一点了，种的果就种果啊，种下收入啊，大家都高兴一点。
1: 目前该积案已闭环消耗，规范归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民安。此次攻坚不仅化解了多年权属纠纷，更积累了基层历史遗留矛盾化解的实战经验，为乡村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良沁样板。
5: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蓝宁，微信搜索大蓝宁，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宁是柠檬的宁，记得是大大的蓝色的柠檬，添加大蓝宁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吧。在这里有便捷、实用、及时的新闻资讯和生活服务信息，还有我们广播频率的节目预告等内容，里面不但能听到广播，还能和我们交流互动。新闻非常到稍后将播出以下内容。守好养老钱，南宁警方发布反诈提醒。南宁交警开展电动自行车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专项整治。新闻热点，官方通报女子高铁免提打一小时电话。列车车厢是公共空间，秩序不能只靠旅客和网络。稍后我们带您了解。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3.3度，相对湿度48%。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3.3度，相对湿度48%。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3: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2: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3: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4: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5: 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6: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0000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7: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8: 刑事责任。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然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那个问题给解决好。
5: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9: 非常到，谢谢你们的帮忙。
5: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3: 这里是新闻非常到。
5: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这里是九九零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到。
10: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7月，台风美沙克带来的特大洪涝灾害，造成衡州市云表镇多处民房倒塌损毁。灾情发生后，政企联动，全力推进灾后倒房重建工作。昨天，云表镇南康村委亚皮村首批灾后重建房正式交付，受灾群众喜迁新居。来听记者曲杰珍的报道。
11: 当天上午，云表镇在南康村委亚皮村举行灾后重建房屋交付仪式，首批20栋新房交付到受灾群众手中，其中包括7月被洪水围困房顶、牵动众人的搬建方一家。如今他走进崭新家园，新房墙面平整，布局整洁明亮，幸福生活迎来新起点。衡州市云表镇南康村委亚皮村5队村民搬建方。
12: 我煮饭的东西啊，呢，什么我都搬进来了，呢，米啊、油啊、刀啊，晚上就在这里煮饭吃饭了。
11: 从洪水围困到搬进新家，短短3个多月，搬建方一家的生活迎来新起点。衡州市云表镇南康村委。

0: 亚皮村五队村民搬建方。
1: 以前我没有地方住，每天都跑来跑去到亲戚家住，哦，不要那么奔波了，现在都有自己的家啦，安稳的家啦，现在他们建得很好的结构啊，他们中门门口啊，其他的我当然满意了。
0: 灾情发生后，南宁市轨道集团组建援建队伍，第一时间进驻南康村，抢抓工期，日夜赶工，加快推进重建进度。南宁轨道交通集团衡州市云表镇灾后房屋重建负责人冯恩：
2: 我们在8月5号接到重建工作之后呢，马上组织人员进驻这个南康村，是每天日夜施工，包括在中秋节、国庆都没有停工。通过40多天的抢工，今天交付了20栋。15号的时候，我们再交付12栋，就是完成整个亚皮村32户的全部交付工作。
0: 衡州市云表镇南康村委亚皮村五队村民班建崇：
3: 我今天拿到钥匙了，我们可以住新家了，真的心里就是很踏实了。反正日子越过越好了。
0: 新房交付解决的是安居难题，配套完善保障的是灾后生活。当地镇村干部正在协调配套设施的建设工作，确保村民不仅住得进新家，更能住得舒心，过得好日子。衡州市云表镇政府平安法治办公室副主任谢子文：
4: 现在群众诉求是水电排水等等，包括我们整村的设置路灯啊，怎么安排，还有球场、办公室、公路、巷道怎么安排，这是他们所盼的，需要我们一起协调。
0: 据了解，南康村委所有倒损房屋已全部开工重建，各项工作稳步有序推进。整个云表镇80户重建房屋，预计11月中下旬可全部完成交付。
5: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6: 眼看重阳节就要快到了，来说说老年人关心的事儿。最近呢，南宁公安部门啊发布反诈预警，曝光了各类针对老年人的骗局，就是要提醒老年市民要看管好自己的养老钱。来听记者林宇翔、实习记者陆飞燕的报道。
7: 智能手机方便老年人生活，也让诈骗分子找到可乘之机。一些诈骗分子冒充办案的警察对老年人实施诈骗，这类套路迷惑性很强，容易让人上当。南宁市公安局网络新型犯罪侦查支队预警反制大队副大队长李彦辰：
8: 冒充公检法诈骗，谎称老年人账户涉案涉嫌违法，需要保密核查为由恐吓老人，诱导其将资金转入虚假的安全账户。
7: 还有的诈骗分子冒充电商客服进行诈骗，借着商品质量、订单异常、快递丢失等理由索要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南宁市公安局网络新型犯罪侦查支队预警反制大队副大队长李彦辰：
8: 虚假投资理财诈骗，骗子以低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为噱头，推荐虚假理财养老投资项目，诱导老年人大额投入，最终无法提现，血本无归。
7: 民警提醒老人遇事多商量，转账前可先询问子女，或者向社区工作人员、民警咨询，多关注反诈宣传，多学习反诈知识，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6: 金秋送爽，重阳敬老。今天西乡塘区北湖街道明秀北社区开展党建引领重阳暖，两心三荣互引领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把急救科普、手工体验和暖心慰问送到老年朋友身边，让老年居民感受重阳节温暖的氛围。记者周文静、陈淑钦，实习记者罗瑞颖报道。
9: 上午9点半，来自地铁的工作人员带来 AED 急救科普教学，围绕心脏骤停黄金4分钟展开讲解，借助模拟人分布演示意识判断、呼救、胸外按压以及 AED 除颤的完整流程，让大家零距离学习实用的急救技能。本次活动还同步开展了反诈宣讲，结合养老诈骗案例，民警提醒老年人守住自己的养老金。
10: 我们的频率呢是1分钟100到120次左右。好，我们要连续按压30次，29、30。好的，这是一轮胸外按压，接下来要对它进行2次人工呼吸。那第一次人工呼吸前呢，我们需要检查一下他的口腔是否有异物，可能有些患者他会有一些呕吐，我们得给他清除。 然后为它打开气道，畅通气道，我们

0: 会为它做人工呼吸，它的空气才能顺利的进入到肺部。好，一手扶着额头，一手扶着下巴，为它抬起。
1: 居民刘伟林，
2: 原来我一直都没有关注这个问题，今天呢到社区来看到了这个医务人员给我们介绍这个，给我触动很大。这样的话呢，我们自己也可以防范啊，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也可以去呼救或者是出手帮助。
1: 居民薛爱琼，
3: 参加重阳活动收获很大，民警讲的说刷单返利冒充客服这些骗局，我以前不太懂，现在我记住了，不清线不透露不转账，回去还要提醒老伴和邻居守好养老钱。这样的活动对我们老年人太实用了。
1: 在手工体验环节，志愿者带着大家一起 DIY 洋葱花，大家动手裁剪缠绕，在轻松的互动里制作创意手工花，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活动尾声，社区还为到场的老年居民送上长寿面，寓意健康长寿，岁岁安康。社区用丰富的活动为老年群体送上温暖的重阳关怀。居民陈兰英，
4: 参加今天的重阳活动，我心里感到特别的温暖，和邻居们一起做洋葱花，有说有笑的，还收到社区送的长寿面，不仅锻炼了手，也拉近了邻里感情。
1: 西乡塘区北湖街道宁秀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贾杰玉，
5: 我们联合北湖派出所、地铁公安、地铁工作人员、南宁市五色蓝灯为老人开展这个反诈和急救科普，守护长辈平安健康，同时通过手工洋葱花 DIY 制作送上暖心长寿面，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传统节日的温暖与仪式感。社区始终用心敬老，用情暖老，祝愿辖区所有老年朋友福寿安康，老有所乐。
6: 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7: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6: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8: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6: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7: 非常道。
9: 接下来关注新闻热点。今天高铁上，女子和男朋友开免提打了一个多小时电话，前排女乘客忍无可忍起来制止的新闻就冲上了热搜的榜首啊！直到我们节目开始之前还在榜首挂着呢哈。这个是说的是在12号的时候呢，高735次高铁车厢里有一名女子是全程开着免提在那儿打电话，在车厢里跟男朋友持续通话超过一个小时啊，这前排女乘客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就出来制止了。然后他说这后边就问的，那我打电话跟你有什么关系啊？那女乘客说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们家客厅啊。这一幕呢被人家视频记录下发到网上，引发了公众的热议。那么今天铁路部门也回复说明了具体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
10: 铁路部门通报，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
11: 免提打电话，你就去没有人的地方打，可以吗？
12: 我打电话关你什么事啊？
11: 废话，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们家的客厅，不是咱家的卧室。
13: 正常静音车厢的话是不能外放声音的，如果有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可以让找一下列车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可以过去劝阻一下。静音车厢的话，咱们相对来说的话，咱们确实是有音量，比如说火车上的广播音量相对会降低，还有咱们车上正常的话来说，静音车厢是不让外放声音的，但是相关规定目前确实还是没有，咱们主要是还是要考虑各自身约束。
10: 10月14日，上铁南京客运段官微发布关于媒体报道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的情况说明，全文如下。近日针对媒体报道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事件，我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12日13时许，由我段直乘北京南开往

0: 上海虹桥站的 G735 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后，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发现10号车厢的两名女性旅客发生争吵，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提醒劝阻，拍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时，避免影响他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
1: 这次高铁呢，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生活，打个电话呢，其实很多时候是不可避免的。除了静音车厢之外，普通车厢也确实没有听说是禁止打电话，好像没这规定，对吧？但是这里面总有个度，就是一般来说，你接几个电话，大部分人可以理解，也应该去理解，因为这有些事儿谁都免不了。只是呢，如果你长时间打起了没完，还开着免提，还在那个座上不动，那这事儿就不一样了，是吧？你可以自己不要隐私，这没人管得了你。但是这么长时间影响别人呢，这就不太文明了。这个前排的这位旅客，他也是忍了一个多小时啊，终于是忍无可忍了才制止。那既是维护他自己的权益，其实啊也是守护公共秩序，旁边人听着也难受啊，因为这是公共空间，不是你们家客厅。这句话在网上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今天很多网友都在点赞这句话，因为说的是事实啊。其实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并不是第一次上新闻，每次都觉得挺无奈的，因为高铁呢是一个密闭的公共出行空间，它不像半个多世纪前咱们那个绿皮车，当时上了车只要车一开就咣当咣当咣当，恨不得说话你都得提高音量，什么那个环境里你要真打个电话，说实在可能还没有那个火车的声音响，未必有这么大的影响吧。那么今天不同啊，今天高铁多安静啊，这原本是技术改善了咱们的乘车舒适度，这样的车厢里面你在那开免提，这半个车厢可能都听得清清楚楚，再聊上一个小时，这想想这旁边人都难受啊。这小情侣浓情蜜意咱能理解啊，可是你非逼着周围的旅客听你们秀恩爱，这就违背了基本的公共文明准则了。所以今天有不少网友都觉得应该鼓励这位勇敢的女旅客啊，很多情况下是没人站出来制止的，大家只是烦，只也都在那忍。然后呢，这边电话接着在那儿打，确实啊，旁边被吵了一个多小时的旅客有很多，想必没有几个是舒服的，只是这一位啊，他是忍了一个小时才忍不住了出来制止了，才上了热搜了。但是令人费解的就是这个外放通话持续了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没有列车员和车上的这个其他的工作人员从旁边路过过吗？这个车厢里一个小时没有进过这个工作人员吗？这个好像不太可能啊。那为什么要直到双方爆发了争执了，恨不得都要冲突了，这个时候乘务员才介入，为了劝阻旅客去调换座位啊，劝导这个涉事的女子静音啊？那你如果早一点出来提醒一下，是吧，制止一下，这事儿可能不会闹这么大，大家也不知道这个新闻。但是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新闻，它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我觉得它应该是个好事，是吧？这个公共秩序咱不能只靠这个买票乘车的旅客来维护，更不能靠网络的热搜来去维护吧。虽然说这个普通车厢呢，它没有完全静音这样的规定，但是对于明显过度的噪声干扰啊、外放喧哗、肆意喧闹这些行为，列车工作人员该管就得管。如果说总是让主动守规矩的旅客去吃了亏、忍气吞声，那么最终公共秩序难免就有失守的风险啊。其实真到那个时候啊，铁路和列车工作人员只会是头更大、更麻烦、更累。所以有位网友说的特别好，说这个道德呢，它只能约束有自觉的人，可现在规则能落地的抓手却很有限，乘客出面劝阻很容易爆发冲突，乘务员只能劝导对方，拒不配合也没招，没有更强的这个惩戒办法，于是最省事的解决方式常常是劝那个被打扰的人，哎，你换个座吧。这个短期矛盾它确实平息了，长期来看只会让愿意站出来维护秩序的人越来越少。我还站出来啊，那一会儿我被换走了。所以这个公共文明呢，它不应该让守规矩的人一再退让，一个人的自由应当止于他人的耳根之前，这话说的太到位了。这个文明和谐的出行，它既要靠个体的自觉，它也要靠规则去托底，因为总有人他不太自觉，那就得想办法让他自觉。 乘客主动去劝阻，动不动就爆发争。

0: 也不应该成为维护公共秩序的一个常态，只有铁路运营方啊压实自己的管理责任，主动去巡查啊、干预啊，从严去约束，才能够终结那种扰民无人管、维权靠吵架、靠热搜这样的尴尬局面。我们都希望坐车能够舒服一点啊。
1: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0: 新闻非常道，最后呢，还是要来说说跟反诈有关的一条新闻。前不久呢，南宁市公安局西乡塘分局的网络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接到一个紧急的反诈预警，有一名女子被骗子洗脑了，打算线下去交付现金。这个套路是不是听着挺熟呢？但是啊，身在其中的人往往就不明白，所以民警立刻就赶往十步的思胜路蹲守劝阻。到场之后啊，意外的发现还有第二名受害人，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记者农家伟、通讯员叶立丹、吴凯的报道。
2: 民警根据线索在西乡塘区十步思胜路边布控，没过多久，一名挎包女子下车，神色慌张进入民警视线。
3: 南宁市公安局西乡塘分局网络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民警何天佑，
4: 一名女子当时正在下车，神色慌张，我们当时就判断她可能就是正在送线的受害人，后面我马上上前去拦截盘查。起初那名女子她并不承认她自己是过来送钱，一直谎称她是路过的。民警当时就发现她手里的袋子里面有一张反诈宣传单，那个正是银行发给取现的群众的一张反诈宣传单。
2: 民警耐心劝说，徐女士终于说出实情，她参与网络刷单，从银行取出4.4万元，打车过来，准备把钱放在路边草丛交给骗子。就在劝说徐女士的时候，民警留意到另一名神色紧张的男子下车张望。
3: 南宁市公安局西乡塘分局网络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民警何天佑，
4: 神色慌张，我们判断他极有可能也是来送线的，然后我们就上前继续盘查，结果一盘查发现他同样也是过来跟他一样，根据诈骗分子的要求把钱打包成个包裹，然后放在一个指定的地方放了，然后就走。
2: 民警查看两人手机后确认两人都是被同一伙骗子诱导，徐女士是被网络招工寄件吸引，男子陈先生则是网上交友，都被引流刷单，要求线下放置现金。
3: 南宁市公安局西乡塘分局网络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民警何天佑，
4: 我们劝阻每一步拆解的每一步都刚好是他所经历的那些事情，所以说他当时就是恍然大悟，就觉得哦，怎么会这么巧，就觉得自己可能就是上当受骗了。过我们民警成功劝阻下来，一共为人民群众拦截到资金5.86万元，两名群众也是深刻认识到了诈骗的危害，然后及时被我们唤醒，避免了更大的财产金额损失。
2: 民警拆解骗子套路，两名受害人看清骗局，这一次蹲守一次性拦下2笔涉诈资金，避免更多损失。
0: 大家可得记住了啊，凡是叫你把这个钱啊，或者是甚至把一些是贵重的东西放到什么地方，这肯定不正常，对吧？及时的联系警方核实，守住自己的钱财。今天的新闻非常道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播雨萍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3: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蓝宁，微信搜索大蓝宁，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宁是柠檬的宁，记得是大大的蓝色的柠檬。添加大蓝宁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吧，在这里有便捷、实用、及时的新闻资讯和生活服务信息，还有我们广播频率的节目预告等内容，里面不但能听到广播，还能和我们交流互动。接下来18点播出《致 AI 在身边》，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新闻非常道，我们明天17点再会。难耐这一生的变幻，如浮云聚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

0: 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2.6度，相对湿度49%。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2.6度，相对湿度49%。
1: 以上天气情况由AI主播小林为您播报。实时更新，新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公布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的通知，较基听函。 2026-23号公布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实验校名单，其中南宁市西乡塘区入选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南宁市第二中学、南宁市第三中学、南宁市第十四中学、南宁市天桃实验学校、南宁市五巷新区第四实验小学、南宁市滨湖路小学等6所学校入选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校，入选数量为全区首位。 按照成品油的调价规则，新一轮油价调整将在明天10月15日24日进行。当前全国油品均价95号汽油8.59元每升，95号汽油9.17元每升，0号柴油8.27元每升。本轮若顺利落地，部分地区95号汽油有望跌破9元，重回8元区间，终结此前3连涨累计大涨超0.8元每升的行情。按最新数据预测， 汽柴油预计下调220元每吨，21元每吨。折算零售价92号汽油预计降0.18元每升，95号汽油下调0.19元每升，0号柴油下调0.18元每升。明天10月15日开始，新一轮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将掀起气温创新低的浪潮。降温过后，北方大部最高气温将不足20摄氏度，西北、华北北部、 东北等地不足10摄氏度，造成更是含义显现，多地入冬进程将被加快。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对江南、华南来说，今明天冷空气渗透南下，30摄氏度以上的范围将收缩至广西、广东、海南等地。10月13日，同心筑梦共融发展2026年南宁市残疾人文化暨社区活动在西乡塘区万宝广场拉开帷幕。 活动启动仪式与社区首长活动同步举办，舞台展演、手作市集、义诊轮番登场，让残健群众在热闹温馨的氛围中相遇相知，感受温暖的力量。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本次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挚爱在身边。
2: 10月13日， 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激情开赛，
3: 6天6个赛段， 1068.6公里， 世界目光聚焦八桂秀美山水，重左冲刺开门红，靖西原点山首度争夺，巴马凤山天鹅爬坡密集，一路民族风情看点拉满， 决战弄拉皇后赛段， 3.1公里爬坡，平均坡度 6.2%， 最后1.4公里最大坡度突破 20%， 总冠军再次诞生，
2: 哥伦滚滚山水同行， 2026环广西世巡赛 邀您共赴速度之约。
4: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5: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4: 守护雍城山河，
6: 见证沧桑巨变，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7: 剑往之来，向始而兴，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8: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昆仑关景区欢迎您。扫地机器人真的不撞墙了吗？智能手表还能测血压，
9: AI 画画比我还厉害，
10: AI 语音助手，智能家居，黑科技 APP， 好用还是踩坑，新潮还是鸡肋。每周一到周五
2: 18点到18点30分，带你玩转最潮智能产品，解锁 AI 加生活的

0: 新方式，
1: 挚爱在身边，你的智能生活说明书。
2: 挚爱在身边，科技零距离。大家好，欢迎收听挚爱在身边，我是浩乾。
3: 我是浩乾的 AI 显眼包助手小爱。
2: 每周一至周五18点，我们准时赴约，带你发掘身边最实用最有趣的智能好物，解锁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拒绝智商税，只推真干货。今天节目亮点抢先看，挚爱首发环节，华为智慧屏 Mate TV 2像玩手机一样玩电视，客厅玩法大升级，三星新一代 AI 平板也来了。智能家环节，智能家居的语音管家、智能音箱的选购要点一次讲清，忍不住下单环节，两款往期没有出现过的科技好物全部真心种草。
0: 每个星期总有几款科技新品让你心痒，
1: 它到底强在哪儿？值不值得入手？最快的情报，最真的解读，只讲你关心的干货。挚爱首发，你的科技买手已上线。
2: 欢迎来到挚爱首发，我是你的专属科技观察员浩乾。最近的新品发布，大家可能都在追手机，那今天我们来换个口味，聊聊十月发布的同样是众筹系的非手机新品。我们先来说一下华为智慧屏 Mate TV 2。在前不段呢，前不久时间，华为是发布了 Mate 90系列的同时，正式发布了全新的旗舰智慧屏 Mate TV 2系列，它覆盖65英寸到110英寸多个尺寸段，搭载了鸿蒙7的系统和麒麟9系旗舰芯片。那说到它最大的亮点，就是可以像玩手机一样玩电视了。那过去看电视就是看电视用的，那现在呢 Mate TV 2呢可以玩海量的鸿蒙应用，像大屏刷短视频、看新闻、玩体感游戏、通话视频、办公投屏都可以在电视上直接搞定。除此之外呢，它还有隔空的手势交互，对着电视挥挥手就可以换台调音量，不用再去频繁找遥控器。客厅大屏变成了一个遥控器，变成了家庭娱乐和办公的大终端。音画上智慧屏一直是强项，轻薄无边的设计，专业音画调教，看电影看球赛都非常有沉浸感。那对于咱们普通家庭来说，这相当于把全家人的娱乐中心都给升级了一遍，像老人看大剧看剧的大字大屏，孩子上网课也更加护眼，那一家人围坐在大屏上刷视频玩体感游戏，那客厅可以说瞬间热闹起来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款昨天刚亮相的新品，三星新一代的 AI 平板 Galaxy 的 TBS12 系列，那昨天呢是在北京正式亮相，包括了 S12 Ultra 和 S12 加两款系列，那主打的是大屏加轻薄，像显示性能、 AI 功能都得到了全面的升级，今天也已经正式公布了价格，高端平板市场也开始卷起了 AI， 这确实值得我们关注一下。那对于咱们普通用户来说，十月的科技新品清单里呢，不只有手机，还有让客厅升级的智慧屏，让办公娱乐更强的 AI 平板。如果有想换大屏电视的，可以关注一下 Mate TV 2。那对平板有需求的，也可以对比一下三星的 S12。好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我们进入智能家。

0: 地机器人真的不撞墙了吗？
1: 智能手表还能测血压，
2: AI 画画比我还厉害。
3: AI 语音助手、智能家居、黑科技 APP， 好用还是踩坑？新潮还是鸡肋？
4: 每周一到周五18点到18点30分，带你玩转最潮智能产品，解锁 AI 加生活的新方式。
3: 挚爱在身边，你的智能生活说明书。有没有想过家里的灯、空调、扫地机其实比你更懂你的习惯，他知道你几点起床，记得你爱听的歌，
4: 偶尔还会皮一下让你找遥控器找半天。
3: 智能家，听 AI 如何贴心又调皮，把日子变好玩。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显眼包小爱，想给家里布置智能家居，但不知道从哪入手。其实有个最便宜最省事的入口，智能音箱，喊一声就能放音乐、问天气、控制全屋家电，到底怎么选？第一步，看类型和用途。智能音箱分两种，无频款，小巧便宜，主要是语音交互、放音乐、控制家电，适合卧室、书房；带频款，能看视频、看监控、视频通话，适合放客厅、厨房，当家里的中控屏。先想清楚用在哪、干什么，再选类型。第二步，看音质。既然是音箱，音质不能差，看发声单元数量。

功率和是否支持高解析度音频。同价位里，发声单元多、功率大的声音更饱满。对音质有要求的朋友，认准带独立低音单元的型号，只听个响的入门款就够。第三步，看语音助手和智能生态，这是智能的灵魂。买智能音箱，本质是买它背后的语音助手和智能家居生态。认准主流平台，喊一声能控制家里的灯、空调。

0: 认准至少二个以上麦克风，最好支持多轮对话。第五步，看预算和品牌。无屏入门款100左右，音质款两三百，带屏款400-1000。选购认准主流大品牌，语音助手更新，生态开放度都有保障。一句话，先定类型，音质看单元，生态要匹配，原厂唤醒要灵敏。
1: 说到智能音箱是智能家居的入口，花小钱就可以体验智能生活。那我们要记住核心口诀，先定类型，音质看单元，生态要匹配，远程唤醒要灵敏。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我们进入忍不住下单。

0: 买过的人才最有发言权，你是哪种体验？
1: 真香，
2: 还行吧，
0: 后悔了。
3: 你的真实体验就是我们的最佳参考，忍不住下单，先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听过再买，不后悔。
4: 忍不住下单，听众的真实好物分享时间，全部真心种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首先是阿康，他想分享的。
5: 浩姐你好，我来安利三合一无线充电站。现在谁手上没有手机、手表、耳机三件套？以前充电是灾难现场，手机一根线，手表一根线，耳机一根线，桌面全是线，出门还要带三个充电器。后来入了三合一无线充电站，真香。它一个底座，手机放上去，手表放上去，

0: 机放上去，三个设备同时无线充电，桌面一下清爽了。它支持手机无线快充，横放竖放都能充，边充边刷视频也行。手表、耳机的充电区也对号入座，放上去就充。它体积不大，床头柜、办公桌都放得下，还带过充保护，充满自动断电，安全放心。出差旅行带着它，一个充电站解决全家设备，不用再翻找各种线。价格100多到300多都有，电子设备多的朋友强烈推荐，桌面整洁神器。
1: 三合一无线充电站可以让手机、手表、耳机各就各位，同时充电，告别线团，桌面清爽，非常值。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第二位朋友小芳他想分享的内容。
0: 好前好，给大家种草除螨仪。一到换季，很多人容易过敏，皮肤痒，打喷嚏，罪魁祸首可能就是床上的尘螨。床单被褥看着干净，其实藏着大量螨虫和皮屑。后来入了除螨仪，真香。它吸力很强，在床垫、被子、枕头上推一遍，尘螨、皮屑、灰尘全吸进尘盒，还能紫外线除螨，双重除螨更安心。它带高频拍打功能，把藏在纤维深处的螨虫拍出来再吸走，比单纯用吸尘器干净多了。用完之后，尘盒里肉眼可见的收获，看着就踏实。家里有宝宝、有宠物、有过敏人群的，一定要备一个。它还能吸沙发、地毯、毛绒玩具以及多用，价格200-700都有，换季过敏新人必备，强烈推荐给注重床品卫生的朋友。
1: 一台除螨仪把床上的隐形敌人吸出来，换季少过敏，睡觉更踏实，非常值。好了，今天宅在身边到这就要结束了，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咱们聊了华为智慧屏 Mate TV 2和三星新一代 AI 平板，十月新品不只有手机，梳理了智能音箱的选购要点，还种草了三合一无线充电站和除螨仪两款科技好物。如果你对今天提到的任何产品感兴趣，或者有想分享的智能好物，也欢迎在号前的科技整活号私信我。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你发现身边的 AI 乐趣，咱们明天见。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0: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5: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 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6: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民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3: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7: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8: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

0: 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2: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慢病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部分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1: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3: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

0: 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3: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个百分点。
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5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6: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5: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6: 前景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

0: 电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 1.5 倍，集成电路增长 56.6%， 航空器零部件增长 17.6%， 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九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3: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2: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6: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5: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7: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5: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9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80%。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虔诚报道。
8: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9: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8: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10: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5杆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4: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1: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2: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3: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4: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6: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5: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6: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5: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

0: 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15号到19号，我国大部地区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和大范围明显降水。北方地区和黄渤海有大风降温天气。15号到19号，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大部地区气温将自西向东下降4到8度，其中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东部等地降温10度以上。雨雪天气将自西向东发展，15号到16号主要影响西北地区，17号影响华北和黄淮，18号影响东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高纬高海拔地区有明显降雪，新疆高海拔山区、青藏高原、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或大暴雪。中东部地区有大范围降雨，15号到1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和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等。

0: 地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南部、山东等局地有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此次大范围冷空气过程中，北方地区大风降温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适时增添衣物，做好防风御寒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到九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83.84亿手，累计成交额为738.5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2%和34.86%。期货市场交投活跃，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持续增强。总台记者获悉，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空运进境展品13号运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入境。该批展品为一款可再生及回收材料轮胎，将在本届进博会上迎来亚洲首秀，标志着本年度进博会空运展品通关保障工作正式拉开序幕。当地时间14号，一架原计划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德里的印度航空 AI2030号航班，在进入印度领空时发出了7500应答机代码，这是国际上用于表示劫机或非法干扰的标识。目前飞机已备降在印度机场。据印度民航总局消息人士透露，飞机已通过当局检查，预计乘客很快即可登机。当地时间14号，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今年九月，梁和生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新内阁中两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引发争议。据日本方面消息，近日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批评。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西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湖南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开头想跟大家分享1.9块汽水引发的风波。医生收患者1.9块的汽水遭举报，如果您也刷到了这条热搜，您会跟我一样惊讶，这至于吗？怎么回事呢？就在昨天，广东佛山的这家医院向媒体公开了相关情况。医院回复说，当时医院的梁医生在工作期间和一名在场群众相遇，对方主动从包里拿出饮料表示赠与，梁医生当场明确拒绝，但忙着搬东西无法推却，并未饮用该饮料，后来就成了大家看到的这位患者举报医生违规收礼。这个情节已经够让人错愕，医院也说医务人员没有主动索取任何财物，事件当中不存在请托事项和利益输送，该饮料是群众表达谢意的善意馈赠，价值约2元，性质上不构成违反医德医风的情形。翻到网友的留言，每一个感叹句也正是我想说的，太过分了，这是恶意举报。

0: 但我今天也不是专门来批评这位举报者的，我们也得问是谁给了他做这样事情的底气，硬要把饮料送给大夫，扭头就去举报。这个举报我们几乎每个旁观者都认为是恶意的，那为什么接受举报的时候不能够被甄别？医院认真严谨去回应，明确告知医生没有违规行为的时候，恶意举报者能不能受到惩罚？如果举报永远是零成本，谁能保证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医院是守护大家健康的地方，但很难医治如此恶意的不健康的心态。这件事情不只让当事的医生寒心，也让全社会不齿。1.9元的汽水是价值微薄的日常馈赠，谁也不应该严苛追责。如果说医务人员面对一颗糖果、一杯水、一块干粮都要保持距离，人和人之间的信任还能在吗？医患之间朴素的善意又能放在哪儿呢？目前当事的医务人员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我们也静待执法部门的调查结论。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加油、买菜、订机票、买金饰，物价的点滴变化都连着咱们老百姓的钱袋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了9月份全国物价数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5.0%。暑期结束，机票、酒店价格纷纷回落，受到国际油价的牵动，加油成本却在上涨。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有涨有跌，我国物价总水平目前呈现出哪些特点？年内的最后几个月，物价走势又将怎么样？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环比来说，CPI 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1%转为下降0.2%，对 CPI 环比影响由上月上拉约0.04个百分点转为下拉约0.08个百分点。
2: 服务中，随着暑假结束，飞机票、宾馆住宿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下降8.7%、7.0%和6.0%。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0.7%。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个百分点。
1: 卓创资讯研究员彭晓珍分析，整体来看，九月份国内宏观经济整体表现平稳，季节性需求对物价形成支撑，而美伊地缘问题扰动仍使能源市场价格高位波动。
3: 国际油价上涨带动国内成品油价格上调，九月汽柴油价格同环比均显著走强，并对交通通信分项形成显著正向拉动。暑期出行结束，但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旅游住宿等服务价格整体平稳。综合来看，食品项受蔬菜价格回落拖累，但成品油及服务价格形成支撑。九月 CPI 环比小幅上涨0.2%，同比温和回升至0.9%。
1: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受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等因素影响，能化行业价格涨幅扩大，油气开采、煤炭开采、燃料加工价格同比分别上涨24.5%、35.5%和21.6%，涨幅比上月扩大14个、8.7个和10.5个百分点。
4: 新能源、电网、算力基础设施等建设持续推进，带动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亚盐加工价格同比均上涨21.4%。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价格分别上涨6.2%和5.8%。进入九月份呢，高温多雨等天气影响消退。

0: 建筑项目施工进度有所加快，建材行业价格降幅有所收窄，黑色金属冶炼轧岩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价格同比分别下降 0.2% 和 2.5%。
1: 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2: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3: 物价是经济的晴雨表，也是老百姓日子的温度计。九月数据涨跌之间突出了供需平衡，底盘扎实，没有大起大落。上涨多和能源产业升级有关，回落有季节性因素，这些都是经济运行的正常律动。更值得留意的是向前的信号，扩内需政策发力，新质生产力成长，内卷式竞争整治深入，物价向好的底气也非常足。把政策合力变成实实在在的需求和收入，相信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感也会越来越实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过去啊，一提到办社保，不少人会犯愁，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一度也是不少人的共同烦恼。就在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把社保政策和服务送到社区、乡村、企业和校园，让老百姓看得懂，算得清。如今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已经达到了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有11.2亿人，超过80%社保业务实现了线上办理，社保服务也正在经历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深刻变化。那如今办社保究竟有多方便？在科技赋能之下，还有哪些便民的新路径正在走进我们的生活？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车丽、王伟、史超杰到各地去瞧一瞧。
5: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办理129万件业务，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6: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针对新业态从业人员，我们就近办银行网点还专门开设了服务专区，让他们在能够享受到更好服务的同时，也能节约时间成本。
5: 对于临近退休人员，我国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提速办，青岛政企直联服务平台上，职工信息、电子档案材料可一键上传审核，办事效率提升90%以上。截至目前，青岛市企业职工退休一件事平台已为2.2万名职工提供跨部门退休关联业务打包办。青岛某企业人力资源共享高级经理任荣就是受益者。
7: 政企智联平台将我们企业的人力云系统与社保系统打通，使用我们自己的系统就能一键完成退休申报，非常便捷。过去我们办理退休业务需要抱着一大堆职工档案来现场办理审核，职工信息还需要在不同部门的各个系统之间反复录入，那现在呢，办理这些业务只需要3分钟，大大减轻了我们日常的工作负担。
5: 针对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等民生痛点，多省份推出社保规划服务，贵州已培训社保规划师2800多人。贵阳市社会保险收付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棱告诉记者，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社保规划师都是义务服务，服务对象主要包括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和参保状态中断人员等。
8: 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都是按照数据找人，依托数据比对分析的方式，我们就会深入到集市、农贸市场。比方说我们针对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他们普遍存在不知道怎么样参保、缴费应该选哪一档、社保卡怎么激活等实际的问题，我们会耐心的 一对一的从他的从业情况和参保情况来配套制定参保规划。
5: 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社保服务也搭上了智慧快车，正经历一场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深刻变革。河北省石家庄市社会保险中心权益服务科科长郑佳说，当地正探索 AI 数字人加智能客服模式，输入业务

0: 万的智能应答。对于群众咨询的高频问题，系统可秒级回复，直接推送办理入口。
1: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聚焦重点群体，推送参保政策和参保服务指导，深入开展社保规划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依托社保开放日、流动服务站等载体，推动服务窗口前移、难题共解，推广智慧化服务，实现便捷服务触手可及。
2: 目前呢，我们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我们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社保的创新应用，推进更多智能化的场景建设，不断提升金保效率，努力让群众办事更方便、更顺畅、更有底。
3: 从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的范畴，到散个步、买个菜就可以顺手把社保办了，变化的也不只是办事方式，更是公共服务的理念。更让人欣慰的是，服务没有停留在能办，而是朝着好办努力。规划师可以一对一的答疑，新业态从业者呢也有了专区，临退休的人有人提前操心，把小事情办顺办暖，这样的保障的确会让人越来越踏实。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大家说的国考，也就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14号正式开始了。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以在今天8点到24号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来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的笔试会在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每年到这个时候啊，一个岗位有多少人在抢就成了引人关注的话题。不断刷新的竞争比往往让不少考生还没有上考场心里面就是十分忐忑了。那今年的国考首次明确提出要打击防范公考围岗，也就是个别人或者培训机构组织多人扎堆的来报考同一个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除了像这样的乱象亮剑，那今年的国考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看点，又传递出什么样的选材用人风向标？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分析。
1: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 3.57 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当年龄标签让位于能力评价，释放的是千万劳动者各展所长的活力，更是全社会的发展潜能。
5: 适当的放宽年龄也会让有一些工作经验的人才进入到公务员的队伍，能够体现出我们在人才选录方面的包容性。从国考释放出强烈的信号，其实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更多注重的还是人才的能力。
1: 本次国考继续坚持突出政治标准，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公务员招录全过程各方面。考试环节突出公务员政治属性，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科目继续单独设置政治理论部分，重点测查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马亮表示，严格把好新录用人员政治观，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予录用，这体现了公务员招录中政治标准一以贯之的鲜明导向。
5: 在他的职业背景、履历方面的考察，关注他在公务员基本的德能、勤、绩、廉方面的表现，特别是在这个政治素养、道德品行、遵纪守法这些方面，那我们毫无疑问这是非常严的要求，也会进行这样一种一票否决。是特别强调公务员我们是为人民服务，同时我们也要去始终保持我们这样一个执政的制度优越性，更好地推动我们的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1: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公务员局此次特别强调打击防范公考围岗舞弊行为。所谓公考围岗，就是个别考生或培训机构私下串联，组织多人集中报考同一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

0: 利用陪考完成开考比例，操纵面试入围格局。而真实考生看到几百人竞争一个岗，可能误以为上岸难度太大而放弃报考。马亮认为，这种行为破坏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也损害了公务员考试的社会公信力。
1: 我们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它必然会有一些新的题型、新的要求。那这些机构呢，就负责去包装这些考生，给他们提供全方位的定制化服务，然后他们也能够获得利润。他们不光是说去培训一些公务员的候选人，而且他们在有意识的去推动很多的人参与进来。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其实要特别的关注这种公考维岗可能会带来的考试舞弊和对我们这种选录公平性的威胁。
0: 打击防范公考维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此外，加强人员试题试卷、重点场所等保密管理，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后迟到考生禁止进入考场，坚决防止失泄密等情况发生。对违规违纪考生给予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限制报考等处理。对存在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严肃追究责任，依规依纪依法惩处。
1: 可以看到，这次规定不光是说我们要对这样一些违规的考生要进行严厉的处分，如果涉及到一些失职、渎职甚至贪污腐败的这种公职人员，我们也是要严肃处理，对我们涉及到这个考试组织相关的部门和人员要提高这样一种纪律要求真正让他们能够确保考试的公平性。
0: 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1: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0: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市地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岗位到底热不热，确实应该由真实意愿来说话，而公考维岗制造的是虚假焦虑，挤走的是真实考生，啃食的更是考试公平的基石。把报名数据还原成真实的意愿，才能够配得上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另外，年龄门槛继续放宽，录用计划向基层倾斜，传递的是同一个导向，选材不拘一格，用人不问出处。国考是选材的入口，也是社会流动的通道，把入口扫净，把标尺校正，才能够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继续，我是王贤。您爱吃河鲜吗？很多朋友喜欢野生河鲜的口感啊，甚至为此会专门到野外去垂钓。但是您知道吗？美味的背后其实可能暗藏着危险。最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2026年4月，广东省河源市确诊了一起哈夫病聚集性病例，5人聚集食用野生红尾鲤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中4人达到临床确诊标准。所有患者经过对症治疗之后呢，已经痊愈。那有人就会问了，哈夫病是什么呀？ 他多指患者食用水产品二十

0: 24小时内出现的不明原因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目前怀疑和一种尚未确定的毒素有关。大多数病例呢和小龙虾有关，和淡水鱼相关的病例还比较罕见。那么野生淡水鱼潜藏的未知毒素应该怎么样被识别和防范？市面上售卖的鱼类我们还能不能放心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1: 2026年4月25号，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一家医院报告，当地5名村民在4月24号家庭聚餐后陆续出现呕吐、腹痛和肢体酸痛。5名患者均为同一大家庭成员，年龄35至69岁。实验室检查显示，5人肌酸激酶水平均明显升高，为正常上限的6至65倍。5人中有4人达到哈夫病临床确诊标准。河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所长陈翘长在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时表示，哈夫病是一种病因尚不明确的食源性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2: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呢，是指横纹肌急性损伤引起肌纤维细胞破裂和坏死后，释放大量肌红蛋白、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进入外周血液造成的一个临床综合征。哈夫病它是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一种特定类型，是使用某些水产品触发的。而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还有其他的病因，比如运动创伤、药物感染等等。
1: 调查显示，4月24号共有7人共同聚餐，餐食包括鸡肉、蔬菜、油炸豆腐、虾以及一条约2.5公斤的野生红尾鲤。该鲤鱼在当地水库一个小水湾被捕获。7人中5人食用了红尾鲤，其中3人同时食用了红尾鲤的生鱼片和熟鱼，2人只食用了红尾鲤熟鱼。5名食用红尾鲤者全部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余2人则没有出现异常。陈翘长介绍，病例是食用野生红尾鲤致病，但具体致病因素至今不明。
2: 目前哈夫病致病因子的话是尚未被科学界明确鉴定出来的。自1924年首次报告以来呢，全球研究100年仍未找到明确的致病因子。而从现有文献数据来看呢，致病因子对高温是不明。
3: 广西广播电视台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刚在桂林开展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站调研，并主持召开调研座谈会，强调坚持尊重自然，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全力推进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站。
0: 自治区政府与教育部在京举行工作会谈，韦涛、怀进鹏出席。
1: 我国首个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在广西北海设立。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10月13号至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桂林市开展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站调研，并主持召开调研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漓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尊重自然，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结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聚焦一年攻克重点、两年全面攻坚、三年明显好转、五年全面提升目标，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强化组织体系，强化项目载体，强化社会发动，强化综合治理，全力推进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站，加快建设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调研中，陈刚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看。陈刚来到桂林市秀峰区千亩荷塘，沿着步道边走边看，详细了解漓江支流南溪河湿地公园项目规划建设、工程实施、资金保障以及生态治理成效，要求桂林市尊

0: 重自然，顺应自然，因地制宜，做好规划引领和长期管理，严守耕地红线，切实发挥好湿地的功能作用。在临桂区山口垃圾焚烧处理厂，陈刚听取桂林市垃圾转运处理情况汇报，详细了解项目运营管理、垃圾焚烧处置、发电利用等生产运行情况，要求进一步完善城乡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加强渗滤液等污染物全过程管控，持续深化资源循环利用，不断提升固废综合利用效益，推动绿色低碳理念宣传普及。陈刚随后来到桂林市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站一线指挥部，听取工作情况汇报，要求准确领会成立一线指挥部为什么、干什么、怎么干，按照区总责、市主责、县市区落实工作部署，处理好重点和一般、局部和整体、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发挥好指挥部统筹协调作用，强化属地责任，积极发动社会各界深度参与，推动要我干为我要干，努力形成上下齐努力、共谋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的浓厚氛围。在桂林北站，陈刚实地查看车站客运组织、旅客换乘环境，详细了解交通秩序管理、旅游市场诚信经营情况，要求进一步优化空间布局，疏堵结合，做好营运车辆进出动线的规划和管理，解决交通拥堵问题，重拳整治非法营运、无序揽客等侵害游客权益行为，用心用情做好旅客服务，切实维护好桂林旅游口碑。在东西向历史文化街区和桂海碑林博物馆，陈刚边走边看，详细询问文物保护修缮、文化挖掘、游客服务等情况，要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做好古街巷、石刻等保护传承，守好历史文化根脉，抓实旅游秩序治理，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在调研座谈会上，桂林市和自然生态环境厅、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厅、文化和旅游厅、自然资源厅、自治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先后汇报了有关工作进展情况。陈刚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对桂林市和自治区相关部门前一阶段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陈刚指出，打好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站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从目前情况看，总体战冲锋号已经吹响，但还没有形成全员作战格局。推动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逐渐形成广泛共识，但目标任务设置还需进一步完善。战略部署已经明确，但战术打法还要进一步优化。作战指挥架构已经搭建，但闭环高效的工作机制还没有理顺。要强化一盘棋、盯事盯人盯机制，不断健全协同联动指挥作战体系，完善一张图，细化各项工作，精准摸清流域攻坚底数，做实一张表，系统构建项目化作战体系，动态优化项目储备，前期推进落地实施，资金保障全链条工作，啃下一批硬骨头，迎着问题去，朝着问题改，干一件成一件，推动生态环境提质增效，树立一个鲜明导向，加大宣传正面典型和曝光反面典型的力度，营造舆论监督良好氛围，凝聚一条心，坚持党政动员身先士卒，强化约束和行业自律自治，倡导志愿服务，打好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的人民战争。陈刚强调，建设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要坚持山水为魂、生态为基、人文为底、文脉为根，着力在整体规划、整合资源、整治乱象、强化服务上下功夫，充分发掘桂林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丰富资源，加强整合、串珠成链，着力提升服务水平，推动漓江山水自然美和桂林文化名城文化美交相辉映，进一步擦亮桂林山水甲天下金字招牌。自治区领导陈义军、廖志伟、孙国华等参加调研和座谈会。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10月14号，自治区政府与教育部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出席并讲话。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感谢教育部对广西教育事业发展的大力支持，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他表示，广西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

0: 其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位置，深入实施科教新贵、人才强贵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十五五时期是广西加快建设教育强区的关键时期，希望教育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广西，聚焦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所需，在高等教育和高水平学科建设、广西高等研究院运行、人工智能发展、国门智慧学校建设、面向东盟教育合作重点项目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怀进鹏积极评价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强区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他指出，教育部愿与广西进一步加强交流，深化合作，扎实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和十五五教育改革发展各项任务，希望广西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好丰富红色育人资源，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高校学科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更加适配，聚焦优势特色产业，加快推动广西高等研究院能力建设，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养更多创新人才，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发挥独特区位优势，不断丰富资源和形式，深化与东盟国家教育交流合作。自治区副主席焦雅辉、教育部副部长熊四浩参加会谈。
1: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10月14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到南宁市养老机构、高层民用建筑、居民自建房、医疗机构、学校人员密集场所督导检查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防范化解各类消防安全风险隐患，持续筑牢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防线。孙大伟先后来到南宁市益民护老院、华润置地西园27小区、江南区新屋村电动自行车停放点、广西妇幼保健院、广西儿童医疗中心、南宁市兴宁区第二幼儿园、沃尔玛南宁朝阳路分店，走进消防控制室、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现场检查消防安全责任落实、动火作业安全管控、消防生命通道畅通、消防设施和实战演练等情况，了解排查情况和整治进度，提出整治要求，督促相关部门和单位举一反三，抓实抓细各项消防安全工作。消防安全涉及各行各业千家万户，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密切相关，是公共安全的重要内容。孙大伟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树立消防安全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压紧压实各方消防安全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孙大伟强调，要严守安全底线，紧盯高频多发消防隐患，开展常态化排查整治，及时发现问题，实行闭环整改，消除风险隐患。要压实层级责任，不断完善制度，细化工作举措，严格执法监管，规范值班值守，加强消防演练，开展宣传教育，扎实推进消防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全力维护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要持续深化各类消防安全专项治理，杜绝麻痹松懈侥幸心理，时刻提高警惕，常备不懈，把消防安全日常管理做在平常，落到实处。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广西台消息，10月1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率队深入崇左市，调研指导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强调要立足沿边优势，做强特色产业，以开放合作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卢新宁先后走访南国铜业、万祥铜业等重点企业，实地查看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产业链配套等情况。他强调，要增强发展信心，深化上下游协同，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做大做强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产业集群。在安吉酵母华浩牧业肉牛精深加工项目现场，他指出，要立足本地特色资源禀赋，深挖糖业、农牧产业。

0: 增值潜力，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培育壮大实体经济新的增长极。在顺通国际港务赖湍作业区，他强调，崇左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门户，要用好平陆运河通航机遇，推动物流枢纽与沿边产业深度融合，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卢新宁要求，崇左市要统筹抓好重大项目建设和特色产业培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实干担当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1: 请听一句话新闻。10月12号，崔国华在南宁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暨溶洞污染问题排查整治工作调度会，强调要压实各方责任，分类施策，标本兼治，推进问题整改，扎实做好溶洞污染问题排查整治工作，健全长效监管机制，保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
0: 10月12号，曹志强赴百色市出席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启动仪式并调研，强调要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强化全链条监管合力，守牢食品安全底线，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稳住工业经济运行，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助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1: 广西台记者甘志瑞报道。10月13号，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树立了重要标杆。此次设立的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超过335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号至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布氏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每年12月至次年4月，我国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氏鲸如期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
0: 广西台消息。10月12号，参加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走进钦州市灵山县旧洲镇，实地考察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近距离感受世纪工程的建设成果、生态保护实践与通江达海的开放活力，共探现代运河工程、航运发展、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全球经验。考察团一行先后前往马道枢纽1号观测台、平陆运河宣教中心，听取项目负责人介绍工程技术创新、航道通航能力、生态保护措施以及平陆运河对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支撑作用。嘉宾们详细询问工程建设难点、水资源调度、生物多样性保护、沿线产业带动等相关情况，现场交流运河建设、运维与生态协同保护的国际经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表示，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他期待借助本次世界运河大会平台和全球运河领域专家分享建设实践、互建发展经验，共同探索现代运河建设可持续发展新路径，助力世界运河高质量发展。
1: 10月13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广西主题采访活动走进钦州，聚焦平陆运河。平陆运河通航以来，不仅打通了广西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也带火了沿线文旅。研学团队络绎不绝，游船观光一票难求，世纪工程成为热门打卡地。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
2: 当天采访团来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在马道枢纽观测台，一辆辆大巴车搭载身穿校服的学生前来参观研学。玉林新世纪中学8年级学生林诗琪：
3: 今天我来到了平陆运河，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激动与自豪。平陆运河投资700多亿，这么庞大的一个工程，中国仅用4年就建设成功，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2: 当天玉林新世纪中学组织了19个班级前来研学，研学由助教刘杰：
4: 最关注的就是这工程对我们老百姓的受益，还有平陆运河的构造的理解， 主要是了解一下那个平陆运河那个航道是怎么通过去的。
2: 当天采访团

0: 还来到了广西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备的现代化水上服务区——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这里可以一站式提供船舶加油加气补给、通航管理、污水垃圾收纳、船员休憩、购物等服务，兼顾货运大船与观光游船的停靠休整需求。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
1: 平陆运河游船开通以来呢，广受市民朋友追捧。目前这个船票一票难求，有些预约已经预约到后面几个月了。运营开始到10月11日，一共接待的游客是28932人，所有的船每天每个班次都是满员。中秋和国庆双节期间呢，到马道枢纽参观游玩的乘客加上周边的，预计大概有50万人左右。
0: 据了解，平陆运河集团还开发了运河里系列文创产品，将三大枢纽图形融入六宝茶、泥星桃、壮锦等地方名优特产，让千年水脉、地方非遗以更日常、更亲切的方式走进生活。下一步，平陆运河集团将深入实施运河加百业战略，打造运河好风物、运河好文创、运河好活动三大子品牌，延伸产业链、价值链，助力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新闻发布。10月14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百色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构建向海经济有关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唐慧婷的报道。
3: 当前百色以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为抓手，一手抓对外大通道打通，一手抓内部微循环畅通，努力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十四五以来，百色市累计完成交通投资1055亿多元，不但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枢纽打下了坚实基础。百色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
4: 高质量建设集散联运枢纽是咱们百色提出的十五时期的重要的目标之一。它一个核心就是做强对外货运的大通道，同时呢，也是提升咱们百色枢纽的能级，更好的推动向海高质量的发展。但是它的根基就是覆盖公、铁、水、空的综合立体的交通网。咱们建通道、修枢纽，说到底，既要让货畅其流，更要让老百姓出行方便。这些变化，大家走在路上、坐在车上、搭上飞机，都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
3: 百色作为平陆运河上游关键节点，将通过黄白铁路右江航道水利通航设施搭建铁水联运通道，实现滇黔货物经百色直达北部湾港。百色市副市长徐迪克：
4: 我们现在抓的核心工作就是把铁路和水运两大通道在百色实现无缝的衔接，让云贵川渝的货物在这里集中中转下水上船，沿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港，实现水铁两条龙驮起西南的一片货，把百色建成平陆运河上游的关键枢纽，滇黔桂联运的重要节点，打造云贵川渝出海距离最短、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首选通道。
3: 未来，百色将加快百色物流枢纽港等项目建设，优化新型生态铝、新能源装备、新材料、林产加工等产业沿江临港布局，打造临港制造集群。同时，加快百色物流枢纽港建设，引进大型物流集团供应链企业，打造区域分拨集散中心，让货物在百色分拨，把通道优势变成产业优势，把过路经济变成留下来的产业与消费活力。百色市副市长、市工商联主席黄彩雪：
5: 我们依托丰富的资源优势，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推动文旅产业的迭代升级，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地、边关风情探秘地、民族生态康养地以及国际旅游集散地，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丰富优质的文化产品的供给，不断地提升我们百色的壮美红城、千姿百色的文旅品牌影响力，让人流来得多、留得住，把通道的人流

0: 变成消费的流量。
1: 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2: 10月14号，2026年环广西世巡赛进入重左至静西赛段的争夺。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华音平、通讯员杨秋玲的报道。
3: 在第二赛段的起点，重左市九牛爬坡广场、天琴、打狼舞、原生态山歌等独具重左特色的文艺表演，展现出边关人民滚烫的热情。演员任天祥：
4: 打狼舞是重左这边秋收的时候一个传统，传递丰收的喜悦吧，我们这边的一个民族风情吧。
3: 第二赛段的终点设在位于靖西市的锦绣古镇，竞赛距离为179.5公里，累计爬升约1818米，这也是本届赛事首个真正意义上的起伏赛段。赛道穿越明氏田园、三叠岭瀑布等喀斯特山水景观，车手们可以一路饱览边关田园风光和壮族人文风情。在竞技方面，第二赛段迎来冲刺手与爬坡手的首轮拉锯较量，爬坡王原点山的争夺在141.3公里处正式打响。作为本届环广西世巡赛首个爬坡点，拿下该爬坡点第一名的车手，赛后将直接穿上原点山。中国国家队车手马冰燕：
5: 我们计划就是争取就是渡过那个爬坡，参加最后的冲刺。前面也是比较平缓，然后就是离终点前30公里就有一个坡，要过那个坡后，对于车手的综合能力来说会更高一点。
3: 喜得胜阿斯塔纳车队车手马克斯坎特：
6: 我相当有信心能够渡过难关，我们需要确保自己处于领先位置。
3: 最终皮克尼克荷兰邮政车队的弗里茨·米斯特博斯赢得赛段冠军。
6: 这真的意义重大，这是我在公路自行车上的第一次胜利。这里真的非常美丽，群山环绕，通往山间的道路非常宜人，河流也格外清澈。
1: 10月14号，广西健康科普进高校3年行动启动仪式在广西大学举行。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的报道。
7: 广西健康科普进高校3年行动以健康中国行、护航青春路为主题，旨在把健康科普嵌入高校育人全周期，推进健康学校建设，提升大学生身心健康水平。启动仪式上，主办方为10支驻庸高校健康科普志愿队授旗并宣读倡议书。志愿者们表示，将深入宿舍、班级、社团传播健康理念。广西大学学生赵子轩：
8: 我认为是把健康从被动接受变成主动践行。过去我们往往是生病了才重视，体检了才关注，健康是自己的事，是每一天的选择和坚持。
7: 活动现场，医疗单位与高校师生带来情景剧、舞蹈、科普歌曲等文艺节目，将减肥科普、海姆立克急救知识融入舞台表演。专家则围绕无偿献血、心理健康等主题开展专题讲座，同时设置药膳、中医外治、急救实训等多个体验展区，吸引广大师生参与。当前青年学生在体重管理、心理调节、应急救护等方面的健康需求日益多元。广西健康科普进高校3年行动正式启动后，驻庸高校将常态化开展健康讲座、中医体验、义诊、急救实训、心理关怀、无偿献血等活动。南宁市卫生健康委健康建设促进科科长孙健：
9: 此次健康科普进高校3年行动，一方面护航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另一方面发挥青年传播优势，向家庭、向社会延伸传导健康知识，推动形成全民崇尚健康的良好氛围，为持续提升国民整体健康素质注入青春动能。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陆倩、周云，主播星宇、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城市灯火渐次温柔，当钟摆轻摇此刻，我们仍在不同的坐标继续前行。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份坚持都点亮漫漫前路，每个选择都通向星辰大海。我是主持人茉莉，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龙湾云端搭起就业桥，金秋直播送岗千余个，校歌嘹亮润童心，八桂少年向未来。龙湾县举办2026年中小学艺术活动合唱类比赛。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龙湾新闻，下面请看本期新闻的详细报道。10月13号，龙湾县总工会联合龙湾县融媒体中心开展金秋送岗指引云端线上就业直播公益活动，直播同步在龙湾融媒体抖音号、视频号、职工之家 APP 就业服务云上线，企业与求职者横屏对话，把岗位信息送到群众指尖。本次直播邀请50家优质企业参与，推出161个岗位类别，计划招录1178人，岗位覆盖一线操作工、技术岗、行政文员、销售、服务业等多个领域，面向高校毕业生、待业人员、务工群众等群体。直播间内主播推介岗位信息，企业代表在线答疑，求职者在评论区实时咨询，实现不见面、平对平的双向对接。此次线上直播是龙湾县总工会落实全国总工会2026年工会就业服务行动部署的具体实践。按照全国总工会工作安排，今年工会系统将开展工会主席就业直播3000场，力争提供就业岗位300万个，服务300万人次。近年来，龙湾县总工会先后举办工会送岗位、就业暖人心直播招聘会，协办工会聚力、送岗惠民、大篷车专场招聘会，从线下到线上把岗位精准送到劳动者身边，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用心用情帮助群众稳就业、好就业。
1: 10月13号上午，2026年龙湾县中小学艺术活动合唱类比赛在县宣传文化中心礼堂顺利举行。本次活动由县教育局主办，以校歌嘹亮润童心，八桂少年向未来为主题，为全县中小学生搭建展示自我、提升素养的艺术平台。
2: 比赛现场，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布谷鸟、山里山

0: 山外，壮个声声啊咧咧等曲目轮番唱响，贴合校园育人理念。参赛学生精神饱满，仪态端庄，整齐的声部，饱满的状态，默契的配合，充分展现出新时代龙安学子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让同学们在登台演唱、同台比拼中收获成长与感悟。
1: 这次站在舞台上和同学们一起合唱，我感觉特别自豪。这段时间我们坚持排练，不仅学会了歌曲，也懂得团结的力量。学习这首歌的时候，我感觉到音乐的美好，我们会带着这份热情放声歌唱下去。
0: 据了解，本次比赛设小学组、中学组含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两个组别，全县共有15支学校合唱队伍同台竞技。本次比赛严格对标自治区南宁市中小学艺术节赛事标准。经过评委团的评审，龙安县第二小学、龙安县都杰乡中心小学、龙安县纳同镇中心小学获得小学组一等奖，龙安县民族中学、龙安县第三中学获得中学组一等奖。同时，本次赛事也作为全区中小学校歌嘹亮合唱展示活动县级遴选赛。
2: 为助推全民健身工作开展，助力乡村校园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10月14号上午，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向龙安县开展捐赠物资仪式，在龙安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举行。龙安县五所乡镇中心小学获赠一批总价值约10万元的体育器材、图书以及医疗器械，助力龙安县青少年体质提升，持续推进县域全民健身事业发展。
0: 活动现场，各类捐赠物资整齐排放，涵盖气排球、羽毛球、跳绳、飞盘、棒垒球、毽球等体育器材，以及课外读物图书和基础医疗设备。工作人员对物资逐一清点，有序移交。这批物资将分配至龙安县五所乡镇中心小学，进一步充实校园文体教学与健康保障资源。
3: 非常感谢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对龙安县乡村小学的关怀。这次送来的体育器材、图书和医疗器械，补齐了我们学校物资短板。我们会用好这批爱心物资，引导孩子们多读书、强体魄、守护健康，不辜负基金会的爱心帮扶。
0: 据悉，龙安县于2025年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合作启动健康活力计划项目。该项目聚焦青少年健康成长核心需求，精准下沉基层校园，常态化推送体育健身服务，普及健康知识，开展健康教育，助力乡村青少年健康成长。
2: 10月13号，龙安县第一小学举行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新队员入队仪式。学校2年级第二批新队员光荣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全校师生齐聚学校操场，共同见证这一庄严的成长时刻。
0: 仪式现场，伴随着激昂的出旗曲，护旗手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护卫着鲜艳的少先队大队旗入场。全体少先队员敬队礼，入队仪式正式拉开帷幕。全场师生齐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嘹亮的歌声响彻校园，点燃了全体队员心中的红色信仰与理想火种。随后，大队辅导员宣读新队员名单，老队员代表郑重地为新队员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此次入队仪式共有120名新队员光荣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正式成为一名合格的少先队员。鲜艳的红领巾在胸前飘扬，在大队辅导员的带领下庄严宣誓。新队员们的句句铿锵有力的入队誓词，表达着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坚定决心。
2: 千年博浪，道祖寻源，寻找道祖文明最初的印记。今天播出第三章《壮族芒纳节》中的传承密码，带你探秘龙安壮族芒纳节，解锁纳文化传承密码。

0: 波浪倒座寻缘，大家好，我是龙安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庞雅芳。今天呢，非常开心邀请到了我们龙安县的民俗专家来跟我们一起游览波浪村，一起来了解一下历史悠久的芒纳节。陆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0: 请问芒纳节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啊？
1: 芒纳节呢，是自治区级的非遗项目。它芒的意思就是神，纳的意思就是田。芒纳就是祭祀稻神的那么一个节日，遗传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
0: 那这个节怎么过呢？
1: 这个节呢，是每年的农历的六月初六，在我们水稻抽穗扬花这个时期就举行祭神的大典。它的核心有三项：万人敬田是迎神，施工吟唱祭文，跳施工舞请大灵，让田间各种各样的虫害啊，还有晦气啊，都除掉。最后一项迎亚王。
0: 那这个亚王是谁呀？
1: 亚王呢，就是传说中他把稻种送到人间的这么一个神，借助他给了我们的稻种，我们才有现在的栽培的水稻，来祈求五谷丰登，田地安宁。
0: 这个节日最热闹的是哪个环节？
1: 最热闹呢，那就是百家宴。到那一天，家家户户都会请客，大米为主的米饭、米粉、米酒等这些水稻来说，从头吃到尾。
0: 那外乡人可不可以参加呢？
1: 可以的，凡是来的都是客人，端起碗就是自己人。那天我们还有唱壮剧，还有舞狮，或还有篮球赛、猜谜语等等。
0: 反正就是把新老传统像做一个融合，这样子的话是老年人喜欢，年轻人也喜欢。
1: 是的。
0: 我总结呢，芒纳节可以说是一碗米饭、一场仪式以及一村的长桌，来对土地说声谢谢。从新石器时代的石产祭祀，到如今的六月初六大典，这场稻作祭祀的传统啊，已经延续了数千年。在此也欢迎大家每年的六月初六来博浪村。
2: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由龙安县气象台提供2026年10月14号20时至15号20时的天气情况。龙安县范围内的天气情况：多云，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网络微信公众平台，并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就是这次的水节大家都有功劳，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平分了嘛。
1: 慢着，这票干下来功劳有大有小，凭什么平分？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认为我开头那一下最要紧，功劳最大。
1: 开头有啥用？人家不往下点，你开头白写。
2: 你俩先别急，先确认精准那一步稳不稳。
3: 稳不稳？最后那一下才见真章。
0: 哎，我那条短信啊，你看啊，认证未完成，设备已禁用，24小时内处理，否则无法通行。这焦虑感，这紧迫感，你换个写法试试。
1: 得了吧，你写的再好，人家不点链接有什么用？我做的那个界面 ETC 服务中心，那个 logo， 那个字体，那个官网配色，全是1:1还原。他点进来的时候有任何怀疑吗？
2: 行了行了，吵什么呢？我再问一遍，没有我把车牌号写你短信，他能信？那是发给他本人的
4: 车牌号码是我的，没错啊。
3: 你们啊，前戏做了一大堆，最后还不是我让他填了验证码？没有我这一步，

0: 那前面不都是白忙活了吗？
1: 当时他收到短信的时候，他犹豫了。我看了后台数据，他在短信页面停留了好几秒，
2: 然后他点进来了。点了，就说明我页面做得好。
3: 我这一笔本人车牌，才是信任开关。
4: 应该不会有假吧？都知道我车牌的。
0: 行了行了，钱最后是过了我的手，验证码一填，2000块到账。你们中间有哪一步能把钱直接要过来？
1: 收个钱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0: 没有
1: 这钱了，我车牌给老板算什么？哎，谁？
5: 你们吵完了吗？
2: 怎么回事？
6: 店员跳闸了。
0: 谁在外面？
5: 你们的项目复盘我听明白，确实配合的不错。短信造荒，链接伪装，车牌取信，验证码收钱，流水线作业。不过这条流水线今天到站了。
7: 一看短信不要慌，催你现实是伪装。二看链接判真伪，域名不对别点击。三看内容准不准，车牌暴露有文章。四看验证码不填，索要一律是诈骗。官方渠道查清楚，顺手举报不留情。数据守护在身边，一路平安到永远。
8: 秦，你知道这些年来诈骗界的冤枉是谁呢？根据公安机关的材料显示，抓单返利诈骗长期霸榜，占所有电诈案件比例是25%，也就是说每4起电诈里就有一个是抓单返利的诈骗。他凭什么这个成功？因为金哥那年文凭恶劣，参与门槛低到零，手法还不断迭代升级，发量常年稳居席位。骗子用他刷业绩，简直屡试不爽。那这个刷单返利诈骗藏在哪里？在短视频广告里、预料消息里、陌生快递里、短信里、网页弹窗里、咨询服务里，还有你对自己定义的迷之自信里。一旦动了心，那你就慢慢清楚了。骗子为你量身定制的，曾经是破产电影里。下载诈骗专属 APP， 点赞、关注、评论，立即可返你几块钱。尝到甜头了啦！制造变速任务，现实抢单，收满屋。骗子的套路比外卖骑手还准时。你试着点了100，真翻了30，铁速成对打铁，连环单平单佣金翻倍，离开时投入500、2000、10000，这就是刷单返利的入门款，专职各做相当案。而今骗子的诈骗手法越来越隐秘，如果屏幕前的你是个男人，尤其是单身男，那你就要小心了。现在的刷单民众已经精准到让你心甘情愿掏空钱包，还觉得自己在做桃花运了。这个变种就是色情服务加刷单。骗子在弄诺某台上发广告，说完成3单认证就能约到小姐姐，你上个几能赚钱又能约会，在美女头上的糖衣炮弹轰炸下刷了一单又一单，结果美女的影子都没见着，进度条永远卡在99%，你永远差最后一单。最后骗子使出杀手锏，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别动接口轮番上阵，由你加大投入，你越刷越急，越急越刷，最后恍然发现人没约到，钱包先约没了。姐姐，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骗子可不会因为你长得好看就手下留情了。
9: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收好钱袋子。9611反诈专线，永远为你守护。如遇被骗，请立即拨打9611，或到当地派出所报警。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守住血汗钱，不听不行，不贪恋，构筑3大新防线。

0: 树新行，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1: 老师好，
2: 老师
1: 好，老师
2: 一声平凡称呼，承载极不平凡的使命。一支白色粉笔，书写绚丽多彩的世界。一方30讲台，放飞星辰大海的梦想。您点燃理想的火炬，照亮我们的人生道路。一路上有您的教导，我们坚定前进方向。一路上有您的陪伴，我们无惧前方风雨。一路上有您的鼓励，我们充满前行力量，同行一程。

0: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1: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士则，行为示范。
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3: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6: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7: 嘿，小伙伴们，快快集合啦！小赫兹告诉你，高压电线下那些不能做的事儿。

小伙伴们，遇到森林火灾要记住，电力线路下切勿擅自救火，一旦火情接近，请迅速撤离并求助专业力量，盲目行动可能招致严重电击伤害。高压线路附近发现山火，请拨打119火警电话及95598电力客服电话。在此，小鸽子提醒大家，野外禁用火，失火则难逃哟。享受垂钓之乐，切记安全为先，电力线路附近禁止钓鱼。要知道，一旦钓鱼竿或鱼线不慎接近高压电线，若安全距离不够，生死只在瞬息之间。建房选址需谨慎，高压线旁不可行，违章建房危险又违法，当心房财两空。农村建房有新规，遵循流程，主动配合，确保建房区域远离风险，守护家财平安。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和电力设施保护条例有相关规定，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不得修建建筑物、构筑物危及电网安全。距离不仅是空间的尺度，更是安全的防线。大型器械作业非小事，电力安全需谨记心间。作业前依靠电力部门现场勘查，锁定安全距离，防护措施一丝不苟。作业中需在电力工作人员的现场指导下步步为营，让每一场施工在安全的护航下顺利推进。设电安全需牢记，切勿心存侥幸。

0: 这十年，岁月静好，人间向暖。
1: 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第一次出舱活动。

0: 这十年坚守不渝，耕耘不辍。
1: 您好，请您看一下。
0: 平凡的面孔背后，总有不平凡的坚守。马背上，旗帜是信仰的方向。
2: 您好，给您宣传一下国家安全法。
0: 深山中，歌声是时代的礼赞。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任，人那走哪里，我连那走哪里。
4: 这是一场你50年到100年都不会忘记的最高决赛。
0: 文化在传承中流淌，
5: 文化之心得以为师矣。
6: 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0: 风起时，能拼善赢，甘于奉献。九天之上，大洋深处，融入着追梦者的足迹。拥抱未来，
7: 蓝天吹吹风，和山大河出去走走，也记录我这
8: 些。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
10: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0.2度，相对湿度57%。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0.2度，相对湿度57%。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11: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12: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11: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12: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13: 宝宝，外婆喂吃饭啊。哎，乖哦。嘿嘿，来。晶晶。哎呀，你听到了吗？
14: 听到了，听到了，他在叫外婆呢。乖儿子，来，再叫一声。
13: 哎呦，外婆的心肝儿哦。外婆叫唱歌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干嘛录我呢？
14: 对呀、啊，家里有一个小小孩，现在又多了一个老小孩，我要多多的录像。
13: 乖哦。
14: 那段时间妈妈真是

0: 这高兴啊，高兴得像个小姑娘。妈妈65岁开始加入龙心团队，从那之后她每一天都在奔跑，每一天都是朝气蓬勃的。可她毕竟是个老人了。2008年，她向胡伟老师表达了退休的愿望。
1: 胡老师啊，我已经72了，反应也慢了，再跟你们一起工作会拖你们后腿的。我怕有些话您不好说，我先说。
2: 哎呀，黄老师，您多虑了。您知道银河号事件吗？
1: 当然知道。93年，美国以莫须有的罪名派军舰强行拦截我们的银河号，他们切断银河号的 GPS 信号，还说要把银河号击沉。这件事暴露出的最大问题就是我们没有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
2: 我们刚刚接下了一个服务国家战略安全的芯片研制任务。
1: 您说的是北斗？
2: 对，
1: 北斗系统必须有一颗中国心呐。
2: 黄老师，您50年前研制的芯片用在了东方红上，那是个开始，这回不妨用北斗的中国心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吧。
1: 好，我跟你们干。哎呀，我这个人呢，早就是国家的了，国家需要我就干。胡老师啊，我常做一个噩梦。那个噩梦困扰了我一辈子，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
0: 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当我在笔记本中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原来那个噩梦对妈妈来说并不只是战争的创伤，那炮火底下的哀嚎、惊恐、离散已经化成一种执念，让她甘愿把自己变成燃料，直到蜡炬成灰。妈妈的晚年一直致力于龙芯的升级与应用，龙芯被全面用于国防等重点领域，我们的国产芯再不是落地及夭折的可怜孩子了。妈妈82岁那年不得不从工作上退下来，因为她的记忆开始变得混乱了。

0: 有个重要的事，我要跟你说。
1: 什么事儿啊，妈？
0: 去，到桌子那里坐好说。
1: 好。妈，什么事儿啊？
0: 你都不记笔记吗？以后会忘的。
1: 好好好，我记。现在可以说了吧？
0: 好的。我们正式开个会啊。最近呢，计算所胡伟老师拉起了一支团队，研制 CPU，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你是我的研究生
1: 啊？你等一下，我是谁？

0: 妈，妈，您好好看看我，我是谁？
1: 妈，你是我，你是你，
0: 妈，妈妈，你怎么了？你怎么就突然不认识我了呢？我是陆晶啊，妈妈，我是你的女儿啊。
1: 妈，你是我女儿。
0: 我从小到大你总在忙，现在你终于不忙了，你又不认识我了，你怎么能不认识我呢？
1: 哎呦，别哭了啊，别哭了。明天早上我们去看升旗啊。
0: 妈，
1: 不哭了。
2: 从前我多希望能像别的女孩那样和妈妈躺在一个被窝里说悄悄话啊，或者在傍晚的时候挽着妈妈的手去湖边散步。可是我的妈妈太忙了，2023年妈妈走了，我按她的遗愿为她进行了海葬。那之后我每天都要读她的工作笔记，我小时候对她的埋怨不解都在自己中融化了，最终汇聚成了想念的河水。
3: 静静，
2: 哎，
3: 又在看笔记呀？
2: 嗯，我想妈妈了。爸，你看过她的笔记吗？这几十本笔记里，我的名字只出现过一次。就是考大学的时候，我不肯学半导体专业。
3: 哎，你也别怪你妈，你妈妈工作太忙了。
2: 我应该早点看这些笔记的，那样我就能早点理解她了。
3: 孩子，
2: 嗯，
3: 我们这一代人呐，能活下来就不容易了。所以就想着，既然活下来了，就别白活一回。静静啊，你等下，我给你拿个东西啊。
2: 嗯。芯片，这不都是妈妈的宝贝吗？
3: 你仔细看看，你看看封袋上的编号。
2: JJ01JJ02JJ JJ 晶晶，这是我名字的缩写。
3: 对，你妈妈当年做样品登记时留下的代号，每一版设计，每一次流片，每一次测试，他都把 JJ 写进样品编号里。
2: 他为什么从来没告诉我？
3: 知道为什么给你取名叫陆晶吗？
2: 陆晶，硅晶。
3: 芯片硅晶的纯度通常在6.9以上，甚至更高。说硅晶是这个世界上最接近完美的东西也不为过。在你妈妈眼里，你和芯片都是最接近完美的。
2: 可我却一直以为她的心里只有芯片。
3: 静静啊，在她的心里，工作确实重要，但并不等于她不

0: 妈和别的妈妈一样，哪有妈妈不爱自己孩子的？但是在她心里，她分得清大家和小家，这样也就只能委屈你了。搞科研的人呐，复杂了不行，心思太活泛了也不行，要像鬼精一样干净坚定，不能有半点含糊。
1: 他这些话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这些东西为什么不能早点给我看呢？妈。

0: 陆女士，马上要开庭了。
1: 好。2025年，在母亲去世两周年时，我接手了一桩跨国芯片侵权案件。华南科技公司自主研发的 CPU 投入市场后，迅速占领国内服务器市场，并开始向“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出口。某国 M 芯片公司发现后，以华南科技公司的 CPU 产品侵犯其五项专利权为由，向我地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我翻开起诉书时，我的心里一下子就有底了。审判长，现我方提交最后一组书证，并申请证人杨光到庭作证。当庭出示的均为黄书研究员1987年、1995年、2001年工作笔记原件。该组证据足以证实，华南科技公司 CPU 核心技术源自我国自主研发的龙芯技术体系，与原告诉称的专利技术方案不存在关联，我方不构成专利侵权。
0: 小陆律师，来，我们干一杯。
1: 好，
0: 真的是大获全胜啊。黄老师要是能亲眼看到，一定会特别欣慰，特别骄傲。
1: 谢谢。来，干杯。
0: 干杯。哎，您这项链坠看着很眼熟啊。
1: 哦，这个呀，这是用我妈留下的芯片样片定制的。我还在里面装了 NFC。手机轻轻一碰就能听见他的声音，你听。
2: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真好啊。
2: 没有，
0: 又听见黄老师的声音了。这个芯片坠子像一颗心。
1: 这就是一颗心，一片丹心。
3: 广播连续剧《一片丹心》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一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0.2度，相对湿度57%。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0.2度，相对湿度57%。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5: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呼吸之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2: 990新闻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6: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客袍。以尺度令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7: 有生之年，我哋始

将被璀璨的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不能脱离这一方水土滋养。月是乡音，月是关情，月是朗朗上口，月是肺腑之言，月是扰良三日，月是蒙上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0: 我想，城市之所以有温度，是因为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活得有厚度，是各位的人生在支撑着城市的心不停地跳动。
1: 这首歌送给所有奋斗者或奋斗过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各有光彩，请继续坚持所想，做你想做，在台前在幕后都会发亮，峰顶或山底都可以得奖。不管下一站是不是天后，请大家永远不要失去自豪的能力。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2度，相对湿度62%。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2度，相对湿度62%。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艾滋病是一种以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超过100万，并以性传播为主。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3: 携手防艾抗艾，共建健康家园。
4: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系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月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2度，相对湿度62%。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2度，相对湿度62%。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4: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4: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4: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4: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6: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

0: 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岁月匆匆流转，我们在人海里跌撞前行，曾为执念奔赴，为期待落空难过，也在一次次经历慢慢磨平棱角。从前总执着对错，纠结得失，后来才懂人生本就没有完美答案。那些受过的伤，走过的弯路，都在悄悄沉淀成从容。不必强求事事圆满，也不用纠结过往遗憾，学着与生活和解，接纳平凡日常，在日复一日的时光里，把心态放宽，把日子过淡，便是对自己最

有些心事藏了太久，连开口都变得犹豫，明明满心在意，却只能在沉默里反复试探，怕惊扰，怕唐突，更怕一腔热忱换来疏离，于是在靠近与退缩之间徘徊。感情从不是单方面的执着就能圆满，太多身不由己，太多顾虑牵绊，明知不舍也只能克制，明知难忘也只能放下。原来成年人的温柔是懂得适可而止，是把未说出口的期盼都化作无声的成全，不纠缠，不打扰，只愿各自安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年轻时总凭着一腔孤勇横冲直撞，以为坚持就能如愿，以为执着就能留住想要的一切，不顾旁人劝阻，不计后果得失，把固执当作勇敢，把任性当作自我。后来在时光里慢慢清醒，才明白有些坚持本就没有意义，有些倔强只会伤人伤己。走过冲动的年纪，学会收敛锋芒，懂得体谅与妥协，那些曾经的任性，终成成长里最深刻的印记，让我们在往后岁月里更温柔，也更清醒地面对生活。喜欢

真正的担当从不在言语张扬，而在风雨里挺直脊梁，哪怕前路坎坷，满身风霜，也不低头不退缩，把委屈藏于心间，把责任扛在肩上，不畏惧艰难险阻，不抱怨世事无常，凭着一腔赤诚与坚韧，在困境中坚守本心，在平凡生活里活出风骨，经历世事打磨，依旧心怀坦荡，守住初心与骨气，不卑不亢，勇往直前，用行动诠释何为顶天立地，用坚守成就属于自己的坦荡人生。

0: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的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呆滞的表情。
1: 我还是

对梦想也闭口不谈，藏起我所有的心酸，对所有的关心的人说句晚安。就算失望的是努力过后才发现自己真的不行，该怎么表达才能够不让别人给我可怜的同情。我住了10年的北京，从没有感到过归属感，想来还要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4度，相对湿度68%。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4度，相对湿度68%。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总在无望里给自己留一丝念想，明知前路模糊，却还是抱着微弱的希望不肯放手。日子在等待中慢慢流逝，情绪在期盼与失落间反复拉扯。明明知道很多事不会有结果，

却还是忍不住一次次回头，一次次守候。人心在漫长等待里渐渐疲惫，热情被消磨，期待被冲淡，可那份固执的牵挂依旧难断。在无人知晓的岁月里，独自守着一份沉默，任凭思念蔓延，也不愿轻易放下。

海边的风带着凉意掠过心头，那些曾经并肩看过的风景，如今只剩一人独自回望。时光带走了热烈的陪伴，留下满目的清冷与绵长思念，连浪潮声都显得格外孤寂。回忆在冷风中反复翻涌，每一次潮起潮落都像是未说尽的心事，明明早已远去，却依旧在心底占据着一席之地。冬日的辽阔与寂静恰好映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曾经以为失去便是终点，深陷迷茫与脆弱里难以自拔，后来才慢慢懂得，那些出现在生命里又转身离开的人，都曾以不同方式教会我们成长，是经历让我们学会坚强，是遗憾让我们懂得珍惜，是伤痛让我们看清人心与自己。不必埋怨过往的离散，也无需纠结曾经的付出，所有遇见都有意义。正因有过那段相伴的时光，才让我们在往后岁月里更独立从容，终能笑着与过去和解。

年少时总爱追逐浮华与喧嚣，在热闹里迷失方向，把洒脱放纵当作敷衍态度，任由情绪左右自己，在无所谓的纠缠里消耗时光。走过一段轻狂岁月后才幡然醒悟，人生不该沉溺于短暂的欢愉，更不能在虚无中虚度光阴。学会收心沉淀，告别浮躁与随性，不再贪恋虚妄的热闹，决心认真对待生活与情感，守住本心，踏实前行，不负时光，也不负自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2: 990听音。

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

0: 润得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 400-706-5929。
1: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1: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2: 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火箭军某旅政委张武松带领党委一班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自觉践行政治工作优良传统，与官兵一起完成实弹发射、战备值班等重大任务，竖起优秀政治干部的好样子。
8: 新闻聚焦，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拍摄的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从今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
7: 重点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
8: 直击现场，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进入专业论坛阶段。与会代表围绕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主题展开研讨交流。
7: 环球军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8: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军事冲突持续这一话题为您做事。

0: 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0: 习主席在视察火箭军某旅时强调，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发射架下，确保部队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火箭军某旅政委张武松始终牢记统帅嘱托，带领党委一班人坚定不移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自觉践行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带头改造思想，带头严战谋战，带头担当作为，带头严守纪律，带领官兵圆满完成实弹发射、战备值班等20多项重大任务，竖起了优秀政治干部的好样子。请听报道，发射架下立起好样子。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赵敏，特约记者李冰峰、向书迪、赵乐陶、郑超。
2: 初秋时节，南国密林深处，火箭军某旅一场全方位的能力考核正在紧张进行。考核现场，旅政委张武松率先应考，他目光锐利，处置果断。从临战动员到随机决策，10多个考核科目全程高质高效，最终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核。火箭军某旅戴长硕告诉记者，张武松是旅里名副其实的谋战严战急先锋。
3: 政委走路快，说话快，风风火火，对战备任务有极致的要求，对于作战链条上的关键节点问得很细很深，经常问得大家冒一身冷汗。他经常去作战值班室看态势，带领大家练筹划、研敌情。
2: 打铁先硬自身，遇人必先遇己。作为旅政委，张武松持续以政治整训锻造过硬队伍，始终把思想铸魂摆在首位，创新推出理论学习4步法，设立政治训练日，摒弃照本宣科的灌输模式，采取体验式、案例式、情景式教学，让创新理论接地气、入兵心，真正转化为官兵力荐强军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说起张武松政委，曾获评火箭军10大力荐尖兵的徐海龙很是敬佩。
4: 随着岗位的变化和职务提升，我的理论素养和文化基础短板越来越明显，我感觉到工作很吃力。带着疑惑，我找到了张政委，他用他自己的成长经历引导我，为我制定了理论学习计划。在政委手把手帮助下，我的理论水平得到很大提升，也让我真正认识到，只有掌握应用好思想武器，才能执掌好大国重器。
2: 在张武松的指导帮带下，徐海龙在创新理论中找到了成长的金钥匙。第二年，他就带领全营在上级组织的发射单元比武中勇夺第一名，在重大演训任务中表现突出，荣立个人2等功。火箭军某旅孙俊杰介绍说，近年来张武松政委率先垂范，带动全旅官兵勤学善思，注重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破解难题，有力推动了旅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5: 张政委他把他认为对的事情都愿意教给我们，比如说怎么抓好这个学习，怎么提高思维层次，怎么提高我们处理矛盾的方式方法。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把思想政治工作落实到每一个末端，发挥政治工作服务保证的作用，确保每个人听党话跟党走，做习主席的好战士。
2: 习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强调，要带头反对形式主义，形成重实干求实效的浓厚氛围。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张武松在工作中敢于较真碰硬，在深化政治整训中，他牵头梳理问题清单，推动65项具体问题整改到位。他还主动担当多方协调，攻坚破解了多个长期遗留的老大难问题，身体力行地竖起了优秀政治干部的过硬形象。火箭军某旅汪伟：
6: 之前我们单位有一块土地上建了6栋地方违规建筑，一直收不回来，张政委任职以后就带队

0: 挨家挨户宣讲政策，经过一年时间把土地完整收回来了，用于战备训练。
1: 知兵爱兵，方能凝心聚力。火箭军某营驻扎在深山，远离机关，条件艰苦。张武松坚持长期蹲点帮带，从长远规划到组织建设，从人才培养到后装保障，全程跟进，逐项落实。后来该营健身房、图书馆相继落成，不仅硬件建设焕然一新，官兵们比学赶超的热情也很高涨。营队三次被评为四铁先进单位。该营吴祖国动情地说，
2: 政委帮带时候啊，我觉得他讲了一句话让我一直记到现在。对于带兵人来说，让下属懂得奋斗，学会自我成长才是真正的好。只要把官兵放在心上，把组织建强，把作风落到底，那么再偏远的点位他也能干出不凡的事业。
1: 这些年来，张武松自觉践行政治干部两个行家里手的要求，坚持巷战未战，精武强能。每到一个新岗位，他都会第一时间熟悉装备，钻研战法，先后拜60多名金牌号手、作战参谋和技术专家为师，熟练掌握多型导弹作战运用技能，连续7年获评军事训练一级个人。张武松告诉记者，当前我军建设正处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作为一名政治干部，任重而道远，自己将继续当好领跑人，带领战友们在强军征程上加速奔跑。
3: 最重要的是把习主席的要求落实到法治家下，进入每名官兵的头脑里面去，让我们这支部队啊，人人都有崇高的革命理想，人人都有强烈的家国情怀，人人都有高超的战斗本领，人人都有过硬的战斗作风，成为钢铁一般的战斗机体，真正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4: 接下来关注新闻。
1: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10月15号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每天一集，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该片共7集，分别为《问道》《定向》《铁流》《信仰》《磐石》《根基》《丰碑》，每集约50分钟，紧紧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主题，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全面反映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的伟大意义，集中展示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的赤胆忠诚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推出这部纪录片将引导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戳力奋发，勇毅前行，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
4: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1: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某训练基地举行，这是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陆军首次联合训练。这次中巴喀拉昆仑2026陆军联合训练为期9天， 以高海拔地区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未来几天双方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昨天由武警部队主办的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进入专业论坛阶段，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深入研判新型恐怖主义前沿风险，共商新智反恐能力建设新路径，凝聚国际反恐合作共识。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董瑞、孙崇峰，特约记者邢晨、许负责、廖斌华发来的报道。
6: 在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现场，来自各个国家的320多名代表和专家学者围绕国际恐怖主义发展新趋势、恐怖活动新型技术手段、智能化反恐作战新样式等内容展开深入研讨和互动交流。与会嘉宾普遍认为，随着当前无人装备、人工智能和 AI 技术的快速普及应用，恐怖活动实施的门槛持续降低，暴恐行为更具突发性、隐蔽性、智能化特征，传统的反恐防控模式、处置手段面临全新考验。军事专家吴明熙在接受采访时重点介绍了无人智能技术带来的反恐新挑战。
7: 随着 AI 和无人技术、无人系统的发展，特别是中小型无人装备的应用，你像 FPV 无人机，它的可见光、红外和雷达特征比较小，如果一旦被恐怖分子利用，很难探测它，尤其是它还集群化的应用，这样给我们反恐啊就带来这个新的威胁，特别是它这个成本呢、又特别的低，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而协同性也越来越强。所以说我们迫切需要我们国际社会共同研究智能化反恐的作战概念的创新，探索研究完善我们的探测手段，优化我们的指挥控制系统，共同来维护世界的和平和安全。
6: 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敌人，当前以大语言模型、深度伪造技术和自主决策算法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有的技术被恐怖组织大肆利用，极端势力还利用生成式 AI 制作虚假音视频，编造不实信息，用于思想渗透、人员招募和网络攻击，极大地增加了反恐治理难度。赞比亚国家勤务总部宪兵中尉军官摩西·卡通哥在交流中表示，新兴技术本身并没有善恶属性，但恐怖势力可以跨国共享技术、传播工具、复制作案手段，单一国家难以独自应对风险，急需各个国家深化多边合作。
8: 人工智能与无人机在反恐领域意义重大，这类技术可以用来识别恐怖分子，但与此同时，恐怖分子同样能够利用他们隐匿自身身份，所以一点非常关键，倘若恐怖分子掌握了人工智能，我们必须拥有相应的人工智能手段予以反制，无人机与反无人机技术也是同理。
6: 除了技术层面的攻防博弈外，网络思想渗透带来的衍生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当下一些极端恐怖组织紧盯辨别能力较弱的青少年群体，利用短视频、游戏社群、社交群组美化极端恐怖理念，开展精准诱导，隐蔽危害性极大。科威特国民卫队安全事务负责人阿德尔在发言中强调，防范恐怖主义既要强化技术防控、应急打击，更要抓源头、固根本，不断加强青少年思想教育和正向引导，从根源上抵御暴力极端思想的渗透蔓延，筑牢全民反恐安全防线。
9: Internet is open for everyone.
10: 网络是对外公开的，青少年则是国家的未来。同时，青少年在身心上都不是很成熟，他们在网络玩游戏以及浏览社交媒体的时候呢，都很容易会被恐怖分子所蛊惑，去引诱他们会参与到恐怖主义活动。那我们就要做好监管和引导，帮助青少年正确的、合理的利用网络。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 北约于10月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

0: 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 演习将持续约10天， 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 规模与往年历次演习相当。 按照北约的说法， 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 也与当前国际局势无关。 演习将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 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 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此前表示， 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的核演习。 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下， 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 同时，相关演习也是北约核政策的一部分， 而俄罗斯对这一政策一贯持负面态度。
1: 据沙特方面10月14号的消息， 沙特民防部门发言人表示， 两枚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遭拦截后，部分碎片坠入沙特首都利雅得市， 导致15处住宅遭受轻微损坏，4人受伤。
0: 央视记者曹健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 指责也门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阿拉伯， 并很可能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推高油价。
1: 总台记者赵斌报道， 当地时间10月13号， 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 商讨在10月27号 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号 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 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 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 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 但美方目前还没有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本期节目我们来聚焦持续升温的也门局势。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再度升级，沙特作为军费开支排名世界前10的国家，在与胡塞武装的博弈中始终难以占据上风。 10号，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 造成12人死亡， 309人受伤， 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那么雄厚军费支撑的沙特为何挡不住胡塞武装的袭击？随着战火进一步蔓延，美国等沙特盟友是否会更深地介入也门战局？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你好。 据报道，沙特是阿拉伯国家中军费开支最高的国家。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测算， 沙特2025年国防开支约830亿美元， 位列世界第八。沙特军队列装了F-15和台风战斗机， 部署了爱国者、萨德等多层防空系统， 还有MEA-2主战坦克等一批国际先进装备。 从账面数据看，沙特的军事实力远超也门胡塞武装， 但在实战当中，面对胡塞武装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远程打击，沙特却始终拿不出有效的防御手段。伊南教授，拥有大量先进装备的沙特在同胡塞武装的军事博弈中为什么一直难以占据优势？沙特的国防开支量是非常大，你从纸面上沙特力量很强，所以这个很强的力量给沙特一个什么错觉呢？它有干预，它要做地区老大。也门发生动荡，也门胡塞武装 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最后夺取了政权，也门政府流亡，沙特全力支持也门流亡政府。 2015年沙特确实得手了， 把已经接管中央政权的胡塞武装给打走了，结果随着时间推移就发现沙特问题太多了。沙特有国防军，有国民警卫队，有皇家卫队，隶属都不一样。以沙特王室最近的是皇家卫队，待遇最好的，工资最高的， 装备最好的皇家卫队，然后国民警卫队，然后才是国防军，层次都不同，训练不同，互相不隶属，情报不通，指挥体系不通。所以沙特你看国防开支很多，它没有一个现代化的军事组织，它的军事安排是混乱的。最初沙特把胡塞武装镇住，胡塞武装随后的斗争中发现沙特不过如此，
2: 然后开始慢慢反击，反击到了今天的这一步。

你看，胡塞武装胆子是越来越大了。而沙特呢，今天居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沙特的东面面临的美伊战争，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沙特的南面跟胡塞武装的

0: 国防开支，太相信美元的力量，太相信它的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美国提供的装备，沙特确实有很多值得检讨的地方。
1: 沙特陷入与胡塞武装的军事对峙后，沙特王储曾两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恳请美国出手打击胡塞武装，但特朗普并没有采取行动。直到10月10号机场遇袭事件发生后，特朗普才表态说美国有可能会介入。不过舆论并不看好美国会深度参战。有分析认为，沙特长期奉行所谓防务外包政策，几十年来石油换安全一直是美国与海湾国家关系的基础，一旦美国的安全承诺出现变数，沙特自身的国防安全就会陷入被动。因此不少观点认为，这也是沙特当前困局的重要根源。伊南教授，您对此如何分析？
0: 沙特就像你刚讲的呀，他历来就有防护外包的思想，他曾经想包围美国，美国现在明确的拒绝。当然美国呢对沙特一直是高度重视，沙特的石油定价权对美国经济对事业经济影响是很大的。虽然特朗普两次拒绝了，最近呢又给沙特留个比较活的话，哎，美国正在考虑是不是帮沙特忙，是不是介入，美国也在考虑。当然他这个考虑到最后，他最后是很难的，美国现在摊子已经太大了，伊朗打仗打得一塌糊涂，现在消耗了这么大的物力财力，这么多时间没有搞定，那么在开新的战场，美国再次以前跟胡塞武装已经交过手，在红海就知道这个武装很难缠，所以说呢美国现在呢他宁可躲得远一些。但是沙特他这个外包的思想还没有解除，前一段沙特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实际上就是军事同盟，但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沙特现在签了也很不满，是什么呢？就是邀请土耳其方面，邀请巴基斯坦方面加入沙特一起攻击胡塞武装，土耳其、巴基斯坦各种各样的理由推诿，沙特很难受，美国后悔而时不止，然后土耳其、巴基斯坦都在往后闪，就任何外包到了关键时刻，你没法包出去，你这个苦活、难活、重活，没有人愿意接，这是沙特今天面临的大问题。就这个问题呢，看出来了，你沙特整个的结构性，就是国防也好，军事整个沙特的国家安全的筹划上面，它的结构性的问题，那必须做出调整。
1: 就在沙特进退两难之际，伊朗外交部近日公开表态，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有分析认为，伊朗此举不仅能够帮助胡塞武装巩固战果，还可以通过推动也门局势缓和，减轻自身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承受的美国军事压力。不过也有观点指出，伊朗虽然是胡塞武装的支持者，却无法成为也门局势走向的决定性力量。伊南教授，伊朗这次居中斡旋，能不能促成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停火止战，给当前的紧张局势降温呢？
0: 伊朗与胡塞武装确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不管从经费也好，装备也好，伊朗确实对胡塞武装有不薄的军事援助。但是像很多人讲，就胡塞武装完全就是伊朗在也门地区一个代理人，这一点就完全错误了。胡塞武装是个独立的力量，胡塞武装的做大，它不是伊朗支持的结果，是什么？是美国的结果。如果没有美国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胡塞武装本身是个民间的和平组织，正因为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爆发，胡塞武装当时是什么呢？就是也门一个青年组织，叫青年信仰者组织。这个组织的头子叫侯赛因·巴达尔丁·胡塞，就是非暴力不抵抗，上大街游行，结果被也门政府镇压。侯赛因·巴达尔丁·胡塞当场死亡，追随者为了纪念他，就把这个也门的青年和平抗议组织改名为胡塞运动，这是胡塞武装前身，从此转为武装斗争。他在崛起壮大的过程中呢，又是美国帮忙，是什么？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之春搅得摩洛哥、埃及、叙利亚、利比亚一塌糊涂，导致胡塞武装直接做大，这都是跟伊朗毫无关系。那么胡塞武装在斗争中得到伊朗的支持也是有限的，胡塞武装从起初就是美国的错误的中东政策的产物，他要争取的就是什么呢？他就成为一个反西方的这样反美的组织，要把美国的这种影响和美国势力，他首先从也门要排除出去。你看胡塞武装就这么成长起来，越打越硬，越压越强，越用武力他就越趋于武力，这武装就在一系列大国对地区错误的干预这种影响之下，像回旋镖一样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从伊朗方面看，

0: 他们有完全的能力主导或者说控制胡塞武装的所有行为，这点伊朗也做不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阁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 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8: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2: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9: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 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

0: 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4: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一倍多。
3: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5: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啊，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3: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轻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轻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6: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3: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分之1。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骨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7: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态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3: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沁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沁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沁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8: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0: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 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 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七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2: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为近五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10: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9: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0: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12: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11: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13: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11: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0: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

0: 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0: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0: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7%。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0: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1: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7: 恒源祥，
8: 羊羊羊。
1: 北京时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在桂林开展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站调研，并主持召开调研座谈会，强调坚持尊重自然，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全力推进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站。
1: 自治区政府与教育部在京举行工作会谈，韦涛、怀进鹏出席。
2: 我国首个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在广西北海设立。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10月13号至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桂林市开展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站调研，并主持召开调研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漓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尊重自然，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结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聚焦一年攻克重点、两年全面攻坚、三年明显好转、五年全面提升目标，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强化组织体系，强化项目载体，强化社会发动，强化综合治理，全力推进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站，加快建设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调研中，陈刚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看。陈刚来到桂林市秀峰区千亩荷塘，沿着步道边走边看，详细了解漓江支流南溪河湿地公园项目规划建设、工程实施、资金保障以及生态治理成效，要求桂林市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因地制宜做好规划引领和长期管理，严守耕地红线，切实发挥好湿地的功能作用。在临桂区山口垃圾焚烧处理厂，陈刚听取桂林市垃圾转运处理情况汇报，详细了解项目运营管理、垃圾焚烧处置、发电利用等生产运行情况，要求进一步完善城乡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加强渗滤液等污染物全过程管控，持续深化资源循环利用，不断提升固废综合利用效益，推动绿色低碳理念宣传普及。陈刚随后来到桂林市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站一线指挥部，听取工作情况汇报，要求准确领会成立一线指挥部为什么、干什么、怎么干，按照区总则、

0: 市主责，县市区落实工作部署，处理好重点和一般、局部和整体、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发挥好指挥部统筹协调作用，强化属地责任，积极发动社会各界深度参与，推动要我干为我要干，努力形成上下齐努力、共谋漓江生态环境、提荡升级的浓厚氛围。在桂林北站， 陈刚实地查看车站客运组织、旅客换乘环境，详细了解交通秩序管理、旅游市场诚信经营情况，要求进一步优化空间布局，疏堵结合，做好营运车辆进出动线的规划和管理，解决交通拥堵问题，重拳整治非法营运、无序揽客等侵害游客权益行为，用心用情做好旅客服务，切实维护好桂林旅游口碑。 在东西向历史文化街区和桂海碑林博物馆，陈刚边走边看，详细询问文物保护修缮、文化挖掘、游客服务等情况，要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做好古街巷石刻等保护传承，守好历史文化根脉，抓实旅游秩序治理，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在调研座谈会上，桂林市和自然生态环境厅、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厅、文化和旅游厅、自然资源厅、自治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先后汇报了有关工作进展情况。陈刚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对桂林市和自治区相关部门前一阶段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陈刚指出， 打好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从目前情况看，总体战冲锋号已经吹响，但还没有形成全员作战格局。推动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逐渐形成广泛共识，但目标任务设置还需进一步完善。战略部署已经明确，但战术打法还要进一步优化。作战指挥架构已经搭建，但闭环高效的工作机制还没有理顺。 要强化一盘棋，丁是丁人，丁机制，不断健全协同联动指挥作战体系，完善一张图，细化各项工作，精准摸清流域攻坚底数，做实一张表，系统构建项目化作战体系，动态优化项目储备，前期推进落地实施，资金保障全链条工作，啃下一批硬骨头，迎着问题去，朝着问题改，干一件成一件。 推动生态环境提质增效，树立一个鲜明导向，加大宣传正面典型和曝光反面典型的力度，营造舆论监督良好氛围，凝聚一条心，坚持党政动员身先士卒，强化约束和行业自律自治，倡导志愿服务，打好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的人民战争。陈刚强调，建设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 要坚持山水为魂、生态为基、人文为底、文脉为根，着力在整体规划、整合资源、整治乱象，强化服务上下功夫，充分发掘桂林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丰富资源，加强整合、串珠成链，着力提升服务水平，推动漓江山水自然美和桂林文化名城文化美交相辉映，进一步擦亮桂林山水甲天下金字招牌。
1: 自治区领导陈义军、廖志伟、崔国华等参加调研和座谈会。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10月14号，自治区政府与教育部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出席并讲话。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感谢教育部对广西教育事业发展的大力支持，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他表示，广西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位置，深入实施科教新贵、人才强贵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十五五”时期是广西加快建设教育强区的关键时期。 希望教育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广西，聚焦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所需，在高等教育和高水平学科建设、广西高等研究院运行、人工智能发展、国门智慧学校建设、面向东盟教育合作重点项目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怀进鹏积极评价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强区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他指出，教育部愿与广西进一步加强交流，深化合作，扎实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和“十五五”教育改革发展各项任务，希望广西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好丰富红色育人资源，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高校学科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更加适配，聚焦优势特色产业，加快推动广西高等研究院能力建设，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养更多创新人才，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发挥独特区位优势，不断丰富资源和形式，深化与东盟国家教育交流合作。自治区副主席焦雅辉、教育部副部长熊四浩参加会谈。
0: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10月14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到南宁市养老机构、高层民用建筑、居民自建房、医疗机构、学校人员密集场所，督导检查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防范化解各类消防安全风险隐患，持续筑牢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防线。孙大伟先后来到南宁市益民护老院、华润置地西园27小区、江南区新屋村电动自行车停放点、广西妇幼保健院、广西儿童医疗中心、南宁市兴宁区第二幼儿园、沃尔玛南宁朝阳路分店，走进消防控制室、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现场检查消防安全责任落实、动火作业安全管控、消防生命通道畅通、消防设施和实战演练等情况，了解排查情况和整治进度，提出整治要求，督促相关部门和单位举一反三，抓实抓细各项消防安全工作。消防安全涉及各行各业千家万户，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密切相关，是公共安全的重要内容。孙大伟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树立消防安全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压紧压实各方消防安全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孙大伟强调，要严守安全底线，紧盯高频多发消防隐患，开展常态化排查整治，及时发现问题，实行闭环整改，消除风险隐患。要压实层级责任，不断完善制度，细化工作举措，严格执法监管，规范值班值守，加强消防演练，开展宣传教育，扎实推进消防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全力维护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要持续深化各类消防安全专项治理，杜绝麻痹松懈侥幸心理，时刻提高警惕，常备不懈，把消防安全日常管理做在平常，落到实处。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广西台消息，10月1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率队深入崇左市，调研指导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强调要立足沿边优势，做强特色产业，以开放合作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卢新宁先后走访南国铜业、万祥铜业等重点企业，实地查看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产业链配套等情况。他强调，要增强发展信心，深化上下游协同，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做大做强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产业集群。在安吉酵母华浩牧业肉牛精深加工项目现场，他指出，要立足本地特色资源禀赋，深挖糖业、农牧产业增值潜力，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培育壮大实体经济新的增长极。在顺通国际港务赖湍作业区，他强调，崇左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门户，要用好平陆运河通航机遇，推动物流枢纽与沿边产业深度融合，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卢新宁要求，崇左市要统筹抓好重大项目建设和特色产业培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实干担当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0: 广西台记者甘志瑞报道， 十月十三号，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

0: 量性保护，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树立了重要标杆。此次设立的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超过335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号至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布氏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每年12月至次年4月，我国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氏鲸如期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
1: 广西台消息。10月12号，参加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走进钦州市灵山县旧洲镇，实地考察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近距离感受世纪工程的建设成果、生态保护实践与通江达海的开放活力，共探现代运河工程、航运发展、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全球经验。考察团一行先后前往马道枢纽1号观测台、平陆运河宣教中心，听取项目负责人介绍工程技术创新、航道通航能力、生态保护措施以及平陆运河对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支撑作用。嘉宾们详细询问工程建设难点、水资源调度、生物多样性保护、沿线产业带动等相关情况，现场交流运河建设、运维与生态协同保护的国际经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表示，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他期待借助本次世界运河大会平台和全球运河领域专家分享建设实践、互建发展经验，共同探索现代运河建设可持续发展新路径，助力世界运河高质量发展。
0: 10月13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广西主题采访活动走进钦州，聚焦平陆运河。平陆运河通航以来，不仅打通了广西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也带火了沿线文旅。研学团队络绎不绝，游船观光一票难求，世纪工程成为热门打卡地。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
2: 当天采访团来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在马道枢纽观测台，一辆辆大巴车搭载身穿校服的学生前来参观研学。玉林新世纪中学8年级学生林诗琪：
3: 今天我来到了平陆运河，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激动与自豪。平陆运河投资700多亿，这么庞大的一个工程，中国仅用4年就建设成功，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2: 当天玉林新世纪中学组织了19个班级前来研学，研学由助教刘杰：
4: 最关注的就是这工程对我们老百姓的受益，还有平陆运河的构造的理解，主要是了解一下那个平陆运河那个航道是怎么通过去的。
2: 当天采访团还来到了广西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备的现代化水上服务区——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这里可以一站式提供船舶加油加气补给、通航管理、污水垃圾收纳、船员休憩、购物等服务，兼顾货运大船与观光游船的停靠休整需求。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
5: 平陆运河游船开通以来呢，广受市民朋友追捧，目前这个船票一票难求，有些预约已经预约到后面几个月了。运营开始到10月11日，一共接待的游客是28932人，所有的船每天每个班次都是满员。中秋和国庆双节期间呢，到马道枢纽参观游玩的乘客加上周边的，预计大概有50万人左右。
2: 据了解，平陆运河集团还开发了运河里系列文创产品，将三大枢纽图形融入六宝茶、泥星桃、壮锦等地方名优特产，让千年水脉、地方非遗以更日常、更亲切的方式走进生活。下一步，平陆运河集团将深入实施运河加百业战略，打造运河好风物、运河好文创、运河好活动三大子品牌，延伸产业链、价值链，助力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
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新闻发布。
1: 10月14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百色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构建向海经济有关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唐慧婷的报道。
7: 当前百色以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为抓手，一手抓对外大通道打通，一手抓内部微循环畅通，努力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十四五以来，百色市累计完成交通投资1055亿多元，不但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枢纽打下了坚实基础。百色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
8: 高质量建设集散联运枢纽是咱们百色提出的15时期的重要的目标之一。它一个核心就是做强对外货运的大通道，同时呢，也是提升咱们百色枢纽的能级，更好的推动向海高质量的发展。但是它的根基就是覆盖公、铁、水、空的综合立体的交通网。咱们建通道、修枢纽，说到底，既要让货畅其流，更要让老百姓出行方便。这些变化，大家走在路上、坐在车上、搭上飞机，都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
7: 百色作为平陆运河上游关键节点，将通过黄白铁路右江航道水利通航设施搭建铁水联运通道，实现滇黔货物经百色直达北部湾港。百色市副市长徐迪克：
8: 我们现在抓的核心工作就是把铁路和水运两大通道在百色实现无缝的衔接，让云贵川渝的货物在这里集中中转下水上船，原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港，实现水铁两条龙驮起西南的一片货，把百色建成平陆运河上游的关键枢纽，滇黔桂联运的重要节点，打造云贵川渝出海距离最短、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首选通道。
7: 未来，百色将加快百色物流枢纽港等项目建设，优化新型生态铝、新能源装备、新材料、林产加工等产业沿江临港布局，打造临港制造集群。同时，加快百色物流枢纽港建设，引进大型物流集团供应链企业，打造区域分拨集散中心，让货物在百色分拨，把通道优势变成产业优势，把过路经济变成留下来的产业与消费活力。百色市副市长、市工商联主席黄彩雪：
9: 我们依托丰富的资源优势，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推动文旅产业的迭代升级，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地、边关风情探秘地、民族生态康养地以及国际旅游集散地，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丰富优质的文化产品的供给，不断地提升我们百色的壮美红城、千姿百色的文旅品牌影响力，让人流来得多、留得住，把通道的人流变成消费的流量。
6: 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0: 10月14号，2026年环广西世巡赛进入重左至晋西赛段的争夺。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华英平、通讯员杨秋玲的报道。
10: 在第二赛段的起点，重左市九牛爬坡广场、天琴打狼舞、原生态山歌等独具重左特色的文艺表演，展现出边关人民滚烫的热情。演员任天祥：
11: 打狼舞是重左这边秋收的时候一个传统，传递丰收的喜悦吧，我们这边的一个民族风情吧。
10: 第二赛段的终点设在位于晋西市的锦绣古镇，竞赛距离为179.5公里，累计爬升约1818米，这也是本届赛事首个真正意义上的起伏赛段。赛道穿越明氏田园、三叠岭瀑布等喀斯特山水景观，车手们可以一路饱览边关田园风光和壮族人文风情。在竞技方面，第二赛段迎来冲刺手与爬坡手的首轮拉锯较量，爬坡王原点山的争夺在141.3公里处正式打响。作为本届环广西世巡赛首个爬坡点，拿下该爬坡点第一名的车手，赛后将直接穿上原点山。中国国家队车手马冰燕：
12: 我们计划就是争取就是渡过那个爬坡，参加最后的冲刺。前面也是比较平缓，然后就是离终点前30公里就有一个坡，要过那个坡后，对于车手的综合能力来说会更高一点。
10: 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车手马克斯·坎特，
13: 我相当有信心能够渡过难关，我们需要确保自己处于领先位置。
10: 最终皮克尼克荷兰邮政车队的弗里茨·米斯特博斯赢得赛段冠军。
13: 这真的意义重大，这是我在公路自行车上的第一次胜利。这里真的非常美丽，群山环绕，通往山间的道路非常宜人，河流也格外清澈。
1: 10月14号，广西健康科普进高校三年行动启动仪式

0: 护航青春路为主题，旨在把健康科普嵌入高校育人全周期，推进健康学校建设，提升大学生身心健康水平。启动仪式上，主办方为10支驻庸高校健康科普志愿队授旗，并宣读倡议书。志愿者们表示，将深入宿舍、班级、社团传播健康理念。广西大学学生赵子轩：
1: 我认为是把健康从被动接受变成主动践行。过去我们往往是生病了才重视，体检了才关注。健康是自己的事，是每一天的选择和坚持。
0: 当前青年学生在体重管理、心理调节、应急救护等方面的健康需求日益多元。广西健康科普进高校3年行动正式启动后，驻庸高校将常态化开展健康讲座、中医体验、义诊、急救实训、心理关怀、无偿献血等活动。南宁市卫生健康委健康建设促进科科长孙健：
2: 此次健康科普进高校3年行动，一方面护航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另一方面发挥青年传播优势，向家庭、向社会延伸传导健康知识，推动形成全民崇尚健康的良好氛围，为持续提升国民整体健康素质注入青春动能。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给后厨装眼睛，点外卖更放心。
4: 广西深化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建设，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请继续收听。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韩杰，主播亚南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5: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6: 2026了，我25岁，长征胜利90周年，建党105年，15五刚开局。有人说我们这届刚好赶上了好时候，说实话，哪一代没点难题呢？只不过答案得自己写。
7: 我们在贵州修瓮马铁路南北延伸线，隧道加桥梁啊，占了80%。2026年底通车，打通黔北黔南货运通道。以前盼通路盼了好多年，现在叫安排上了。
6: 来这儿3年了，孩子们有了新操场、新电脑。他们问我外面啥样，我说你们考出去自己看。他们跟我说，老师，我一定行。2026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未来，它就在今天，就在当下，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烟火日常。时代这幅宏大画卷，每一笔都来自普通人认真生活的模样。
8: 910新闻快报。
9: 910新闻快报，为您速度关注新闻。国家统计局消息，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今年前3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一箭十星，朱雀2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发射成功。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在吉林长春举办。欧盟批准解冻匈牙利42亿欧元欧盟资金。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接下来关注海洋天气预报。北部湾北部浪高0.6至1.0米，水温29.5度。北部湾南部浪高0.6至1.2米，水温29度。铁山港浪高0.7米，水温29.5度。北海港浪高0.6米，水温29度。钦州港浪高0.6米，水温29度。防城港浪高0.5米，水温29度。涠洲岛浪高0.7米，水温29.5度。北海银滩浪高0.5米，水温29度。钦州三娘湾浪高0.5米，水温29度。钦州黄金海岸浪高0.2米，水温29度。防城港白浪滩浪高0.6米，水温29度。防城港金滩浪高0.4米，水温29度。以上信息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特约播出。
8: 新鲜遴选。

0: 新鲜资讯，用心琢磨，细心调配，为你提供最精致的新闻早餐。新闻时刻早高峰，
1: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新闻910，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涛。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给后厨装眼睛，点外卖更放心；广西深化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建设，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广西全区晴到多云，其中桂林、柳州、来宾、防城港、钦州等市局地有阵雨。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桂东北部分地区3级较高火险，其他地区4级高火险。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0: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
2: 体会到了一次余震，
3: 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0: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清风铁骑，执法为民。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与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的专题节目《执法说事》，敬请收听。
1: 击中新闻的重拍，本节高峰头条，我们来关注明厨亮灶。菜是现炒的吗？后厨干净吗？厨师操作规范吗？您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疑问？今年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其中规定，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应当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明厨亮灶的链接标识，并保证设备正常运转。那么目前广西外卖平台上餐饮单位明厨亮灶的建设和运行情况如何呢？我们来听新闻910记者刘小雨、张红飞的调查报道。
4: 记者点开美团 APP 发现，在一些商家的详情页标注有明厨亮灶或者后厨直播标识，点击进入厨房情况和食品加工过程可以在手机上一目了然。南京市民潘女士经常点外卖，她告诉记者，明厨亮灶已成为她是否选择点餐的关键。
5: 现在食品安全我们都是挺关心的嘛，如果说它能做到比较透明化了，那我们点外卖会更加放心，会更愿意点外卖。
4: 南京市某快餐店老板何文告诉记者，门店接入明厨亮灶后，顾客对餐食制作过程有了更直观的感受，订单量有了明显提高，门店直接受益。
6: 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有顾虑，因为会担心后厨的全程被看见嘛。后面我们就开始安装试用，但结果就完全不一样，看见我们的后厨卫生干净，操作规范，顾客消费的话就更放心，对我们的信任也增加了很多，订单也就越来越多了，这也督促我们持续做好餐饮卫生。
4: 今年7月初，广西市场监管局发布了广西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工作指南，并多次组织明厨亮灶专项会议，指导各外卖平台抓好落实。据了解，美团早在2025年2月就优先开设了明厨亮灶展示专区，鼓励商家实施明厨亮灶。美团安全和公共事务总监梁书宇：
7: 我们美团也是鼓励商家安装明厨亮灶，打通线上设备购买、商方存量接入、 C 端开播、售后服务全链路流程。那目前也是支持了多品牌设备的一个接入，对明厨亮灶商家提供流量支持。截至2026年9月，已有4500余家商户在美团实现了明厨亮灶的展示。
4: 另外，淘宝闪购结合平台明厨亮灶帮扶计划，选取重点区域和重点商户先行先试，并向南京市捐赠一批明厨亮灶设备，支持商户安装使用，降低试点建设成本。京东外卖平台则上线极速接入绿色通道，24小时完成后台确认并设置专属标识， 协调运营商提供专项资费优惠。
1: 亲眼看得见，吃的才能够放心。下次大家在点外卖的时候，可以重点留意外卖商户是否具有明厨亮灶标识。从刚才记者的报道中可以感受到，目前商户和外卖平台推进明厨亮灶的积极性还是不错的。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市场监管部门也持续发力，赋能与严管并举，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4: 日前，中央督导组反馈贺州市八部区等部分地区仍存在明厨亮灶接入率较低问题。对此，八部区压查整改，推动出台改造补助政策，落实存100元送150元，累计为入网餐饮商户发放补助25200元，降低商户的改造成本。贺州市八部区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周生茂现场给记者算了一笔经济账。
2: 以八部区某奶茶店为例，开通互联网间明厨亮灶，安装一个 AI 摄像头的全年费用为300元，在十月底前，商户缴纳100元的开户预存费用，政府专项补贴150元，商户只需要再缴纳50元，就可以得到全年的互联网间明厨亮灶服务。
4: 目前，贺州市八部区共有168家入网餐饮店接入广西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平台，接入率从2.01%大幅提升到14%。广西其他城市也大力推进明厨亮灶，北海市坚持项目带动，筹措专项资金600万元，推进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建设，采取企业自筹60%加财政补助40%模式推进。北海市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前海：
3: 我们计划优先推动海鲜餐饮、持证经营许可的网络餐饮、上柜入桶的社会餐饮、投诉举报相对集中的餐饮以及重大活动、餐饮服务保障单位等五大主体布设社会监管设备，发挥重点商户示范带动作用，逐步辐射周边餐饮主体的主动介入。
4: 今年以来，广西市场监管部门主动加强与商务等部门沟通对接，探索财政补助、政企共担等建设模式，推动互联网加明厨亮灶与商贸流通、城市餐饮提质等工作有机融合，组织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召开行政指导告诫会，压实平台技术对接、标识展示、商户宣贯等主体责任，形成部门协同、多方联动的工作合力，共同赋能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智慧监管。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治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班负责人廖文科：
8: 广西市场监管局强化统筹调度，指导各地结合辖区实际，因地制宜推进互联网加明厨亮灶落地。有的茶饮品牌在广西区域近300家门店全部完成建设，截止10月上旬，全区现有入网商户8万家，明厨亮灶覆盖率从今年3月的1.8%大幅提升至17.9%。
4: 当前市场已经进入品质时代，互联网加明厨亮灶扩大了餐饮行业社会监督覆盖面，让后厨情况可视、可知、可查。廖文科表示，虽然短期来看推进过程中会有一些难点需要克服，但从长期来看，无论对消费者还是商家而言，都是互利共赢的好事儿。
8: 对部分商家来说，推行明厨亮灶在现阶段确实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特别是一些卫生基础比较薄弱的店，改造也需要投入一定的成本，短期内会感到一些压力，但从长远看肯定是有益的。明厨亮灶要消费者明明白白点餐吃得放心，单量自然就上来了，口碑和品牌也慢慢立起来了。
1: 清风铁骑，执法为民。您刚刚收听的是由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与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的专题节目《执法说事》。霸王茶姬买一送一营销引发关注，是出了圈再说，还是累垮打工人？事前有没有风险评估？稍后微博读报为您关注，善待打工人不能总事后补偿。
9: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910心灵出品。
10: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11: 身患罕见病，口不能言，腿不良于行，甚至无法给一个正常的微笑，可他却用了11年10万多次的快门，记录了山村孩子们灿烂的笑容和成长瞬间。不久之前，湖南长沙一场题为一束光的旅程的小型摄影展，让一位因病痛而身体扭曲歪斜却异常坚毅乐观的身影被更多人知晓。他叫杨发新，1983年出生的他，人生原本有着耀眼的开篇。2001年考入海军工程大学，一身白色水手服，目光坚毅，前程可期。可大四时，一支诊断书碾碎了一切，一种终身需要服药无法根治，发病率30万分之1的罕见遗传病肝窦状核变性，让他逐渐走路摇晃，口齿不清，一点点剥夺了他对身体的掌控。而他选择坚持完成学业，此后便是一躺整整6年，6年时间够一个人放弃很多次。2014年，他回到了湖南衡山老家，漫长的康复里，他学着重新行走，重新站立。一次偶然，路边草丛中几朵小花吸引了他的目光，他停下来看了很久，那无比寻常却鲜艳娇嫩的花朵让他忽然明白，人生其实还藏着很多美好，值得被记录，值得被传递。从那以后，衡山的乡间小路上时常可以看到一个歪斜的身影，他操控着电动轮椅，怀里紧紧护着相机。为了拍一张山间日出，他艰难挪动身体上山，静静蹲守几个小时。衡山县12个乡镇几乎都留下了他轮椅碾过的痕迹。在这期间，他发现很多留守孩子很少拥有一张正式的照片，于是2015年开始，他把镜头对准了乡村留守儿童，免费拍，免费洗，照片送到孩子手中，同时也跨越千山万水送到在外打工的父母眼前。薄薄的一张相纸成了相隔千里的亲情纽带。可病痛从未走远，2025年他接受脾脏切除手术，2026年又因为肾结石住院，今年9月腰上还留着术后导管，一动就会刺痛的他却坚持接受了采访邀约，只是因为他希望更多人可以看到他关注的留守孩子们，给他们多一份温柔，多一份善待。11年，10万多张照片，可并不止于记录，有学校邀请他去讲课，把坚韧的力量带给乡村少年。2019年衡山特大洪灾，他守在大堤3天3夜，用相机记录抢险现场，还把全部稿费捐给了灾区。洪水退去，他走进受灾村落，记录物资发放，陪伴受惊的孩子们。世界已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泰戈尔的这句话仿佛就是他的写照。身体的局限困不住滚烫的心，就如他的自述结尾所写，身有疾痛，心有赤诚，轮椅为路，相机为光，往后余生继续以影像为具，照亮留守儿童的漫长成长路。事实上，在他的微光一点点传递处，被照亮的人们也开始发光。受他感召的少年加入了志愿服务，内向的孩子因为一张照片变得自信，而乡村老人、残障朋友被他的镜头看见，而那一条被他轮椅碾出的乡间长路，也已经在10万多次的快门中悄然汇聚成漫天星河。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12: 听不同的声音，
13: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1: 新闻时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连线910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都在关注哪些热点内容。有请。
9: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潇湘晨报的报道，说呢，郑钦文在中网夺冠的当晚，霸王茶姬连夜官宣全场买一送一，激

0: 发了消费者的热情，也引爆了舆论场。但第二天呢，大家看到的是品牌小程序的崩溃，下单者超长的排队时间，以及一线门店员工超负荷的运转，质疑声此起彼伏。借体育赛事冠军的热度推出促销活动，时机呢抓得很准，噱头呢也很足够。本来呢是一件多方共赢的好事，到最后却成了一地鸡毛的局面，让很多人感慨不已。这场风波的根源呢，还在于当下很多品牌拥有的引爆流量的能力，但是却缺少承接流量的预案，优先考虑的都是出了圈再说。应该看到呢，当下市场竞争啊，的确是越来越激烈了，各种品牌都想获得广大消费者的认可，营销的压力自然小不了。问题在于，如果只考虑能不能出圈，缺少配套的风险评估，不光有可能会造成负面的社会影响，还有可能会让品牌自身迎来反噬，可谓是得不偿失。舆论质疑之后呢，棒棒茶姬啊宣布将发放总量1350万元的专项奖励，尽快落实到每位参与本次活动保障的门店员工手里，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比起事后补救，品牌方是否更应该在事前就做好充足准备呢？至少不应该让一线员工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之下如此辛苦的工作一整天。下次宣布买一送一之前，那起码应该对营销活动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科学评估，不打无准备之仗。各品牌看重商业营销的策划本无可厚非，但一个基本前提应该是把风险评估从营销附属环节变成前置的硬性门槛。营销的本质啊，从来不是一次性的出圈刷屏了事，而应该是不断积累消费者的好感与认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各品牌都应该认识到，不能光盯着流量数字，营销出圈了也不等于品牌成功了。真正为品牌加分的，从来不是能不能上社交媒体上的热搜，而是产品服务以及广大消费者的体验。好，上是微博的报，主持人。
1: 好的。
2: 金晨视角说金晨，新鲜时事新鲜听，金晨金视新闻早读。
1: 910新闻早读，来扫描一下区内。由广西牵头制定的首个火龙果国家标准正式实施。2026南宁马拉松将于10月20号上午10点开启报名。本届赛事将于12月20号举行，总参赛规模设定为36000人。关注到国内方面，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国家统计局消息，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昨晚，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今天正式开通。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声明，对中欧双方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的共识表示欢迎和支持。外交部表示，今年进博会将继续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展位，还将升级亚非展区，帮助非洲建交国把握零关税红利。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在吉林长春举办。昨天，赛事火种已抵达长春。国际方面，一艘集装箱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沉没。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德国计划将于2027年7月1号起对含糖饮料征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四位降至第六位。欧盟批准解冻匈牙利42亿欧元欧盟资金。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柬埔寨新批两个新能源发电项目，总投资2.58亿美元。两艘新加坡籍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印尼加强灵火扑救和追责，223人和9家企业涉嫌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时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稍后8点是910体育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3: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4: 妈妈，我困。
3: 有事儿了，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5: 洋洋妈，
6: 小儿左奖是奖多少啊？
5: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7: 豆子妈，豆子吐了，
8: 又全吐出来了。孩子妈，
9: 妈妈，我鼻子好痒。
10: 妈妈，我肚子。
3: 妈妈又该找谁呢？
11: 你会找剪刀吗？
12: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0: 运班列准备发车，请现场人员注意安全。
1: 我那批新能源汽车配件前天还在仓库头堆起，今天都拉到青州港了，下周直接摆到东盟的货架上。快不快？这是坐火箭了吧？
2: 现在这叫铁海联运，火车直接开到港区，车上的柜子一下来就上船，一秒都不耽误。泰国榴莲昨天还在树上，今天就往咱们老百姓家里送喽。
3: 喂，您的快递到楼下了，刚到的泰国榴莲，麻烦下来取一下。
4: 哎呦喂，昨天在直播间下单的泰国榴莲今天就到了，这也太顶了吧。
2: 西部陆海新通道，说白了就一个字儿，通。货通了，路通了，日子也就通了。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世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唯有奋斗的路径。立志高远，脚踏实地，才能抵达梦想的彼岸。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冯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